0: 的时候，蝌蚪们就会顺势掉进水里。但现在河水没有了，这个地方又炎热又干燥，我的卵马上就要孵化了。但现在蝌蚪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1: 有一个人可以帮上忙。
2: 呼叫达西西，这只树蛙的卵就要孵化了，但小蝌蚪们没有水游泳，这里其他动物的情况也不太好，
3: 所以那里急需一场阵雨。
4: 这片区域都非常的干燥，我们现在必须得绕路回到另一条河里取水。
3: 我们会用飞鱼艇装些水带过去，
5: 让那边的状况得到缓解。
1: 谢谢了，伙伴们，我们的朋友们正在用最快的速度送水来。
0: 哦，谢谢你们。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把小角雕送回他父母的身边。
3: 这里就是雨林的树冠层了，也是绿叶茂盛的大树的顶部，至少以前是长满了绿色的叶子。
6: 看起来情况不妙，水分必须从树的根部一路向上流动，如果当树严重缺水时，顶部的树叶会先枯萎。
3: 难怪吼吼会突然离开这里，搬到灌木层去生活。这里既没有树荫，也没有任何可以吃的。
6: 这棵树的情况非常糟糕，所以这里的动物们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新家。
7: 我们该怎么做呢？哦，哦，非常抱歉，你还好吗？
8: 是的，我没有事。
3: 真是对不起，我想你必须得找一棵健康的树继续生活，这一棵已经开始枯萎了。
8: 是的，我知道，但是现在好热，我太虚弱，走不动。
2: 呼叫兔兔兔，
3: 我们准备好来一场降雨了。
2: 请等一下。
1: 好了，大西西，开始降雨吧。
0: 宝宝们孵出来了，
9: 就跟我小的时候一样。小家伙，你们好。
8: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这么舒服了，我有足够的力气去寻找新家了，现在就出发。
3: 起作用了。
4: 虽然不能帮到所有的树，但是至少帮助到了这里需要水的生物。
3: 我们现在得返回去继续加水了。
2: 谢了，达西西，
1: 降水能给小动物们足够的时间去寻找新家。
7: 我想我们最好先把这只小角雕送回它的家。
6: 美洲角雕通常会把巢穴住在陆生层，也就是高出灌木层很多的参天大树上。
3: 那我们继续向上爬吧。
0: 这棵树又干燥又脆弱，已经支撑不住多足艇的重量了，剩下的路我们得用攀爬爪子走完了。
7: 我得想个办法一边背着你一边爬树。我想这样就可以了。
6: 我就留在多足艇里等你们吧，我不太喜欢爬树，而且我想趁着现在把这些迷人的事物全都写下来。
1: 好的，张教授，我们去去就回，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我的亚马逊雨林之旅还得从我跟天哪，太刺激了，而且也非常的危险。张教授呼叫小敏，多足艇刚才不小心一路掉到了下面，我的周围全都是正在熟睡的吼吼。我依稀记得吼吼并不喜欢睡午觉，
10: 一定是刚才为了追赶我而累坏了吧。在我们回来之前，你一定要保持安静
6: 啊。好的，我绝对不会出声的啊。哦，太有意思了，是只尖声伞鸟，这是世界上声音非常响亮的鸟，真幸运啊。哦，天哪。嘘。哦，是这样啊，那些吼吼一直都能听到你的尖叫声，早就习惯了。如果出现不寻常的噪音，比如
11: 请呼叫多足艇。
6: 马基，请你小声一点呢。
11: 是你吗，张教授？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
6: 我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因为我的周围有一群熟睡的吼吼，如果他们被吵醒，可能会对我和多足艇不利，所以希望你们体谅。
12: 张教授，你还在吗？
13: 看来张教授遇到麻烦了，
4: 我们马上赶过去帮助他。

0: 关掉同学设备能让这儿安静下来？哦，请安静一点。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停在这里，这里可是我们吼猴的地盘。哦，这棵树现在很危险，你们必须找个新家。但这棵树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所以非常抱歉，我们必须强制你离开了。哦，天哪！
1: 抱歉，我们必须把你赶出这里。哎，怪不得这个小家伙会掉下去呢，下面支撑用的树枝断了，整个鸟巢都快掉下去了。啊，朱尼尔，我和你爸爸在雨林里到处找你的下落。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朋友小敏在地面上发现了你的儿子。
2: 幸好有惊无险，看来这里已经不再适合居住了。我知道，我们出去找新树的时候，朱尼尔就不见了。
3: 我们找到了一棵大树，但要另建一个巢，需要很长的时间。
4: 不用那么麻烦，呼叫达西西，我们还需要你过来帮个小忙。
1: 没问题，兔兔兔，等这场降雨结束后，我马上飞过去帮忙。
2: 谢谢你，达西西。哦，真是太棒了！这棵树又美丽又健康。
5: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
6: 那个兔兔兔，请问多佐艇有没有使用说明书啊？
7: 当然有啊，张教授，就在控制台的下面。怎么了？
8: 一些愤怒的吼猴对我紧追不舍。我告诉他们必须搬到另一棵树上，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
9: 让他们继续追着你跑，这个方法说不定可以把吼猴们带到另一棵树上去。
0: 我同意让他们搬家是最好的计划。啊，多佐艇在树上行驶的时候要保证多条腿抓住树干，好吧，这条我看懂了。我想我已经掌握驾驶诀窍了。
10: 嘿，你为什么一直在后面追我们？
8: 什么？难道我看错了？
10: 马上赶走他！
8: 你的车技不错嘛，张教授，再沿着那个树枝走到另一棵树上。
0: 恐怕我没办法到那根树枝上了。我突然有了主意。
8: 我们来了，你真聪明，张教授。现在吼猴可以一路跑去他们的新家园了。
0: 哦，你们想都别想。
11: 我们绝对不会离开的。现在我很抱歉，我们必须再次强制赶走你们。
0: 哦，我的天哪！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让多佐艇掉下去。不要碰我们的朋友。好吧，我们可千万不要惹角雕生气。哦，你们是怎么把我们追到另一棵树上的？ 这里好像有更多的叶子，还有足够的食物，还有，哦，以及更好的地方睡觉。
11: 也许我们该留下。
0: 没错，请听我说，现在我们要占领这棵树了，所以非常的抱歉，它是我们的地盘了。那个，我还想说，谢谢你们。
7: 小角雕已经安全回到了巢穴，
12: 凯门鳄从泥潭里出来了，
13: 很多口渴的动物有水喝了，而且吼猴们也顺利地搬到了新家园。太谢谢你了，张教授。
7: 哦哦哦，是的，虽然解决了一部分，但雨林的问题还是存在，我们一定会继续跟踪和检查热带雨林的情况，并尽力帮助大家。
14: 现在我已经知道多佐艇可是游览这个地方的最佳选择，所以，谁想游览雨林？
7: 听起来这个主意非常不错。
15: 你真的已经会开多佐艇了吗，张教授？当然了，呱唧，我读了说明书，大家抓紧了。海底小纵队与大象。
16: 瑞拉，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我才可以在狭窄的隧道里测试这台无人侦察机的性能。
17: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达西西，我希望无人侦察机能帮忙更好地观察我在岩壁上发现的一些奇怪的痕迹。
18: 岩壁上的这些痕迹。

0: 好像是有人故意留下的。哦，是地震吗？
1: 听声音更像是大象。
0: 大象吗？他们也会进入山洞？
1: 我们最好躲起来，避免在狭窄的地方把他们给吓到。
2: 好了，各位，现在安全了，紧紧跟着我，别走丢了。
3: 你确定山洞里没有饥饿的捕食者吗？
2: 相信我，卡托，我领导族群进入这些山洞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我们开始工作吧。
0: 原来是大象用象牙留下的那些痕迹，
1: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想得靠近仔细看看，就能找到真相了。
3: 哦，那是什么？
2: 有捕食者，各位，我们快出去！
0: 等等，我们不是捕食者，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研究这个山洞。
2: 好的，没事了，大家不要慌。
1: 我们只是好奇山洞岩壁上留下的痕迹，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大象的饮食中需要盐来维持健康，在非洲的这个区域，唯一能让我们获得足够的盐的方法，就是在山洞里挖掘。
0: 原来是这样。
3: 但是这样很危险，因为大象不习惯待在这么狭窄的地方。
0: 等等，我听到了什么声音？
3: 哦，不是猎狗。
4: 不错不错，今天的晚餐又着落。
0: 各位请保持冷静，请大家不要慌，这里太窄了，可能会互相踩踏。
1: 他疯了，快跑。小心点，伙计。
3: 我的腿，我现在走不动了，
0: 需要有人帮你治疗。
1: 是的，但是得先解决山洞塌方带来的问题。你们能够挖出一条出路吗？
2: 虽然我们很擅长采盐，但要从山洞里挖出一条路需要很长的时间。
0: 那样的话，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5: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们在山洞里遇到了一群大象，可是山洞突然塌方，所有人都被困住了。
1: 有一头叫做卡托的大象，它的腿受伤了。
7: 我的小乖乖呀，它应该非常需要我的帮助。
5: 了解，兔兔兔和皮医生会把你们救出山洞。
8: 没问题，队长。
1: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算我们出去了，外面还有一群饥饿的猎狗正在等着我们呢。
9: 我和他们一起去，队长，我可以对付那群讨厌的猎狗。
5: 很好，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呱唧。猎狗可是非常危险的捕食者，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我们已经抵达山洞的外面了。
7: 不幸的是，那些猎狗也在这里。
9: 我听说这些家伙又叫做大象的猎狗，也许我们可以讲些笑话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5: 猎狗并不会真的大笑，呱唧，它们只会发出一些让我们听起来像笑的声音。呱唧，呱唧，
9: 你们好啊，猎狗伙计们！一只勇士狗怎么表现得很高兴呢？它会开心地摇晃它的小尾巴，摇晃小尾巴，它会摇晃。
5: 哦，我最好过去帮帮呱唧。兔兔兔，趁着猎狗的注意力被引开，你去偷偷地挖掘出路吧。
10: 没问题，队长。
9: 哦，凶猛的家伙们，我可是见过比你们更厉害的老虎。
5: 还是有用的。
10: 呼叫达西西和瑞拉，我们进入山洞了。
3: 哦，我的天哪！
1: 这些岩石现在很不稳定，兔兔兔，你们得慢一点，不然山洞会再次塌方的。
7: 希望不会挖得太慢，卡托还需要我的帮助。
9: 那么再跟你们说件事情吧，知道当雪吹到我脸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吗？就是弄得我胡子都打颤了。 真好笑啊。

0: 山洞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哦天哪，呱唧的分心战略好像失效了。好吧，袜子上将。自从离开极地童子军后，我就没做过这种表演了，但是好戏上场了。大家好啊，在这里干什么呢？我是袜子上将，这些可爱的猎狗们是观众。
2: 什么？
1: 现在让我来给你们介绍吧，我身边的就是海底小纵队的队员呱唧，以及同样来自小纵队的巴克队长，而我就是有名的袜子上将。
2: 你是个天生的喜剧演员队长，看看猎狗们都笑成什么样了。
1: 我觉得他们不是在笑，这应该是他们准备捕猎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快跑！
3: 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4: 也许我可以从岩石的缝隙中挤过去。
3: 好吧，皮医生，但是你要小心。
4: 变成死胡同了，我想我没法挪开这块石头。哦，原来我这么强壮啊。我想刚才是你帮忙搬走了那块大石头对吗？谢谢你，
0: 皮医生，你终于来了。
4: 你一定是卡托吧？我是皮医生来帮你包扎的，现在不要动。好了，感觉好点了吗？
3: 是的，我可以重新站起来了。
5: 又成功解决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找到出去的路。
6: 我和解码可以再找一个出口。
5: 嘿，解码去哪儿了？我可以用无人侦察机搜索山洞的情况，会找到解码的，你放心。来吧，解码，你在哪里呢？找到他了。解码，你没事吧？
7: 是的，我没事。我希望能为大家找到出路，以此证明我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但是我没有找到。
0: 也许你找到了。这里的空气闻着很新鲜，它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空气是从那边进来的。这里有个小洞，我听到外面有水流的声音。
5: 嘿，解码，这个出口是你发现的，
0: 把洞口拓宽一点就好了。
6: 这就交给我们吧，这比在塌方的山洞中挖出路要容易得多。大象们组成象牙部队。
2: 队长，你要带我们回山洞，会被困住的。
1: 别担心，我有个计划。
0: 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吧。什么东西有四只耳朵、两条尾巴、一个眼罩和一个袜子布偶？是我们的晚餐。
8: 我知道，
0: 真不错。那是什么？
9: 别管了，快跑！
2: 来，这招非常管用，队长。
0: 我们快离开这里，外面肯定更容易找到好吃的。
7: 我们成功了。
5: 原来另一个山洞入口隐藏在瀑布的后面，
0: 这样猎狗就发现不了你们的行踪了。
6: 谢谢你找到新的入口，解码，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3: 是什么声音？
5: 别担心，各位，那是我们的朋友。
1: 很高兴看到你们都安全出来，我们把那群猎狗赶走了。
6: 谢谢了，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的帮助。
4: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队长？
2: 那个，那是袜子上将。
1: 没什么，没什么。我想我的袜子上将是时候从表演舞台上退休了。海底小纵队与沙猫，
10: 你不要这么着急，皮特。不断上升的海平面让这里的海滩都消失了，得好好确认一下我的宝藏有没有一起消失。我记得它被埋在这些棕榈树下面了。找到了。

0: 这是我的，快点回来！你们这些小家伙们。很抱歉，我们是装饰蟹，我们需要这些。我们把它放在壳上，可以躲避想要吃掉我们的捕食者。
1: 啊，是吗？那好吧。但是至少他们没有把我心爱的金色毛线团拿走。

0: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到这座小岛上来检查我的宝藏，结果我埋宝藏的海滩却被海水无情地淹没了。好不容易挖出宝箱，但里面的宝藏却被一群小螃蟹拿走了，只剩下我这个心爱的金色毛线团儿。
1: 哦天哪，好吧，地球温度一直在上升，使得北极和南极有更多的冰融化并流入了大海，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全球的海平面都在上升。不幸的是，全世界许多海滩现在都被淹没了。
0: 啊，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把其他的宝箱挖出来，再把它们埋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2: 呱唧，那就麻烦你去帮助你的爷爷吧。
3: 好的，队长。
4: 我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爷爷。
5: 谢谢你，孩子。我把宝藏埋在了悬崖上的一个山洞里。我的秘密藏宝洞居然崩塌了。
6: 我们以前也遇到过，随着海浪越来越高，一次又一次地撞击悬崖上的岩石，岩石逐渐磨损，最终塌了。
4: 是的，孩子，这就叫海岸侵蚀。
5: 啊，海岸侵蚀。
4: 所以，如果山洞崩塌了。
5: 宝藏一定就埋在这堆岩石下，我可以肯定。开始挖宝藏吧。
3: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看来这些落石把您的宝箱给砸碎了。
4: 幸好他们没有砸碎我的旧航海日志，我在这本日志里写下了我早期的一些冒险经历，所以这才是我真正的宝藏。
3: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是我小时候的胡须吗？
4: 是啊，哈哈，那时候你还是刚出生的小猫咪。看来我们在关键时刻救了这个珍贵的宝藏。
3: 我小时候的胡须居然是宝藏。
4: 宝藏不一定非得是金银或者珠宝，孩子，只要它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就行。
3: 这样的宝藏需要埋在比这些岛屿、沙滩更安全的地方，它还是埋在沙子里最好。这可是勇士的基业。
7: 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沙子，就是这里，爷爷，在非洲的北部地区。
3: 我们终于到了，爷爷，这里是你埋藏宝藏的最佳地点。
4: 嗯，也不一定啊，孩子，潮水一样会把这个海滩淹没的。我们最好还是远离海浪，再去那边找一找。这里怎么样，爷爷？嗯，再远一点。这里呢？再远一点。这里，
3: 就是这里了，
4: 这里绝对是埋宝藏的最佳地点。
3: 海滩真是个有趣的地方，这里不是什么海滩，爷爷，这里是大沙漠，一个超级大的沙漠。走了这么久的路，我已经没力气跟你一起埋宝藏了。我也是，孩子，休息一下吧，明天醒来之后再埋宝藏吧。 怎么回事啊？呱唧，我的章鱼背包不见了！我小时候的胡须还在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找到它。有线索了，一定是有人把您的背包在沙子里拖走了。
7: 但没有留下爪印，谁会拿走它呢？
3: 我想只有一种解释了，就是沙漠勇士。
4: 那是什么呀，孩子？而且是隐形沙漠勇士。背包在这里，埋在沙子里了，谁会做这种事呢？
3: 一个挖沙子的隐形沙漠勇士，
7: 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小猫胡须还在不在背包里。是我的。
3: 那不是沙漠勇士，那是一只猫。
7: 不能让它拿走我宝贵的小猫胡须，快跟上它。
4: 同样都是猫咪，但它的速度好快啊！它居然消失了。我的宝藏也一起消失了。我们一定要找到拿走背包的猫咪，还有把你珍贵的小猫胡须拿回来。
7: 也许可以用我的章鱼背包来做诱饵。
4: 这个主意不错，孩子。

0: 肯定还会想要另一包的。
1: 我把章鱼背包留在这里了，爷爷。
0: 你是说装满了很多宝贝的章鱼背包吗？
2: 啊，很多宝贝。
3: 还有一个包是我的。啊，给我过来。
1: 他上钩了，爷爷。现在你无处可逃了，你这只偷包的猫咪。
3: 我不是小偷，我是沙猫，我叫桑迪。
1: 如果你不是小偷，为什么要抢走我爷爷装着宝藏的章鱼背包呢？
3: 宝藏？什么宝藏？我只想要那些美味的零食。
1: 美味的零食？
0: 我在章鱼背包里放了一些海藻蛋糕和鱼饼干，以防万一。但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埋起来，而不是直接吃掉？
3: 沙漠里的食物非常稀少，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另一顿饭，所以我把找到的食物先小心地埋起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下次吃了。
1: 就像埋宝藏一样，对吗？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3: 做个交易？
0: 是的，如果你带我们去你埋宝藏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给你更多美味的零食。
3: 听起来不错，来吧。
1: 等一等，你居然没有在沙子上留下任何爪印。
3: 当然没有，沙猫的爪子上有特殊的皮毛，它保护我们不会被炎热的沙子灼伤，也不会让我们掉进沙子里。你看，没有爪印。
4: 那些小猫咪们看起来非常的好吃呢。
3: 等等，我听到什么了？好像是一条沙鬼。
0: 快点后退，你这个家伙，不然我们就
4: 不然就怎么样？
3: 小心点，它有剧毒，我来赶跑它。
4: 放马过来吧，小家伙。
3: 你抓不到我的，
4: 但是你们绝对躲不掉我。
3: 你还是太慢了。
4: 这只小猫咪真的太难缠了。
1: 天哪，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你是怎么做到的？
3: 对付这些毒蛇只是沙猫生活的一部分，否则那些讨厌的蛇一定会爬进我藏食物的地方。不过我还是损失了一根胡须。
0: 虽然你是只小猫咪，但你和勇士一样坚强。
3: 谢谢夸奖，你们两个也跟沙猫一样不畏困难。这就是你的背包。
1: 是我小时候的猫咪胡须，它们还在这儿。
0: 我说话算话，你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方埋我的宝藏，连我都找不到这么棒的地方。
1: 桑迪，你知道吗？并不是所有的勇士都需要出海
0: 啊！沙猫桑迪，作为一名名誉勇士，你发誓要一直保护这些宝藏。
2: 保护这些宝藏。
1: 作为交换，海底小纵队的队员会定期给你送来美味的鱼饼干。
3: 你的宝藏和我在一起会很安全，咔嚓船长，因为我在里面也放了自己的宝贝。
1: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你的胡须吗？
0: 是你和沙葵搏斗时失去的那一根吗？
3: 是的，因为它是我们第一次勇士探险的纪念品。
1: 它的确是一件无价之宝。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

0: 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4: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3: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5: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3: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6: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0: 哇，
2: 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

0: 分享一下呢？
1: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嗯，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和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1: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
1: 对。
2: 那么这样。

0: 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叔叔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2: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嗯，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0: 了。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呀、啊，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

0: 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是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 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

0: 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

0: 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3: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4: 啊，
3: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4: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4: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4: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

0: 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ガ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太君，
1: 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2: よし。
3: 行け。よし、あ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见了，兄弟！
1: 哥见。
0: 柱子，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4: 大家快，
5: 哥哥，
3: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6: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6: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6: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4: 喂，
7: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3: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7: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

0: 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良くなるよ。
1: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2: 哼，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0: 何を言った。いえ。
3: 罵倒しています。
0: バー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2: 你强的。
4: 我们的
2: 好死。我的好死。
5: 哎呀呀，太君，太君呐，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3: 太君，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5: 是是。
0: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わかるか？
1: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5: 哦。啊，这我不知道啊，啊！
3: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0: 君は嘘つきだ。
1: 老实点。
0: 君は八路。
1: 你是不是八路？
5: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3: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5: 是啊。
0: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1: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5: 哎呦，我是只，我是只，没做好。
0: 連れてけ。卡克的，
1: 拉出去，烧死！
6: 我太君，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3: 太君，彼は父親は良民ですって。
0: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1: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6: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3: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6: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5: 滚！
7: 没骨气的东西，你说，
5: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6: 爹，
5: 你们干什么？
6: 爹，
5: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6: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2: 说的好，
5: 小日本。好死！
6: 爹，
5: 小日本，我不能好死！我不能！
6: 了不起，爹！
8: 兔崽子，
6: 头上，
8: 报告！我跟你拼了！我
1: 滚回去！
8: 哎，滚回去！小日本，不能好死！哎，老爹，
9: 老爹，
2: 老爹，
8: 老爹！哎，
9: 老爹，
8: 老爹，
2: 老爹，
8: 老爹，
2: 老爹，
8: 老爹！
0: 協力しなければ一人ずつ5分ごとに殺される。
1: 再不说的话，皇军5分钟就杀一个人。
8: 老爹。

0: 早漏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希望你们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0: 珠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好汉饶命！饶命！
1: 呀！
0: 饶命啊！饶命！
2: 你装的还挺像哈。
0: 我不是装的。
2: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1: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杀我！
1: 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哎，我说，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你饶命！
3: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0: 快快快，让开！快，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快快！
4: 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5: 是，快
4: 是。
5: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队长，救上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只要队长是我一世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只要队长，队长，只要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0: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这样对砍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1: 你要是不好使，
3: 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4: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5: 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1: 老实，我老实。
6: 走吧你。

0: 什么人？
1: 啊，队长，是您。
2: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1: 这……啊，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3: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1: 是是，
3: 让开！
1: 对，你请，你请。

0: 别动！
1: 想造反呐？
2: 啊！
1: 我们给他们装粮。
3: 是是是，快点快点，把枪放下，装粮，快点，
2: 快快快！
3: 上面了，
2: 装粮食，装粮食，
3: 快点！来来来，这边，快快快，够粮了，快点！
2: 来来，
3: 这边。
1: 好，何涵，让你饶饶了我，实在，何涵，你饶了我，何涵，是，
4: 站起来，
1: 小何，
4: 抓过去。抓过去！
3: 趴呢？
4: 趴下！
3: 趴下！
4: 挺硬啊。

0: 这边。
1: 辛苦了。
2: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1: 睡觉。
2: 睡觉。
3: 对，他打，切，嗯，切。

0: 这儿太热了，走。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哥，八哥，你，八哥。

0: 欺负人了吧？这
1: 是
0: 厉害。
1: 哎，你干啥呢？
2: 快！
3: 队长，
2: 余良人呢？
3: 都早就走了。
2: 你怎么不拦着呢？
3: 我拦了，但他们是日本人。
2: 你
3: 队长，队长，
2: 快，
3: 队长！

0: 我们这次可是要跟队长一起上山，这次咱们是超额完成任务，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
2: 快点！
1: 这么大热天，包一块破布，伤口已经化脓了。
2: 清风应该是得了疟疾。
1: 什么？
2: 从他的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0: 那怎么办？
1: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需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3: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4: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1: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3: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2: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1: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
3: 他可是我兄弟。
1: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3: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1: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3: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收。
1: 好。
3: 小心点，开车上。
1: 快，
3: 小心。放平了，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
1: 走，走，走，走。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3: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1: 咱们抓紧时间。
3: 快，快，快，快！快点，快点，
4: 快，快，快，走。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

0: 我们已经被突袭了，史尚军已经为帝国捐躯。
1: 史尚军他，
0: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2: 哎，
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 预防男性疾病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4: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
5: 内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U型三维立体空间，部门辐射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6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布雷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6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4: 本来想的用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5: 每块1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3: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预防男性疾病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

0: 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十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让男性部位自由呼吸，守护男人健康，让男人更自信。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预防男性疾病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预防男性疾病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预防男性疾病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谁穿谁知道，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市场价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398元的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

0: 性健康，预防男性疾病的阴猛胃库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

0: 刺于关节疼痛部位，纳痛摩纳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1: 嗨。

0: 过去过去。哎哎，等一下，走走走走，过去，走吧。哎，你来来，过来，过来，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过来。行，进去吧，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我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啊。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魏忠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等天黑再来。
2: 大佐，
3: 大佐阁下，
2: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也没
3: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有人打听奎宁？
2: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3: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
2: 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4: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2: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3: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2: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3: 去吧。是。
2: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哼，好了，你告诉外边地区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1: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2: 里面几个人？说。
0: 四，
2: 蹲下。

0: 上车。
1: 走。
2: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
3: 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2: 谢了。
4: 应该的。
2: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4: 在这儿睡，得着凉。

0: 他们这是要冲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解决。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到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儿。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4: 出发。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処方箋が取れなく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
1: 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2: 那个女人已经跑了，
1: 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2: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他的目的了。
3: 恐怕已经是晚了。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嗨，
4: 队长，王哥嘞，我刚才叫司机过来。

0: 怎么等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1: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0: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迟早会被抓住的。
1: 你杀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2: 听着，马格雷，我刚才叫自己进来，你给。
1: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0: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啊！
1: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0: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1: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

0: い急進軍だ、早く。
1: 全員集合、出発だ。

0: 上火力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营地，从现在开始，面向东行的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是。
1: 是我们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慎算。

0: 철강. 철강.
1: 陆军少将申谷连剑向冈村司令报告。申谷君，你来了，请坐。哎，申谷君，身体好些了吧？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 为国捐躯，
2: 申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

0: 也自愧不如啊。
1: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0: 神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神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1: 司令请讲。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0: 我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神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1: 军力。
0: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0: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1: 司令打算怎么做？
0: 擒贼先擒王。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0: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开。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1: 神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1: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生！
1: 保护首长！
2: 疯子，快！西北角，快！快！
1: 是疯子！快快快！
3: 小哥，多少钱？
4: 参谋长，
1: 参谋长，
5: 参谋长，
1: 参谋长，
6: 快进去！
7: 快救治伤员！
0: 哎，首长，
8: 没事，
9: 天放，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10: 我也不知道，猜的。
9: 什么？猜的？
10: 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联电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
9: 神谷联健是什么人？
10: 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
9: 看来他的目标是我。
11: 将军，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可惜呀，只差一点。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
0: 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1: 老朋友，
0: 将军说的是那个陈天放。
2: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2: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嗨。

0: 将军，此次义气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
1: 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

0: 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4: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6: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

0: 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

0: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4: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6: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

0: 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1台，领完即止。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9: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

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下一次，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1: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了狗急跳墙之举，
2: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
3: 步骤。
4: 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2: 首长，
1: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做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4: 绝不可能。天放，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5: 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6: 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
5: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4: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5: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3: 诱捕计划
5: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儿上

0: 我们要拔掉这根毒刺。
1: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2: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石波。
0: 是。然后呢？
2: 然后。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指示，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李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5: 何方？

0: 进来，
1: 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0: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2: 绝对不是。
0: 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
3: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行，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4: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全体散开，网状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
3: 行动，
4: 是。
3: 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不知道啊。
4: 不知道。
3: 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5: 疯子。
3: 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5: 这恐怕不行吧？
3: 怎么了？
5: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拜托。
1: 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嗨，
0: 出发。

0: 到朋友，是你吗？
1: 没错，是我。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
1: 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2: 妈的！
3: 抢到通道，后面支援，别惊，掩护。

0: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抓医生啊！柱子，你给我听着！
1: 柱子，听着，听着，
0: 我认为你说的话，我没反杀。
1: 别说了，柱子，你不杀不杀。

0: 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是。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
1: 谁会输？
2: 可是他，
0: 头儿，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

待。

0: 进来。坐下，田芳。
1: 几天没睡了？
2: 不多，三天。
0: 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田芳，
3: 首长
1: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2: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0: 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
2: 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2: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
0: 哎，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2: 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4: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您现在知道了。

0: 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
1: 啊！
0: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
2: 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3: 念，
2: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3: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0: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1: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2: 第五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3: 赶紧睡吧。

0: 青青，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1: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望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
2: 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
3: 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3: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
0: 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2: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
0: 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
1: 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
0: 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0: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3: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
0: 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
3: 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
0: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3: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将军，您看。
1: 别动。
2: 开始吧。京口郡，这里就拜托你了。
0: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0: 首长，前面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的太多时间。
1: 田芳，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
0: 是，首长放心。
2: 请进，参谋长，
0: 首长，
2: 丁芳，一定要多加小心，请首长放心。
0: 小车。

0: 田伯珍博士送的原油，劲儿确实大，
1: 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珍博士，让我呀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2: 它是3亿年前的长寿活化石，诞生于远古时代，与史前生物共生的古老植物，被世人誉为生命之树。它是逆境中的强者，历经冰川世纪与地质巨变，顽强存活3亿余年，超乎想象的强大生命力，耐寒耐旱，不惧贫瘠苦寒，任凭暴雪冰封，依旧四季常青。它在漫长岁月里不断汇聚天地灵气，每一根鲜嫩松针都凝聚着10000年延续下来的生命物质，天然精华高度富集，创造出无数生命奇迹。本期生命奇迹逆境中的强者将带您探索松针原油的奥秘，解开松树长青的密码，敬请关注。
3: 谁不想像松树一样岁月长青？谁不想神清气爽，一生康宁？那今天呢，咱们电视机前大家有福了，因为我们给您带来一种新型的松针食疗法。哎，这个松针如何选，又该怎么吃才对身体好呢？让我们有请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厂家的陈总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你好，陈总。
4: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松针吃原油，想要身体好，这松针原油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顶尖品牌田伯珍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这普通的松针原油敢叫田伯珍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原油它一油双绝，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3: 嗯，没错。那最近呢，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
4: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50份特惠体验装，原价298元一瓶，今天呢只要9.9元，买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
3: 我没听错吧，陈总？您说的是9.9元的基础上啊，买100天的量再送足足100天的量。观众朋友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打电话抢购吧，这手慢了就没有了。
4: 哎，等等啊，既然呢我来到咱们这个栏目现场了，这个福利啊就要给大家送到底，因为尊老爱幼呢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嘛。那我宣布，只要你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前20名打进电话订购，这个是田博士的最新研发的医疗器械准字号激光治疗仪，市场价呢是995元，今天呢0元免费送给你。
2: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元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订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0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太超值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送家里来了，厂家没骗我，这回我吃起来呀就更放心了。
6: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一滴松针油啊劲儿就这么大，我呢现在呀每天吃2滴。
2: 哇哇哇，一通百通好处多，赞赞赞，吃喝拉撒不受限。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世界珍稀长寿树西伯利亚远古雪松针叶，运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超微萃取10斤松针一滴油，就是一个字，快！浓度高3倍，吸收快10倍，费用省100倍。快快快，吸收快，体感快，恢复快，抢抢抢！1天2粒松针油，快用，快好，快健康。
3: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伯珍博士松针原油真的非常神奇。
4: 对，
3: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

0: 这么大的威力呢？
1: 我们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其实呢咱们人类啊，对于松树长青不老奥秘的探索已经是持续了几千年了，
0: 这简直可以说是生命的奇迹呀。那这个评价真的是非常高。
1: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史料研究复原发现啊，古人使用松针往往呢是通过蒸煮熬制得到粗膏，不仅呢杂质无法去除，松针里边传承亿万年的生命物质，比如说呢上百种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都大量的白白的流失掉了，珍稀养分呢被有效利用的不足1%，那就是这样啊，依然呢留下了这么多高度的赞誉。
0: 是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松针里面生命精华完整的提取出来，那作用一定会大得惊人。
1: 没错啊，
2: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精神头足，身体有劲儿，我都70岁了，感觉越活越年轻了。
4: 我真得谢谢这个田博士，我就是知道太晚了，要是早点知道这个田博士，也不至于多花那么多1万块钱。
5: 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啊，只要9.9，还送我一台价值将近1000块钱的田博士激光治疗仪，这是我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2: 田博士镇厂之宝，富含上百种天然萜类活性物质，包含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柠檬烯、乙酸龙脑脂、松油醇、坎烯、石竹烯等珍稀活性成分，成分体系完整，含量稳定，纯度可控。日常补充2粒高纯度松针缘油，活性营养当量，等同于10克3七，5颗辅酶 Q10，39种综合果蔬营养，3小时有氧代谢调理，真实价值，真实成分，真实科技，身体的正向改变，亲身感受最真实。
1: 9.9啊，真的只要9.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这台激光治疗仪啊，就像是手表一样啊，咱们呢戴在手腕上，表盘呢对准手腕内关穴和脑动脉，一键呢就能启动。您呢拿回去以后啊，每天呢用它照上2次弱激光，通过光化学效应，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0: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2: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零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

0: 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田伯真博士送的原油劲儿确实大，真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啊！感谢田伯真博士，让我呀一通百通，浑身轻松。
0: 它是三亿年前的长寿活化石，诞生于远古时代，与史前生物共生的古老植物，被世人誉为生命之树。它是逆境中的强者，历经冰川世纪与地质巨变，顽强存活三亿余年。超乎想象的强大生命力，耐寒耐旱，不惧贫瘠苦寒，任凭暴雪冰封，依旧四季常青。它在漫长岁月里不断汇聚天地灵气，每一根鲜嫩松针都凝聚着亿万年延续下来的生命物质，天然精华高度富集，创造出无数生命奇迹。本期生命奇迹逆境中的强者将带您探索松针原油的奥秘，解开松树长青的密码，敬请关注。
2: 谁不想像松树一样岁月长青？谁不想神清气爽，一生康宁？那今天呢，咱们电视机前大家有福了，因为我们给您带来一种新型的松针食疗法。哎，这个松针如何选，又该怎么吃才对身体好呢？让我们有请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厂家的陈总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你好，陈总。
3: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松针吃原油，想要身体好，这松针原油不能少。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由松针应用顶尖品牌田伯真博士研发，我们厂呢独家生产的爆款产品——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这普通的松针原油敢叫田伯真吗？不敢。就因为啊，我们这个松针原油它一油双绝，是我们厂的镇厂之宝。
2: 嗯，没错。那最近呢，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啊，在市场上也是特别的火爆。
3: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50份特惠体验装，原价298元一瓶，今天呢只要9.9元，买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
2: 我没听错吧，陈总？您说的是9.9元的基础上啊，买100天的量，再送足足100天的量。观众朋友们还在等什么？赶紧打电话抢购吧，这手慢了就没有了。
3: 哎，等等啊！既然呢，我来到咱们这个栏目现场了，这个福利啊就要给大家送到底，因为尊老爱幼呢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嘛。那我宣布，只要你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前20名打进电话订购，这个是田博士的最新研发的医疗器械准字号激光治疗仪，市场价呢是995元，今天呢0元免费送给你。
0: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元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订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0元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太超值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就给送家里来了，厂家没骗我，这回我吃起来呀就更放心了。
5: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一滴松针油啊劲儿就这么大，我呢现在呀每天吃2滴。
0: 哇哇哇，一通百通好处多，赞赞赞，吃喝拉撒不受限。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精选世界珍稀长寿树西伯利亚远古雪松针叶，运用超临界2氧化碳低温萃取技术，超微萃取10斤松针一滴油，就是一个字，快！浓度高3倍，吸收快10倍，费用省100倍。快快快，吸收快，体感快，恢复快，抢抢抢！1天2滴松针油，快用快好快健康。
2: 陈总，您看啊，这个田伯真博士松针原油真的非常神奇。
3: 对，
2: 我们呢，请您快给我们大家说说，它里面啊，究竟是藏了什么样的秘密武器，竟然会有。

0: 这么大的威力呢？
1: 我们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啊，它强大的力量呢就藏在这一根根小小的松针里啊。你看咱们有句老话呀，叫寿比南山不老松。其实呢咱们人类啊，对于松树长青不老奥秘的探索已经是持续了几千年了，
0: 这简直可以说是生命的奇迹呀。那这个评价真的是非常高。
1: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史料研究复原发现啊，古人使用松针往往呢是通过蒸煮熬制得到粗膏，不仅呢杂质无法去除，松针里边传承亿万年的生命物质，比如说呢上百种松针独含的稀有天然萜类物质，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以及呢松油醇等稀缺成分，都大量的白白的流失掉了，珍稀养分呢被有效利用的不足1%。那就是这样啊，依然呢留下了这么多高度的赞誉。
0: 嗯，是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松针里面生命精华完整的提取出来，那作用一定会大得惊人。
1: 没错啊，
2: 快来临，快来临！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全员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精神头足，身体有劲儿，我都70岁了，感觉越活越年轻了。
4: 我真得谢谢这个田博士，我就是知道太晚了，要是早点知道这个田博士，也不至于多花那么多10000块钱。
5: 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啊，只要9.9，还送我一台价值将近1000块钱的田博士激光治疗仪，这是我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2: 田博士镇厂之宝，富含上百种天然萜类活性物质，包含高纯度阿尔法派烯、贝塔派烯、柠檬烯、乙酸龙脑脂、松油醇、坎烯、石竹烯等珍稀活性成分，成分体系完整，含量稳定，纯度可控。日常补充2粒高纯度松针缘油，活性营养当量，等同于10克3七，5颗辅酶 Q10，39种综合果蔬营养，3小时有氧代谢调理，真实价值，真实成分，真实科技，身体的正向改变，亲身感受最真实。
1: 9.9啊，真的只要9.9。不是为了赚钱，更不是为了噱头，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亲身呢感受一下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的真实好处，它到底有多强呢？我们呢让你自己呢去体验一下，只要你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订100天量，我呢再送你100天量。如果呢你年满60周岁了，并在前20名订购成功啊，我再免费送你一台田博士自主研发的价值995元的高端激光治疗仪。这台激光治疗仪啊，就像是手表一样啊，咱们呢戴在手腕上，表盘呢对准手腕内关穴和桡动脉，一键呢就能启动。您呢拿回去以后啊，每天呢用它照上2次弱激光，通过光化学效应，一定要打电话领上一台。
0: 没错，这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呢，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就可以报名领取。
2: 快来领，快来领！田伯真博士松针缘油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年仅此一次，9.9体验。现在打电话，每档节目前50名抢定成功，满100天量再加送足足100天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一次就能省几千元。等等，如果你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前20名订购成功，厂家将不计成本，只为宣传，再送重磅福利，全员免费赠送，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一部。现在打电话，价值995元，田博士激光治疗仪同步免费送到家，数量有限，只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

0: 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安三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3: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

0: 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想

0: 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0: 上车。

女を殺せ。

0: 何？是。是。
1: 天王哥，我没事。
2: 哎，静静。

0: 方元君，
1: 将军，
0: 很高兴再见到你，
2: 将军。

0: 你醒了，没事了吧？
1: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
0: 哎，没事就好了。
1: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1: 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
0: 不止如此，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 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2: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真的很淡呀。
1: 哎，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2: 好，
3: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经过，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3: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3: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

0: 将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
1: 斗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了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
4: 老乡，
0: 受伤？
4: 哎，不动，不动，不动，大点慢慢休息啊。
2: 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0: 是，日本人，狗日的，姓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0: 有，咳嗽。

0: 将军，藤原，都准备好了吗？
1: 嗨，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明白了。
3: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4: 是。
2: 我
3: 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5: 明白。

0: 走。
1: 队长，是小海。

0: 我们要搜索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
2: 跟我来！
3: 是！
4: 回过去！
5: 你们注意警戒，其他人跟我走。

0: 换岗，
1: 换岗。
2: 参谋长，
3: 首长呢？
2: 忙着呢。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天放君，还是让你赶上了。

0: 小心！
1: 首长，没事吧？
2: 快去帮陈参谋找！
1: 是，你们几个留下，其他给我来，快！
3: 是。

天方君，不打了，我认输。

任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鬼冢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冢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冢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廷芳的手上，我一定能将他碎尸万段！报告，
1: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0: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1: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0: 属下明白。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

0: 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1: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2: 哥哥，那丢个赛鱼。

0: 我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八路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 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 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2: 全都是借口。
3: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
2: 全都错了！
4: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给我打起精神来！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5: 不会，
2: 大佐。

0: 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总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3: 哟，铁棒。
4: 老钱。
3: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3: 明亮，铁棒同志，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4: 好，
3: 请坐。
4: 叶总。
3: 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0: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
1: 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
0: 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2: 哎，这饿你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0: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3: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4: 是。

0: 过来，筐子拿下来，快快快！
1: 哎，你坏了，这里边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0: 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过来，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
2: 米
0: 米，
2: 小米。
3: 粮食，
2: 是，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4: 王叔，
2: 米，我的米啊，我的米，我的米，米，我的米，米，我的米啊，
0: 滚！
2: 我的米，我的米，
0: 快干！
2: 我的米，
5: 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0: はい。
5: 処理しろ。
0: はい。はい。
6: 嘿，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
7: 孝敬太君呢？
6: 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啊啊，
8: 有喜！
9: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10: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

0: 看中就稳又安全。
1: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2: 你想试试？来试试。
1: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2: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0: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2: 你来试试。
0: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1: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4: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
1: 嗯，
4: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1: 没错。
4: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1: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4: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1: 是的，
4: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1: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4: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1: 是的，
4: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4: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4: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冒烟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

0: 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

0: 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1: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0: 没错，
1: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0: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1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

0: 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起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2: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2: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2: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2: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4: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了，早翻了。
3: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4: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3: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4: 好。
3: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起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起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

0: 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2: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

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作戦立てて三河不動産全滅し残留させ中古駅は捕まえろ分かる
1: はい、はい、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三连连长好下面请你们的代理连长周卫国同志讲话
2: 我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练好本事好好打鬼子
1: 好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在周卫国同志的带领下把三连建设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我们来看看您和政委，看我们俩。你是来看周卫国的吧？
1: 这回在虎头山能待几天啊？哎呀，
0: 时间紧，任务重，今天住一晚，明天就得走了。
1: 好，
0: 我们也别耽搁他了，你赶紧去杨村吧。
2: 谢谢政委，谢谢团长。
0: 那我先走了啊。
3: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呀，哥打心眼的高兴。来，咱哥俩得喝一个。

0: 说。
1: 从南京沦陷到现在，有一年多了吧。
0: 啊，
1: 兄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一年多来，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敢跟你提，不敢跟你提小雅。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哥跟你一样。
0: 小雅，
1: 多好的一个姑娘啊！我这当大哥的对不起你。当初从南京要撤离的时候，我去找过萧雅，我跟他说要带他走，他不，他说你在南京，他哪儿都不去。你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呢？他不走，我拉他走，我绑他走都行啊。

0: 我说这些事儿呢，就是想让你这个爸呀，早点好了。咱得往前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要打鬼子，还得继续打，该生活还得好好继续生活。你说对吧？
1: 朱大哥，刘大哥，我又给你们呢，弄两个热菜，可请着吃啊。
0: 大哥，没事吧？啊，
1: 小雨没事，谢谢你啊。你慢慢吃，我再给你们下点面去。
0: 大文，我听别人说，小雨是萧雅的亲表妹，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对你好。
1: 萧雅是个好姑娘，
0: 我这心里装不下。
1: 好，不说了，不说了，慢慢来。我想，萧雅的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能够好起来。

0: 行了，送到这儿吧。好，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想想。
1: 跟我说什么事儿了？你让我想什么呀？
0: 你小子，别给我装糊涂了。打鬼子你在行，自己生活上的事儿也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0: 我和张楚都商量好了，把你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的行动当做经典战例，向全团推广，甚至整个军区。
1: 有什么好推广的？
2: 别过，什么意思？

0: 動させ成功していきます。
1: よし藤本、
2: はい、
1: 明日すぐ出動して兵器工場も全滅し、周囲国捕まえろ。
2: はい。

0: 村子，老爷！美国，美国，张楚怎么回事？不好了，鬼子已经摸进来了！他妈的，赵杰，情况不对！
1: 是，
0: 张楚，赶快去连部通知陈毅他们，让他们带着重伤员和村民赶快转移。
2: 是，
3: 全队集合，上装备，走。
0: 兄弟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妙王山高地阻挡敌人。我们要为杨村的老百姓和兵工厂转移营的时间，只要我们守住妙王山，鬼子就进不了杨村。大家明白了吧？明白。出发！
4: 是。
0: 团长，怎么样了？鬼子已经摸上了，鬼子的多事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照目前的情况，鬼子来者不善，我已经带了三名的同志去妙王山总基地了。你们两个。
3: 负责保护参谋长转移。
4: 是。
0: 团长，等等，张楚，你开什么玩笑？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要到前线去指挥战斗。老李，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士兵，顶不了太久的。独立团需要你，你必须走。
4: 张楚，我现在不能走，我要到阵地去。
0: 来人，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4: 是。
0: 张楚，你小子要造反呐？
4: 啊，我是参谋长。
0: 对不起了，老李，还愣着干什么？带走。
4: 你要想想后果，我楚凡你。
0: 陈毅、小雨，你们两个带上日班还有民兵，负责转移老百姓和伤员，现在就走。
5: 是。
0: 其他人，跟我来。
3: 是。

上来了，战士们都在这儿拼命呢，你让我在下边看着比死了还难受啊！你下去帮助转移群众啊！老兄，我是个军人呐。

0: 你让我们撤下来，要不然这次我们就吃大亏了。
1: 团长，鬼子摸上来了，回阵地。
0: 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等敌人靠近了，听我口令一起打。就是你。

0: 怎么少？那咋办啊？没得办法就炸了他。我第一任务，我去。炸墙我最拿手，我去。排长，我去，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1: 赵杰，你得留下帮我指挥战斗，大力取火。
2: 在。
0: 带一个班的战士去把桥给我炸了。
2: 是是。
0: 等等，周卫国，连长，我去吧。
2: 你？沙沟河上的石桥是一年前我带战士们修的，而且我当过工兵，懂得爆破，该在哪安放炸药，我比谁都清楚。况且这一带我比较熟悉。
0: 阿珏，你把炸药该放在哪儿，在纸上给我画出来。
2: 好。

0: 我们要去把桥给炸了。
1: 组子，打猎，拿着图纸去把桥给炸了。
2: 是。
3: 向阳，
0: 连长，还是我去吧。
3: 你得在这儿给我守着阵地，这是命令。
0: 连长，鬼子又上来了！
3: 撤进工事。

我去，这事你别问。其实你不是我徐光当自己人，你信不过我。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炸桥的任务九死一生，无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了。可是你周卫国，宁愿派你的兄弟徐虎去送死，你都不让我去。这份心意，我领了。

0: 带4个人到桥对面布防，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定死守这座桥。
1: 好。

1: 盖起来了，老钟，我得去周瑜他们。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会从外绕上来，农村就完蛋了。老钟，你还犹豫什么呀？吴旭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0: 王雪，你一定把桥给我炸了。
2: 好，
3: 等等。
1: 我和老青你喝酒，我也想求你件事儿。
2: 说，
1: 万一我死了，说他妈什么呢你？万一我死了，森林就交给你了。
2: 老许，
1: 听我说完。我相信，森林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威名远扬的。
4: 小董，停！啊，跟我走。是。快向后山转移！小鱼，小鱼，你去哪儿？
5: 我去钓王石。
4: 梦想的危险，周大哥在那儿呢，再危险我都得去。
2: 小鱼，
4: 啊，小鱼，赶紧赶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5: 好。
4: 走了。
6: 长主，
4: 长主，什么情况？
6: 报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肯，我就绑了他。放给他。
4: 告诉你，回头我再收拾你。
6: 胆子太大了。团长，杨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三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
4: 同志们。

把我抢回来。

0: 把我带过来，你们俩帮我顶住小鬼子火力，这枪无论如何得炸了。听我说，我水性比你好，这样一会儿有我总队绕过去，只要看我们俩，你们别后悔，你们火力掩护我，听见没有？站住，我杀了！罗雪，请问小心。明耀，答案找我报。我上。
1: 是。

0: 你知道我住哪儿？黑老，你干什么？没找我！
1: 是。
0: 小雷，把小宝给他撒死了吗？
2: 把线丢给我！
0: 快把引线扔给徐虎啊！
3: 是。

0: 半天没动静了，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
1: 打了20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都快打完了。
2: 这下小鬼子看来要急眼了。
1: 上午情况，
0: 算上清城爷还能动弹的，就只有40几个人了。
1: 弹药呢？
0: 每个战士只能分到5-6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
1: 一人一颗都够呛。哎，连长，你看鬼子这干什么呢？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功劳。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什么？激发斗志？
3: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回来了，桥炸了，太好了，桥一炸，鬼子就进不了羊村。去连长吧，
4: 连长，石桥不是我们炸的。
3: 谁炸的？是许连长，他炸的。
0: 他人呢？
3: 许连长都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0: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我们的尸体，你们怕死吗？
1: 怕！
0: 好，准备先走，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听清楚了没有？清楚了，志向，拿把枪给我。是。哎。
2: 指挥官了没有？
1: 看着，
2: 我打左边那小组，你打右边那个，
1: 明白？
2: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俩一起打。
1: 是。

0: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承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勾不兑。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3瓶，而是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6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呀、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来自贵州优级酱香型好酒，本档栏目举行大型品鉴活动，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啊，
5: 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呐、都不够。
4: 是，
5: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4: 天哪，99元6大瓶，平均一瓶啊不到17块钱，用口粮酒的价格喝到贵州核心产区的酱酒品质，平时啊您连想都不敢想的，一定要先打电话抢占名额，因为呢备货只有500箱，全国这么多人，懂行的朋友啊都是3箱5箱的来定，您电话打完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0: 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

0: 地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只要10几块钱就能喝到原价198元一瓶的正宗贵州特区纯粮酱香酒。
2: 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1: 是
2: 啊，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酌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样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逐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2: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1: 哦，搓酒法。
2: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
1: 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2: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
1: 哦，
2: 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2: 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那个酒啊，您是花了多少钱买的呢？而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块钱6大瓶，你喝的可是来自贵州的纯粮酿造的好酒啊！
1: 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0: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我身边几个老酒友啊，都抢着买。这么好的酒，错过了这次机会，怕是再也买不到了。

0: 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每次聚餐拿出来啊，大伙都以为是大几百的高档酱酒了，都跟着找链接。这酒啊值。
1: 这人上了年纪啊，勾兑酒啊真的不敢碰，喝完呢难受好几天。我就认着纯粮固态酒，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啊、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1箱的品鉴名额吧。
3: 99块钱1箱，6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0: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啊、99一箱的纯粮酒，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1: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5: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
4: 没错，因为啊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不像其他劣质酒，酒精勾兑，喝完第二天醒来啊头疼欲裂，
5: 是
4: 口干舌燥。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足量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这下呀，我们都放心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啊，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粮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地流下，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有酱香，醇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
4: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5: 哦，搓酒法。
4: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1分钟左右啊，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
5: 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4: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啊，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哦，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

0: 觉得甜腻感。
1: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所以观众朋友们不用再怀疑了，不用再犹豫了，贵州特区酱香酒纯粮酿造，纯正酱香，现在打进电话6大瓶只要99，活动呢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订一箱那就少一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啊，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全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5: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每天晚上喝2两，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5: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1: 如果您啊不想喝串香勾兑的酒精酒，不想喝包装华丽、酒质平平的忽悠酒，那么请您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6: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1: 是
6: 啊，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1: 有
6: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1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6大瓶，没错，就是99元6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1: 是，
6: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1: 对呀、
6: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呐别错过！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0: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1: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0: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2: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跟不活的。
0: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睦邻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0: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郑大哥，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是医生，镇长需要我。
1: 不走，站住！
0: 我不走。

啊！

赵卫国，是国荣，三连还有活着的吗？快救人！

0: 飞鸽，
1: 大力，小雨。

0: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
1: 连长，鬼子的一个中队都被咱三连拼光了。

其他同志。

小雨，小雨，这一劫，周大哥，周大哥，然后就交给你。

0: 小雨，小雨，小雨，
1: 小雨，小雨。

陈云杰。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三连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望山主阵地，英勇献身，突围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击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向左向右，面对妙望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望山上的英烈

宣布，从现在起，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陈怡同志任三连指导员。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七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士气还在。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

0: 能这么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阳春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阳春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凡是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还是战士，我该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希望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说这些。
2: 好，好。
3: 自从杨村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0: 到。
3: 这些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
0: 是。
4: 张楚
5: 到。
3: 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5: 是。
3: 今天没什么事儿了，散会。
1: 哎，大家稍微等一下。
6: 雷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
3: 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7: 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3: 自从莱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7: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哦，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3: 强不强我不敢说，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
7: 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3: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们比一比。
7: 比一比怎么比？
3: 三个月为期，三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
7: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3: 散会。
8: 一、二、三、四，
9: 一、二、三、四。
8: Yeah! Yeah!

当连长的，不行，咱不能由着他性子。

0: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不，我看这件事啊，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我们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1: 也好，省得到时候啊，他说我拆他台，我想到个办法。陈述，到，给你个任务。
0: 你呀，大家知道吗？在高原上生活的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巅。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对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它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它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
2: 我们这支小分队就叫做雪豹特战队，我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得像雪豹一样，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讲特战手语。
2: 哎，排长，这战斗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儿很多人都会啊。
4: 哎，你会了，别人会吗？找座。
2: 什么你？
4: 来来。
2: 好，大家跟着我做，大力你翻译。
4: 好，
2: 第一个动作。哎，这我知道，停止前进嘛，停止。哎，
4: 第二个动作，
2: 掩护我。这样，掩护我。
4: 下一个动作，
2: 前进。哎，对，前进，前进。
4: 下面一个动作，
2: 攻击嘛，攻击，
4: 反正不是攻击啊，攻击。
2: <笑>
4: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通过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笑>

0: 个奸细。
1: 说什么呢？谁是奸细？
0: 你
1: 连长，我是陈树。
2: 我早就看见你了。
3: 别动，瞧这小子这熊样。
4: 连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
3: 陈叔啊，我跟你说啊，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知道不？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
1: 行了，连长，对不起。
2: 张处派你来的吗？
1: 是。
2: 回去告诉他，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1: 是。
3: 啊？走吧你！
0: 还愣着你？
2: 行了，接着练。
5: 小李啊，
0: 到。
5: 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6: 陈树回来了吗？
0: 还没回来。
6: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去忙吧。
0: 是。

0: 三排长，他回来了，快让进来。是。
1: 副连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们？
0: 不是，找着了。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不仅发现了，还什么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
1: 我让他们给抓了。
0: 怎么这么笨呢你？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藏得挺隐蔽的。 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给他们抓了，啊，连长还让我给你带几句话。
0: 什么话？
1: 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
0: 你
2: 出去。
0: 是。
3: 兄弟们，我们这次野战训练。 为期3天3夜，行程约为100公里。您每个人身上配备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这次训练，您不仅要完成歼敌行军的任务，还要学会野外生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这次不走大路，穿上日行。目的地是鬼子的西关据点。我们要从这里穿越50公里山路，到了鬼子的据点，然后端掉它。 再穿越50公里的山路，回到杨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们队长。队长由赵杰担任，由他去认真执行。
0: 是。
3: 我跟虎子，这次是你们的观察员和考核员，只负责打分。大家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3: 好，出发。

0: 台长，你真的不管我们了？你说呢？我就说，你要是不管我们，那兄弟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办？
1: 那我又再组建一支特战队。 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你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战士。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明白吗？
2: 明白。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13号地区，比预定计划晚了2个小时。
1: 对啊，咱这预定目标还多远啊？至少还有20公里左右，要走4个小时。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咱们必须赶在天黑前赶到预定目标。哎，同志们，有什么主意？队长，我来看看。咱们前面有一道悬崖，就是这个。
2: 翻过这道悬崖，离鬼子据点就不远了，大概再走1个小时的时间，就到鬼子据点了。
3: 翻过去？
4: 他奶奶的，这么高？你开玩笑吧你？

0: 报告领导，我们经过100公里的徒步穿越，现在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5分钟。兄弟们，根据我们的观察，里边共有6个鬼子，12个伪军，请指示。
1: 兄弟们，现在我们来宣布一下作战任务。我的要求是，不放一枪，解决掉所有的鬼子和伪军，并且烧掉他们后面的大仓库。大家都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
1: 现在开始计时，45分钟之后，如果我看不见火光，视为考核不合格。
2: 明白，明白。

0: 这次任务顺利完成，拿下鬼子炮楼，全歼鬼子六人，伪军十二人，缴获2挺外靶子，步枪12支，子弹2000多发。
1: 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鬼子留下。
2: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这些电话机啊、发报机啊、蓄电池电线都给我搬回去，要学会过日子。去吧，
0: 是，
3: 许峥，走。

0: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1: 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杆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图保护我。
1: 阿图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2: 连长，连长，连长，我们已经把鬼子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都清点完毕了，咱们可以撤了。

0: 算什么？很开心是不是？满载而归。
1: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某些同志的失误，我不能算你们全部通过。
0: 因为雪豹特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三个月，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0: 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韧不拔。
1: 来得够早的呀，
2: 副连长好。
3: 连长，副连长，
1: 学吧。哎，陈叔啊，
4: 哎，
1: 今天就是三月十五吧？
4: 对，副连长，今天就是三月十五。
1: 那周连长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十几个人啊，怎么跟我这一百七十多号人打。
0: 你啊，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啊。
1: 他就是再有把握呀，他也是一个跟我十七个打，我就让他明刀明枪跟我对着干，跟他打车轮战我累死他。
0: 你呀，啊，来，接着写，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
5: 我是三连特战队的，急正式开始，宣布阵亡，明白了吗？
6: 嗯。
5: 别吱声，要不然老子玩真的了。

0: 赵爷大力，你们俩去一排驻地。
1: 是。
0: 首藤水生，你们俩去二排驻地。
2: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3: 是。
0: 侯德，咱俩去四排驻地。
3: 是。

0: 行了，别睡了，去看一下。
1: 是。
0: 臭小子，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不上周围给我看我笑话。魏国，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4: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6: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

0: 涌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
3: 纯粮食酒，好酒。

0: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

0: 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

0: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刚到。
1: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杨村三连全部被俘。
2: 卫国，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啊？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好了对抗演习吗？而且时间、地点、方式，我早先就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你了，你没看呢？

0: 张副连长，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了，怎么样，认输了吧？
1: 刘卫国，你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儿，你这是趁我不备啊？你这是投机取巧！
0: 别急啊，张副连长，你想啊，我们这是一次对抗演习，
2: 那就跟实战一样，对不对？
0: 如果真要打仗，你觉得？

0: 还有你们三连的四个排。张副连长，服吗？
1: 退伍，有你的。
0: 还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是我们的特战队，如果是鬼子的特战队。
2: 赵杰，
3: 到，
2: 把枪还给他们。
3: 是。
2: 通知队员休息。
3: 是。
4: 卫国。
5: 卫国。
4: 忙什么呢？这大围场大胜仗，我们得过来慰劳慰劳你啊。
5: 对，你看刚煮的。
0: 最后拿点这东西来慰劳。
4: 这东西就不错了。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小鬼子把抢来的粮食都囤积在西关据点，结果没想到让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一把火就给烧了呀，解气啊，给咱老百姓啊出了一口恶气。你们这个特战队还真有两把刷子啊。哎，卫国，实话实说，我回去想了想，今天这次演习啊，我输了，输的我是心服口服啊。十几号人俘虏了连战士带排长100多号人呢。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的战士们呀，可都在加紧训练呢，都憋着一口气准备找你们特战队是一雪前耻啊。
0: 来啊。
4: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哎，陈怡啊，你说咱们这认识也很多年了，你发现没有，这小子现在可算是找了一个适合他干的事儿了。
5: 是啊，我也发现了。
4: 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现在打鬼子呢，哎，我这套中规中矩的打法呀不好使了。还就是他这调皮捣蛋的打法呀是最适合打鬼子，而且是一打一个准啊。
0: 骂谁呢你？
4: 我这马屁还拍到马蹄子上去了。
5: 好了好了，没骂你。
4: 哟，这是什么呀？嚯，勃朗宁，
5: 真漂亮。
4: 比利时制造，这枪是又小又准。
5: 哦，是吗？
4: 刚缴获的。
0: 嗯。
4: 哎，卫国呀，我说这枪啊，你干脆送给陈怡算了。这枪又小又轻便，他用正合适。
0: 放回去。
4: 好家伙，新淘了点东西，还舍不得了啊？
6: 放回去。

0: 这个周伟国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不就管他要把博朗宁吗？说翻脸就翻脸，那脾气啊，跟以前一模一样。
1: 这是不怪他。
0: 哦，不怪他，怪我。
1: 静武，
0: 你老护着他。
1: 你傻呀你？
0: 我，
1: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今天什么日子？几年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他失去了他的未婚妻，也就是萧玉的表姐，萧雅。

在我面前自尽。 他当时离我那么近， 我却救不了他。

0: 下边发现一个地洞，
1: 这有人呢。
2: 哎，坏了，我也说不清你，赶紧来自己看看吧。
3: 我们刚才在这清点物资，杨大力这小子无意中发现一开关，他就拉了一下，结果这面墙砰的一下就开了，露出下边这楼梯。
0: 他们人呢？
3: 就在下边，我带你去。
2: 你见过这玩意儿？
3: 这里头。
2: 排长，你快来看看，
3: 你说这啥玩意儿啊？ 这地兄们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你说这啥呀？对了，这儿弄你们动，别动。
4: 一共有多少？这些都是。都给我带走。走。大雷，少年啊，少年，有情况！快点，
2: 白果，
4: 哥，
2: 哎，你先坐下说。
4: 哎，
2: 白果，发现什么情况了？是这样，我在鬼子的机关据点看到一个秘密仓库，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毒气弹。
4: 毒气弹？
5: 看来你刚才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啊，刘远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刘远，还是你跟魏国说一说。
6: 好，
7: 根据我们最新情报得知，日军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支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攻击部队，代号局部队。而且他们还想拿我们虎头山整个地区来测试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中国的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它。
6: 小鬼子现在是四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鬼子肯定是急眼了，妄图秘密使用化学武器来消灭我们，好尽快的抽调兵力到其他的战场。
8: 是，所以我们今天要做好防范鬼子化学武器的准备。
6: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啊！以我们目前的防范措施，恐怕很难防得住，必须早做准备。等到上百发毒气弹打到我们头上，可做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了。
9: 报告，
8: 进来。
9: 好，是我叫他们来的。魏国啊，你的特战队。

0: 连总部首长都知道了，这次任务是总部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达的任务，具体情况，刘远同志，还是你来说吧。
1: 好，看看这个，这个人叫伊藤广宇，目前人在上海，他是日军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 他曾经也是日本关东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拿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屠杀过大量的百姓，并且还拿我们的战俘进行过活体实验。他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的这支化学武器攻击部队，由于日军对他高度保密，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这回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上海。
2: 找到这个基地，然后摧毁它。
3: 需要我做什么？
2: 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3: 上海？
2: 是的，在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他们在军事作战能力上很重，所以急需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去消灭这个伊藤。上级决定，由你们特战队去上海执行这项任务，配合刘远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情报人员。
3: 找到并且打掉这个伊藤广宇的秘密基地。
4: 这次行动谁配合我们？
5: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国民党特工，
4: 他们的人也参加。啊，这回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全是他们提供的。老白，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6: 随时。
4: 那好，那我们明天一早分头进入上海。
5: 好，我去下达任务。
4: 哎，卫国，这次除了你的特战队以外。
1: 我再派两个人跟你一块儿去上海，为你们做辅助的掩护和联络工作。
4: 张柱陈怡，
7: 到。
4: 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一下，随特战队一起出发。
7: 是。
4: 他们俩也去啊？啊，对了，考虑到这回我们特战队的行动要高度保密，所以到了上海之后，这些同志不能参加一些日常的联络工作，更不能让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和他们过多的接触。所以到时候。
5: 所有联络工作就由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7: 他们俩不是作战人员行吗？
5: 你放心，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而且又是老搭档，同时他们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对敌都跟经验十分丰富。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最合适不过了。
7: 不是，您刚说什么假扮夫妻？
8: 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工作。我去下达任务。
9: 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
8: 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9: 永远。 不会找你半辈子。

0: 出了这座山，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1: 你要保护好陈毅同志的安全，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0: 同志们，不用我说，你们心里也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性，等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绝不能让鬼子研制出新式毒气弹，也绝不能让鬼子用这种毒气弹屠杀我们中国人民。周卫国同志，出发吧。

0: 请问是张老板吗？
1: 哦，是我，你是哪位？
0: 啊，你好，你好，我是公司派我来接你的。
1: 哦，谢谢啊。啊，
0: 你好。啊，这位是张太太吧？
1: 对。
0: 你好，一路辛苦了。那大家就跟我走吧。张老板，张太太，请上车。
1: 谢谢。
0: 跟着我车走，你跟我走。
1: 好。新普，没想到会是你小子。
2: 我也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你来接应我。
3: 我也是没想到，居然是你们俩。南京匆匆一别，有几年了吧，魏广？没想到你去当八路军了。
1: 我当年在南京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又受了伤，是八路军救了我。后来我一想，干脆留下跟他们一起打鬼子。
3: 好，这次咱们一起打鬼子。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马上要见你。
1: 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啊？
3: 情报都是他们给的，我只是配合行动。晚上6点来接你们。
1: 好。
3: 张老板，房间帮你开好了，你住的是502房间。
1: 谢谢。
3: 你们两个是306。
1: 谢谢。
3: 休息好，晚上来接你们。

0: 这位是徐站长，徐博文先生。在下徐博文，在下刘源。你好，周卫国。哦，你就是那个大闹中央军校抓了德国顾问的周卫国。久仰久仰，我介绍一下，这是曹颖。你们好，
1: 曹老师好。曹老师。
0: 你们都认识？是啊，
1: 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哦，
2: 坐坐坐坐坐。

0: 既然大家通力合作，就不绕弯子。曹爷，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两周以前，我们侦查到朱红广宇住在万国酒店的顶层，也就是701房间。于是我们就化妆成服务员，打入酒店的内部，基本上摸清了他的出行规律。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出门。他的身边大概有10个警卫。到了下午6点钟，他就会回到万国酒店，之后在酒店用餐。到了晚上9点，他就会去万国酒店的舞厅跳舞喝酒，直到午夜才会上楼。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只保密箱，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我认为里边应该是跟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有关的秘密文件。
2: 有没有可能在酒店里下手？
1: 不可能，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在万国酒店长期包了3层，也就是从5层到7层，上面住的全是日军的最高将领，防守极为严密，只有住在那上面的日军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我们根本上不去，也不可能在那里下手。
2: 你们查到伊藤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了没有？
1: 没有，到现在为止一无所获。
2: 跟踪也没有进展吗？
1: 我们一直试图跟踪他，可是这个伊藤啊太狡猾了，他每天出行都会有3辆完全相同的车辆驶出，而且这3辆车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由于上海沿途日军比较多，防守严密，所以我们不敢跟踪得太紧，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跟踪到他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2: 要不我们兵分三路同时袭击这3辆车，如果伊藤在其中1辆车上，一定能消灭他，拿到保密箱。
3: 不可以，分头行动风险太大。
2: 我们这回的任务不单单只是要除掉伊藤，最重要的是找到伊藤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所有关键证据，以及摧毁这个秘密基地。所以目前在没有掌握秘密基地的确切位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能让伊藤日军有任何察觉。
0: 那二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3: 曹老师，你说过伊藤喜欢跳舞。
1: 是，每天晚上9点他都会去万国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3: 那他去舞场应该不会带着那只保密箱吧？
1: 对啊，每次见他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拎那只箱子。
3: 那也就是说他进舞场的时候那个箱子应该在他的房间里。
1: 极有可能。
3: 曹老师，那能不能请打入万国酒店的同志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好，今天晚上下班我就让他过来。
2: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3: 没想好，但我觉得保密箱里的文件应该和秘密基地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文件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秘密基地所在地方。
0: 问题是怎么能拿到文件？
3: 他的酒店文件。
2: 万国酒店有很多日军把守，鸟都飞不进去，你怎么进去？
3: 想办法了。
1: 负责在万国酒店侦查的那个同志马上就要来了。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这个人啊你们都认识。
4: 我们都认识，
1: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来了，大家看看这位是谁。
5: 田静。
6: 陈怡。张楚。你们怎么会？周文，你也在。
7: 没想到啊，你现在也开始搞起情报工作来了。
6: 是啊，国难当头，田静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你们怎么会？
7: 我们现在都是八路军，这次来上海奉命执行任务。
6: 真的？太好了。
1: 田静，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
6: 嗯，好。
1: 这里是舞厅，这里是1号电梯，不过都有宪兵把守。
3: 三哥，
4: 嗯，
3: 你是不是说过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都能打开？
4: 是。
3: 能不能保证在3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并且将里面的资料拍照？
5: 能，但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3: 婷婷啊，还有什么线路能够上酒店的七层？
6: 我们只能通过一号电梯或者是楼梯间才能上去，但是一号电梯和楼梯间都有宪兵把守，只有是住在五层的日本军官或者是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还有二号电梯的五层出口已经被封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先回去了，不然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8: 好，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曹老师及时通知你。
6: 好，那我先走了。
9: 田金，我送走你。
6: 好。陈怡，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逢。
9: 是啊。
6: 对了，你当年为什么那么突然就结婚了，而且还走得那么匆忙呢？
9: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
6: 什么？没有结婚？
9: 是啊，当时我跟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才……
6: 啊，那你们是假夫妻喽？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骗了。那你和周文呢？好了，陈怡，就送到这儿吧，这里毕竟不安全，我先走了。
9: 那好吧。
3: 金博，我需要你帮我搞一套日军军服。
10: 日军制服没问题，明天早上给你弄过来。
3: 我要大佐的。
10: 好。
11: 我需要一份万国酒店的店铺分布图。
10: 没问题。
5: 三哥，万国酒店你应该不陌生吧？
12: 当年没少在这儿逍遥，很熟悉。
3: 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就得看一个人的。
6: 谁啊？
3: 陈怡，我需要你学一样东西。
9: 学一样东西？学什么？
3: 跟三哥学学手艺。我需要你把伊藤的钥匙偷出来。
9: 什么？
12: 陈怡啊，其实在拿东西的一刹那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紧张。接下来我给你示范几个动作。张楚，帮我一下。我教你这种，我们行话叫开天窗，注意看。看到了吗？到手了。我下面教你第二种，刀片，注意看手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划破他的衣服，拿到钥匙。钥匙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我教你第三种，也就是说你在和伊藤跳舞的时候怎么把钥匙拿到手。这个时候首先要把他的集中力吸引到你的眼球当中，分散他的注意力。张叔，来，在跳舞的一刹那手要放松，一定要快，看见了。怎么样，试一次？
9: 不行不行，哎呀，这太难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不行不行，我这样会破坏整个行动的。
3: 你真的准备放弃吗？
9: 这不是放弃，我真的是做不到。
12: 陈怡啊，其实小偷小摸看似在于手，完全不对，其实完全在于心态。我们这行呢也有句话叫道于无形，就是说在你在拿东西的那一刹那感觉是在抓空气，或者说是从自己口袋里

0: 拿东西，如果这点做到了，是偷的最高境界。我也观察你的手了，非常灵巧，相信你，试一次吧。
1: 去吧，我相信你，
2: 肯定可以的，我们都会帮你。
1: 陈爷，没问题的，
0: 试一次吧。
1: 自己要有信心，你行的，我信你。你要不行，就没人行了。
2: 走，你先聊。
3: 我还想跟你说点事。
1: 我和远哥要去万国酒店看一下外围的情况，等我回来再说吧。有张楚在，他会照顾你的。

0: 这个是我们出发点，这个是我们一号集合点，这个是备用的二号集合点。哥，那栋楼的事情，明天上午你和辛普去监控日军的行动，我去里面侦查。
1: 放心吧，
0: 时间不早了，我们走。

0: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你先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会儿。
0: 床我已经给你铺好了，早点睡。

0: 陈静树？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
0: 为什么没有把她发展过来？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婷婷这个女孩不错，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任务把她发展过来。
1: 好，哎，魏国来了。

0: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1: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0: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得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
0: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1: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0: 你来试试。
1: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3: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主持人。

0: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三个地方。
1: 哎，具体是哪三个地方呢？
0: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1: 没错，
0: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1: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0: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1: 是的，
0: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1: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0: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1: 是的，
0: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

0: 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1: 俺三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该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一万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2: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她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5: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4: 没错，
5: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4: 是的，
5: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4: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框，前面的

0: 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2: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5: 嗯，是的。
4: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5: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4: 是的，
5: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4: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5: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4: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得咋样啊？
7: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啊，早翻了。
6: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7: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6: 那你下

0: 下来，让我试试。
1: 嗯，好。
0: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1: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4: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3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2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原红外。

0: 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怎么样？都侦查好了？什么时候行动？
1: 今天晚上9点，只要伊藤一进舞厅，我们就开始行动。
2: 就是不知道刘森和陈毅练得怎么样了。
0: 嗯，我也有点担心。

0: なさい。
1: 邪魔しないで、さっさと行け。
0: はい。
2: 怎么会停电呢？吓死我了！
3: 可能是电灯坏了，等下马上会修好的，这是常有的事。

0: 好意思啊各位，刚才啊我们的电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电源突然跳闸了。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马上修理好的。
1: 吓死我了。
2: 小姐不要害怕，等一下我们把这只舞曲跳完。

0: なんでエレベーターが上に行ってるんだ。おい
1: 早くしゃべりに行け。
0: おい

0: 如果是我的话，应该已经到青城了。
1: 好，从现在开始算时间，3分钟之后必须撤离。我先去接应。

0: 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谢谢您请。真是非常高兴，我叫伊藤，请问小姐芳名？我姓陈。
1: 陈小姐，认识你非常高兴。
0: 我也是，非常高兴认识你。

0: 伊藤先生，来，再喝一杯。陈小姐，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啊？不要装了，刚才没有人能接近，马上把东西还给我，不然的话……对不起。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你们要干什么？小姐，我想请你上去。おい、ちょっとこいつを取るな。下げて。
2: 小姐，你认识他？不认识。ちょっと待て、大佐、これは証拠。
1: こいつは俺のものを取ったかもしれない。
2: そうか。何者だ？
1: 鍵。
2: カード。

0: 小姐，她说你拿了她的钥匙。
1: 没有。
0: 枪都是高射。

0: 誰もいません。いません。
1: よし、することないか。お前ら、外で結構しろ。
0: はい。

两天前，我们在万国酒店秘密截获了一份伊藤光宇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根据文件所提供的线索，我们查到伊藤的秘密基地就位于这个地方。在这个基地当中，大约有40名日军把守。下面我来宣布一下。

0: 我们的行动方案。首先，我要带领10名特战队员乔装潜入，解决掉他们所有外围的警戒和哨兵。之后，你们迅速跟进。刘远，在进入基地之后，你迅速找到实验室，去搜集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相关资料及档案。孙新母，你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跟我一同进入基地，进入基地之后，你马上找到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重要设备，安放炸药，一并摧毁。
1: 曹营已经安排好我们的车队路线，并且在负责外围警戒。一旦行动结束之后，他会安排人来接应我们。一旦行动开始，日军必定全力增援。可是他们的增援速度大约在15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行动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大家有问题没？
2: 明白。
0: 今天晚上10点准时行动，大家分头准备吧。
3: 周卫国，为什么这次没有我们的任务？
0: 是啊，所有人都有任务，我们两个干什么？这一次是作战行动，你们不是作战人员，就不要参加了吧。
3: 可是，
0: 陈毅，这次行动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在联络站等我们吧，行动结束，咱们一并撤退。
3: 是。
0: 张楚，你的任务是保护好陈毅的安全。 你们是搭档了，
2: 是。
3: 卫国，你们都注意安全。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卡车不能再往前了，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你们沿着这条路再往前1公里，应该就能找到那处工厂。
1: 好，我们徒步进去。你记住，在指定地点等我们，看好卡车。
0: 好。

0: 就是这儿了，望远镜
1: 是。
0: 时间马上就到了，大家做好准备。

0: 大家切好警惕，小心点。
1: 说说。
0: 谁？徐站长，你怎么来了？
2: 让他们注意警戒，我有事跟你说。

0: 行动！哟，将军大道，魔术です。
1: 大人啊！

0: 什么？许博文是叛徒？他是南京王维的，快去通知田静，叫他快点转移。
1: 曹颖，你怎么了？曹颖，你中枪了，你受伤了，阿文，查看快点！
2: 小軍殿、上が来ました。
3: はい、どうぞ。

0: 先生，这次多亏了你的合作，你火速离开上海，回南京述职去吧。
1: 没事了，没事了，苍蝇，快，
2: 麻药，
1: 这里安全，这是我们八路军的联络站，应该没问题。
3: 苍蝇伤这么重怎么办？
4: 我们这儿有急救药品，他们两个也都会急救。

小燕。

0: 这次行动，我们损失太大了，我的队伍就剩下三个人了。
1: 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瞒国酒店偷他的保险柜，但假装不知道这件戏给我看。
0: 很明显，他是一直在演戏，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咱们引进那个工厂，他才有把握将咱们一网打尽。
1: 徐博文这个汉奸，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接下来怎么办？日本人马上要开始搜捕我们了。这些文件我仔细的分析过，应该不会是假的，所以我断定伊藤的秘密基地就在咱们去过的工厂。可是，在我们去之前，他把基地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引我们上钩。
0: 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设备。
1: 他想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设备搬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分析，他一定是在我们袭击之前的前两天，临时把实验室和设备搬走了，而且应该离我们袭击的地方并不远。对，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那一片都是工业区，有很多的废旧厂房，在那儿做一个秘密基地的话，应该并不难，而且那儿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如果你们现在杀他的回马枪的话，一定会有所收获。
2: 可是咱们怎么能找到伊藤到底搬到哪儿去了？总不能搜遍附近的每个工厂吧？
1: 现在时间已经人手有限，怎么办？
3: 我有办法。
2: 哥，你和三哥现在马上回去，去搜集我们刚才去过那家工厂排水口的水样，然后一并把周围所有的工厂的水样都采集回来。我做实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地方。
3: 徐博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行不？

0: 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1: 好，我一定找到他。

0: 三哥，你看，两种水样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
1: 那应该就是第二家了。我们查到的，最后就是这一家，
0: 就是我们之前袭击的那家工厂的附近。
2: 伊藤这个老狐狸，
3: 哥，辛苦，马上集结人马，今天晚上就行动。
4: 好，
3: 陈毅张主，
5: 在。
3: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两个负责外围警戒，看护车辆。
6: 明白。

1: 完成隐蔽后，终于隐蔽。
2: 好，
3: 张楚，记着，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会炸掉实验室，到时候看见火光，给我们信号。记着，三段异常。
2: 明白。周一国，当心。
4: 出发，走。明天早，新疙瘩独库嘎斯坦奥，哈基米生产线，即西斯路。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醇凉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山西杏花村青花豪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豪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豪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
5: 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
4: 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 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0: 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清花古笋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整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一箱6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清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清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清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1: 是的，
2: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1: 没错。
2: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
1: 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
2: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酒后不头疼，长饮不伤身。购买时

0: 持。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贡献。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真香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0: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
1: 一箱整整六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2: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

0: 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蛙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六瓶的青蛙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3: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

0: 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Hello，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0: 哇，
2: 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

0: 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先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 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

0: 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3: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4: 啊。哎，
3: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4: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4: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
1: 嗯，
4: 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

0: 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开弓
0: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

0: 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3: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3: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2: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5: 好，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5: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5: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的

0: 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3: 啊，
2: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3: 左右开弓四
0: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3: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很高端。

0: 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

0: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我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很高端。

0: 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

0: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我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是非常喜欢，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方面军6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遭到敌人前后夹击，突出重围后连夜撤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8: 老乡，这2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25000里，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奏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星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2: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外国人操纵中国的命运。
1: 灵活的外交技巧，独有的外交风格。
3: 我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更不活的。
1: 他们以超高的外交战略思想，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外交风云，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4: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5: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源。

陪伴，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名华商侨领相聚一堂，共商合作。王宁、程学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宇波做推介，刘小凯主持。
1: 全省各地一批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德宏州精准招引企业，延伸产业链，推动园区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口岸枢纽经济转型。
1: 丽江市焕新激活文旅动能，持续擦亮舍不得的丽江金字招牌，跑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速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1号，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在昆明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名华商侨领相聚一堂，再续情谊，共商合作。省委书记王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侨联原副主席程学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推介云南，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他说，连续4年举办华商聚云南活动，是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指示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的务实举措，是主动服务国家侨务工作大局、集聚侨资、侨智、侨力、扩大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迈上15五新征程，云南的发展、华商的成长都站在了新的起点，深化合作迎来了更广阔的空间。我们愿与广大华商携手并肩，聚力前行，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王宁以4张清单向各位嘉宾分享合作体会，发出诚挚邀约。他说，第一张是互利互惠的成果清单，4年来累计有近600名华商侨领走进云南投资云南，落地130多个项目，带动全省利用外资超过30亿美元。这些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更加坚定了我们续写未来合作新篇的信心和底气。第二章是产业升级的机遇清单，云南有着独特的资源、丰沛的绿电、丰富的场景，蕴含着巨大商机，欢迎广大华商带着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扎根云南，合力推动云品提质出海，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第三章是数字经济的潜力清单，我们正加快建设数字云南，打造畅联国内、连通南亚、东南亚的数字开放枢纽，加快应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推动算力出海，期待大家带来优质项目、龙头企业、创新团队，与云南共同打造上下游协同、产学研联动的数字产业集群，开拓数字经济全新蓝海。第四章是安商惠企的服务清单，云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建融信服平台，创新厅局长服务企业坐诊、巡诊、上门问诊等机制，当好保姆，做好保障，实实在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诉求。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推动惠企服务越做越好，越做越贴心，让广大企业在云南舒心创业，安心发展。王宁表示，欣欣向荣的云南是广大华商逐梦兴业的广阔沃土，欢迎各位华商侨领常来看一看、走一走，共建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程学元在致辞中表示，今年7月，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希望广大侨胞后

0: 就职家国情怀，在服务国家发展中展现侨界担当，发挥独特优势，在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积极作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在促进中外交流合作中凝聚共识。中国侨联将一如既往支持云南侨务工作，为华商侨领在滇投资兴业提供更好的服务。王宇波以云南近期推出的两款自育新品种月季花《回家》和《七夕》向与会嘉宾做推荐。他说，华商侨领的《回家》带回了投资兴业丰硕成果，激活了产业发展澎湃动能，见证了营商环境向好向优，厚植了爱国爱家桑梓情谊，为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七夕与广大华商一道凝心聚力，相向而行，有力促进绿电高价值转化，加快推动云品出海，纵深推进旅居旅创，全面深化开放合作，不断拉紧情感纽带，实现互促共进，互利共赢。华商代表、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泰国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谢炳发言，表示广大华商愿积极参与云南发展，共享云南机遇，围绕绿色能源、现代农业、文旅产业、数字科创、跨境贸易等领域开展对接、推进合作、落地项目，把侨心侨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由省政协主办，活动期间围绕中国云南自贸试验区建设、文旅产业、绿电资源优势举办专题推介会，开展华商侨领赴州市考察活动，深入宣传推介云南，推动促成投资合作。华商侨领代表、中国侨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云南省领导陈春平、赵俊民、王正英、徐畅江、徐浩、石玉刚和江山、张荣明出席开幕式，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企业代表等参加。
1: 老朋友续情谊，新朋友话合作。华商聚云南活动迈入第四个年头，今年的活动紧扣全省核心资源禀赋与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围绕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文旅产业、绿电资源优势等板块做专题推介，全方位解读惠企利好政策，精准对接优质投资项目，为华商侨领逐梦兴业提供精准指引。
2: 文旅的一些这个数据是很惊人的，感觉云南更开放了，更自信了，尤其是在绿色能源、口岸经济方面蓬勃发展，超乎我的想象。
3: 省里我非常清晰全面地去阐述了我们的产业优势，给了我们信心。那我们的绿色能源就是未来我们新一次的产业革命、经济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和基石。
1: 云南是中国第五大侨乡省，遍布全球的广大华商深耕国际市场，拥有优质的海外资源，是云南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伙人。华商聚云南活动举办四年来，累计有近600名华商侨领走进云南投资云南，落地了130多个项目。目前全省侨资企业占外资企业总量的60%，成为云南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更加坚定了双方共赢未来、续写发展新篇的信心和底气。
4: 这些年来，咱们云南的云商环境又有了更长足的进步，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在我们双方的努力下，希望云南同菲律宾的社会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5: 对侨的服务工作，云南全国摆在前列，做得最完善、最完美，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个云南投资环境带到加拿大。
1: 当前云南产业正加速向新而行，这正是广大华商入滇兴业的黄金窗口期。年产17万吨的小粒咖啡、220亿枝的鲜切花，享誉全国的绿色云品潜力无限。超90%的绿电装机构筑起得天独厚的绿色能源基底，为工业低碳、绿色制造带来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还有蓬勃兴起的度假康养、户外运动、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加速迭代，云南的每一个赛道都充满活力。
6: 今年

0: 所借，缅甸的珠宝翡翠公盘走入了云南，虽然走出的是一小步，但是将会对这个产业带来一大步。
1: 云南呢有非常大的这个绿电优势，你要搞 AI， 要搞算力，要搞 token 出海，你没有相应的电力的支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接下来呢最重要最重要的对云南的这个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布局，联手云南的一些本地的 AI 还有年轻的这独角兽的这样的科创公司呢，来布这么一盘棋。
2: 一场场干货满满的专题推介，一项项实打实的合作对接，尽显云南敞开大门广纳客商共谋发展的诚意与开放姿态。依托华商聚云南活动，云南正持续深化侨商合作，汇聚全球侨智侨力，让优质资源双向流动，让优势产业抱团发展，助力云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外向型经济加速崛起，携手绘就跨越山海互利共赢的崭新图景。
3: 云南连续举办华商聚云南活动，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也是云南链接全球资源、扩大对外开放的有力抓手。四年耕耘，互利互惠成果清单记录双向奔赴合作足迹，产业升级机遇清单释放提质向新发展红利，数字经济潜力清单开拓数字时代广阔蓝海，安商惠企服务清单筑牢兴业兴商坚实保障。四年携手，从高原特色农业到跨境文旅，从跨境贸易到品牌培育，华商深度融入地方发展，成为云南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与受益者。云南也借侨资侨智补齐产业短板，放大开放优势。站在新起点，云南将敞开机遇之门，持续释放资源优势，汇聚海内外华商力量，携手共建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书写同心同向、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4: 当前正值秋冬施工窗口期，全省各地一批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5: 作为滇东重要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连日来富源至罗平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位于富源县大河镇境内的快泽河一号大桥155片 T 梁已全部完成，成为土建三分部标段内首座完成 T 梁架设的大桥。
6: 截至目前，富罗高速富源段路基施工已完成71%，桥梁下部结构已完成61%，上部结构完成11%，隧道完成46%。
5: 近日，丽江古城至宁浪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正朝着通车目标发起最后冲刺。截至目前，古宁高速绕城段整体完成99%的工程量，其中路基完成99.9%，桥梁完成99.7%，隧道实现双幅贯通。原谋至大窑高速公路项目近日再传捷报，全长318米的景峰口山二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圆满完成阶段性施工节点任务，为项目后续附属施工、路面施工有序推进筑牢坚实基础。
7: 科学统筹人力、机械、物料等施工资源，细化施工计划，力争元大高速早日全线建成通车。
5: 昭通岔河水库工程施工单位创新采取数字孪生加北斗定位加 AI 识别，实现坝体填筑全过程数字化质量管控。当前，大坝填筑114万立方米，完成工程量85%，填筑高程由海拔2074米抬升至2137米，各项配套工程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2月大坝封顶，2028年6月水库蓄水。
8: 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根据面板堆石坝填筑特点，利用物联网、北斗定位、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构建无人驾驶碾压技术，真正做到了质量可控、高效推进。
9: 9月21号，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明市碧基文化广场举行。省委常委赵聚民出席主场活动，并宣布宣传周启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畅江、副省长王学勤出席。本次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是民族团结。

0: 节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设置文艺展演、法治长廊展、主题市集、游戏互动等环节，集中展示了云南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的成果成效。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1: 十四五以来，德宏州以延边产业园区为主阵地，推动园区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口岸枢纽经济转型，加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2: 在芒市产业园，德宏川行服饰有限公司600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赶制订单，日产量达8万件。
3: 从考察到入园到开始进行生产仅用了45天，从生产运作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管委会在全程跟踪服务。
2: 纺织服装是德宏园区经济中增长较快的主导产业之一。十四五以来，全州从事纺织服装规上企业从5户增至59户，工业产值从5亿元跃升至42.51亿元，成为全省最大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在瑞丽延边产业园，园中园模式正催生新的增长点。云南金链节科技产业园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忙着焊接新能源汇流排。这个互颠协作的重点项目规划用地76亩，总投资约3亿元。
4: 园中园不只是建厂房，更重要的是搭建产业交流平台，持续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目前已招引7家企业入驻，逐步完善新能源零配件产业链。
2: 十四五期间，德宏精准编制纺织服装、通信电子、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装备制造4个主导产业链图谱，引进21个园中园项目，民间投资占比达76%。装备制造业已形成摩托车、储能设备等3条产业链，通信电子产业构建了音响、液晶模组等4条产业链，新兴产业从零敲碎打迈向集群发展。产业集聚的同时，绿色转型是德宏工业发展的另一条主线。在陇川产业园区，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将肥料热风炉全部改用生物质燃料，外购电中绿电占比稳定在89.93%。2025年4月获得1型3星零碳工厂认证，成为德宏首个零碳标杆。2025年6月，企业生产的安琪酵母饲料级非活性酵母首次出口西班牙，实现云南这类产品出口零的突破。
5: 有些欧美国家，它对这个零碳认证是非常看重的，提升了我们的品牌竞争力，还降低了成本，优化了资源结构。
2: 从纺织服装的集群崛起到园中园的聚链成群，下一步德宏州将以瑞丽延边产业园为核心，持续深化互颠协作共建机制，从地理前沿走向产业前沿。
6: 十四五以来，丽江始终坚持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推动业态创新、服务创优、形象创美，跑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速度，稳步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文旅升级之路。
0: 在丽江市古城区的长水村，做一天纳西人沉浸式非遗民俗体验项目持续火爆。游客不但能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写东巴象形文字，还能亲手制作东巴纸、烤制纳西喜饼，体验地道纳西生活。
7: 以往的旅行嘛，都是到打卡点去拍照啊这些，到这儿的话就跟他们一起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这次旅行给我来带来觉得很有价值，挺有意义的，跟其他旅行是不一样的。
0: 为了告别单一观光打卡旅游模式，5年来丽江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依托古城文化资源禀赋，活化30多处特色文化院落，常态化打造民俗节庆文化展演，深耕纳西本土文化，培育壮大非遗文创。如今的丽江旅游体验更加多元，业态也更加丰富，婚拍旅拍定格雪山浪漫，高山观星邂逅山野星河，森林采菌体验乡土野趣，马猫捏塑传承非遗文脉，沉浸式体验式个性化的全新文旅场景，让广大游客深度感受舍不得的丽江独特的城市魅力。
8: 我们原来的模式呢是单纯的这个售卖银器产品，现在呢就把这个店铺呢改造成了这个体验空间。

0: 间可以体验银器的这个手工 DIY 的一个制作，让游客朋友们慢慢的体验和了解这个丽江的纳西文化。
1: 以场景创新激活市场活力，以品质升级夯实产业根基。五年的时间，丽江持续优化景区软硬件设施，依托大数据调度、智慧导览，让游览出行更加便捷高效。常态化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落实旅游红黑榜、商户诚信经营承诺制度，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不断擦亮丽江文旅金字招牌。据统计，丽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2875万人次增长至2025年的8706万人次，旅游人均消费从1402元提升至1718元，稳居全省第一。今年1至8月，丽江全市接待入境游客64.43万人次，同比增长13.91%。
2: 紧扣全面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坚持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守正创新，以严守护丽江旅游诚信软环境，以心推动文旅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努力推动丽江旅游持续走在时代发展最前沿。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0号，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云南主题采访活动在曲靖市三元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启动。本次主题采访首站行程为期5天，采访团将深入曲靖昭通两市的红色地标，重温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辉煌历程，并实地调研革命老区，依托红色底蕴推动乡村振兴的全新发展图景。曲靖昭通县采访结束后，还将走进昆明、楚雄、大理、丽江、迪庆等红军长征过云南途经的州市开展采访，进一步挖掘云南厚重的红色历史资源。活动启动前，采访团一行还组织开展了红军长征过云南光荣历史专题学习。9月20号，2026云南移动第五届安逸养老杯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在云南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厅圆满落幕。全省16个州市近1000支队伍参赛，经过层层选拔，22支舞队晋级总决赛，跳出属于云南中老年群体的幸福生活。本届赛事创新设置全家福5队机制，融入 AI 智慧养老元素，红河州松柏艺术团最终摘得大赛冠军，玉溪市老体协艺术团、曲靖乐艺舞蹈团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此次比赛将于9月24号晚10:15在云南广播电视台康旅频道播出。教育医疗是互滇协作最温暖的注脚。30年来，互滇协作在教育医疗组团帮扶方面取得怎样的成效？产业协作16+16园区共建如何惠及更多群众？下一阶段互滇协作有哪些新任务？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5播出的新视野。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天涯共此时，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越中秋联欢晚会将于北京时间9月21号21时在越南河内举行。敬请关注云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锁定直播，共赴这场跨国中秋之约。近日，云南省财政厅公布云南省2026年1至8月财政收支情况，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498.3亿元，同比增收57.2亿元，增长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398.1亿元，同比增支71.9亿元，增长1.7%。9月21号，2026年云南省义务教育语文教师阅读指导能力提升培训在昆明开班，邀请全国的业界专家以及云南省中小学语文教育学科带头人，围绕前沿理论、课例示范、教学实操等进行讲解，全省300多位语文教研员和一线教师参加。今年1至7月，昆明高新保税物流中心实现进出口额14.04亿元，超过2025年总量的2倍，在全国的排名升至第19位。当前中心入驻企业已增至19户，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3: 9月18号，红河州与越南老街省可再生能源投资合作座谈会在河口县举行，两地正期待。

0: 表依托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聚焦可再生能源务实合作，共商绿色低碳产业协同发展。
1: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白露节气还没结束，冷空气已经开始活跃。今天夜间，一股弱冷空气南下，配合较强的暖湿气流，滇东北降雨会明显发展。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普洱西部、临沧、宝山、德宏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局地还会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东北部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类地质灾害。受这轮降雨影响，明天昭通告别炎热，天气凉快不少，不过后天气温就会回升。后天降水的区域会向西北收缩，雨势明显减弱，阵雨为主，不过局地仍会有分散的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来看具体预报。
6: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8到26摄氏度，楚雄阴，18到26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曲靖阵雨，17到27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20度，蒙自多云，18到30度，普洱多云，18到29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2到34度，宝山小雨，17到27度，文山多云，16到29度，临沧小雨，17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丽江阵雨，14到24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18度，卤水小雨，20到30度，昆明多云，18到26摄氏度。
7: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0: 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

0: 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

0: 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 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六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

0: 京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两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睦邻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3: 买菜啊，
4: 孩子没回来呀、啊、
3: 他们忙。
1: 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4: 阿姨，您需要帮忙吗？
1: 家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2: 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老总，总理啊，对不起了啊，打扰你休息了。
1: 怎么另一方面出什么事了？
0: 广真通知刚刚发过来的。
1: 阴谋，这是一个阴谋。不错，他们这么干啊，就是想嫁祸于朕。依我看来，他们的最终目的啊，就是阻挠我们参加亚非会议要。
0: 苏加诺是当局者迷，已经被彻底激怒了，对我们的态度呢，也很不友好啊。
1: 告诉黄真，对此事的处理。
0: 一定要果断
1: 强硬，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澄清事实。对印尼政府的抗议，采取反抗。殿下，
0: 不就更加激怒到了苏加诺了吗？
1: 不会的。相反，如果我们对此事采取了坚定的土瓦卡舌缓，那更会加重苏。 光明正大，以强硬对强硬，才能促进行动。
0: 好，要得。好，老爹，休息啊，走了。

1: 终于来了，长哥，你是来带我回家的吗？
0: 我也想带你回家呀，可是你的任务没完成啊。我什么都没说啊，哥。我女儿儿子还好吗？他们很好，你把任务完成了，他们会过得更好。
1: 哥，我什么都没说，哥，我真的什么都没说，哥，我
0: 想让他们把日子过好，你就永远闭嘴。
1: 哥，我求你了，长哥，我真的什么都没说，长哥。

0: 何大哥，你这是在祭奠谁啊？一个老乡前两天病死了，无亲无故的，会可怜的。哎，何大哥，你怎么有功夫来啊？
1: 何大哥，我听说你最近好像在做一笔大买卖。
0: 何大哥，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只有这小生意，哪有什么大买卖啊？
2: 来，咱坐下说。这东西你见过吗？没见过。阿成，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世间的事，人在做，天在看。很多事情不能昧着良心去做。 我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我送你一句话：回头是岸。阿昌，这个是我的电话，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可以随时来找我。

0: 这场仗打完了，你就可以带着这些钱光光彩彩的回家尽孝看老娘。
1: 你说那阿昌靠得住吗？
0: 应该没问题，他参加过远征军作战，非常勇敢，眼睛还受过伤，这些年的生活比较拮据，所以他一直想存一笔钱回家看他老母。
1: 他老母在台湾还是在大陆？
0: 在大陆。
1: 大陆，这个人你给我盯好了，我们有一大批货都藏在他那儿，最好尽早给我运过来，我不想夜长梦多。
0: 好吧，我立刻安排。
2: 世间的事，人在做，天在看。我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我送你一句话：回头是岸。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可以随时来找我。
0: 今天晚上把仓库里的货全部运到了龙头。
3: 我的车坏了，你找别人去吧。
0: 你给我说声话，张伟。

0: 你就永远闭嘴，阿坤也是你们逼我做的。 这种脏事，我一个人什么都能做。
1: 像金盆洗手，得金盆说了算。看到没有，我这张手从来它就没有干净过。 所以啊，也不缺你这条命。好好听话，啊！

0: 你什么情况？怎么这么晚才过来？
1: 怕有人跟踪，路上多转了两圈。
0: 活头是齐的。
1: 齐了。
0: 起火。
2: 兄弟们，起火！
0: 太白爷，你请放心，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赶快开车。

0: 西爪哇政府袭击案，经真相大白。所谓的印尼政府，中共的第五纵队其实就是国民党在雅加达的支部所为。今天晚上，警方一举破获了国民党在雅加达的支部，在里面搜出了大量的枪支、微型炸弹和电台。我现在去那边看一下。
1: 好，你去吧。

0: 我们两个人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啊，
1: 我们都是在逆境当中成长起来的。你曾经十次被捕入狱，我呢虽然没有坐过牢，但是被撤职坐冷板凳的次数也不算少啊。我们两个国家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又大又穷啊。
2: But we also love peace.
0: 但我们都同样爱好和平。
3: 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也是尼赫鲁总理首先倡导的。
2: I did not take the credit.
0: 我可不敢。
2: In this respect, Mr. Zhuolai has made a major contribution.
0: 周恩来先生是出了大力的。
3: 中国和印度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也很希望在这种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我们的家园。哎，
1: 可惜有些人呢，心怀叵测。想浑水摸鱼啊，唯恐这天下不乱。
2: You mean the Americans？
0: 您是指美国吗？嗯，
1: 他们不仅对中国实行封锁，而且把防线放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着美国有十万八千里，他们的手伸得也太长了。
2: The Americans are very haughty because they have nuclear weapons that can destroy humanity。
1: 那东西啊，是有点吓人。可是我就不信，他能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打个稀巴烂、底儿朝天，扔到太平洋和印度洋里去吗？美帝国主义妄图用《东南亚条约》形成对中国的围堵之势，印度政府拒绝签署这样的条约。这就是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最大支持。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对总理阁下和印度人民表示感谢。
2: Both our countries have suffered for long the aggression and colonization.
0: 都有着长期被侵略。
2: Therefore, we firmly believe the Indian people and sympathize with
0: 印度人民
2: and support
0: 同情。
2: China's position
0: 支持中国的立场。
1: 中国有句古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呢。中国愿与印度做永远的好邻居、好朋友。另外啊，关于亚非会议，我们对这个扩大和平区域、反对殖民主义的会议很感兴趣啊，也非常希望能够参加这样一个会议。
3: 是啊。这一次印度也是会议的发起国之一啊，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尼赫鲁总理的支持。
1: 不过如果你们邀请台湾的蒋介石参加，那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啊。
2: Chairman Mao，
0: 周总理，
2: We Indians firmly believe that China is a big power in East Asia.
0: 是东亚大国。
2: It is very strange to discuss matters of Asia without China's participation.
0: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
2: ，We Indians
0: 我们印度
2: strongly support
0: 坚决支持中国
2: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Asian African Conference. I have spoken to Indonesian President Sukarno.
0: 参加这次亚非会议。
2: One of the conference sponsors.
0: 我跟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先生说。
2: That if China does not participate,
0: neither will India. 不能参加这次亚非会议。
2: Neither will India.
0: 印度也不会参加。
1: 听了阁下这番话，我们深感欣慰啊！
4: 1954年12月29日，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西兰五国总理在茂务召开的亚非筹备会上决定了亚非会议召开的日期及邀请参会的29个国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会，取消台湾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资格。
5: Son of a bitch, Sukarno's a capricious political rascal.Not worthy of his word. Did you read this document? Did you read this? Oh my God, I don't understand. It's just unbelievable. I can't. Alan, did you read this document? It's just unbelievable. I can't believe what my eyes are seeing.
6: Easy, easy there, bro.
5: Hello,

0: 太感谢了，解放同志，你对云天恩重如山，云天必将以死相报。行行，
1: 好了好了好了，你跟我用得着说这个吗？啊，祖啊呀！
0: 现在中共已经取得了参会资格，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致命一击的话，那他们下一步可能就会步入联合国了。可问题是，中共目前已经拿到了参会资格，而且他们很快就要飞往雅加达。现在我们该怎么对付他们呢？在中共。
2: 飞赴雅加达的途中，想尽办法把周恩来的飞机给他炸掉。明白，我明白。请总统和建锋同志放心，卑职保证完成任务。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 这份童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童心华章。

0: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你怎么来了？因为我知道，每年的今天，你都会来这里。我一直都在。我替他谢谢你。每年的今天，我自己都会来这里，告诉他。
1: 谢谢他这么多年来对你的照顾。每一年你都在。阿燕，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但是有很多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解释。子枫，不用说了，我们之间好多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可是这样的情形已经要过去了。
1: 子枫，你让我姐跟我姐夫待一会儿。
0: 知道我对你有愧，这么多年来，我心里知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但是我今天想清楚了，今天我想当着他们的面，再告诉他，让我来照顾你，保护你。
1: 别说了，子枫。
2: 有些事儿是我不想让他过去，是我不想再想起。谢谢。
0: 阿月。
2: 子枫。
0: 阿月。
2: 柯子枫。
0: 燕子，你想骂就骂吧。
2: 我不想骂你，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是真的还爱我？

0: 解吗？
1: 我爱他。
0: 你确定？
1: 我确定。
0: 你确定你不是同情他？
1: 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天起到今天，从来就没有变过。
0: 那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他为什么那么痛苦？
1: 为什么？
0: 他痛苦根本就不是因为你离开了他，他那么痛苦是有别的事情。
1: 什么事情？
0: 他怀了你的孩子。他不让我说，他不让我说，他就是不让我说。但是我今天我忍不了了，我忍不住，我一定要告诉你，我要把事情都告诉你。就在你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怀孕了，他本来想要给你一个惊喜的，可是你就这么把他抛下一个人走了。记得早点回来之后，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呢。

0: 望啊。
1: 他有多爱你，你不知道吗？他一直跟我说他相信你，他相信你一定会回来的，他相信你，你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甚至不顾我们全家人的反对，一定要把你的孩子生下来。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我姐被逃难的人流踩倒了，那些人踩在她的身上，她流了好多好多的血，结果孩子没了，我姐连命也差一点丢了。
2: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因为他怕你内疚，他觉得他对不起你。

0: 我姐的心里一直都有你。谁啊？
1: 我。阿月，燕子都跟我说了，我真的没想到你为了我们的孩子承受了这么多。差点丢掉了性命。

我今天来其实并不想跟你说别的，我就是想对你说，我何子枫这一辈子就只爱过阿月一个人。

0: 我国代表团这次规模很大，人数众多，我们按照您的要求提前预订好了住房。哦，大家记住啊，在用车的问题上也很重要，要分为固定车辆和机动车辆两组。固定车辆主要用于接送代表团上会。
1: 另外，在会场外还会有大量的外事活动，所以在这方面，机动车辆一定要准备充分。
2: 明白，我们负责交通方面的工作人员会分成两组，分别做好安排。
0: 好，另外，安全保卫工作一定要高度重视。虽然说国民党雅加达支部受到了重创，但是还是有不少漏网之鱼，所以我们负责安全保卫的同志。
3: 要和印尼的警方紧密联系，制定出严密的安保措施。
4: 嗯，明白。苏加诺总统也很重视安全问题，他给印尼军警系统下了死命令，会议期间不得出现任何意外。
3: 好，黄大使，印度方面昨天跟我们联系说，因为苏联民航没有飞往印度尼西亚的航线，尼赫鲁总理主动提出，可以将印度的两架飞机租给我国代表团使用。
4: 其中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是印度从美国购买的，以他的家乡克什米尔命名的尼赫鲁的专机。
0: 这架飞机的安全性能怎么样？
3: 印度方面介绍，到目前为止，克什米尔公主号已经安全飞行10000多小时，性能良好。
4: 马上把这件事情向北京汇报，一旦中央同意，我们就租用这架飞机。
3: 明白。

0: 我已经做了大半天了，这刚刚炖好的汤，你把它喝了，然后啊，咱们到外面去活动活动，啊。
1: 恩来，你怎么了？嗯，可能是着凉了。小季，小季，快叫医生来！恩来，再坚持一下啊！主席，
2: 啊，小超啊，
1: 有件事情我要向你报告。
0: 恩来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北京医院，医生要给他做手术。
2: 恩来怕耽误参加亚非会议，他坚决不肯做。胡闹吧，命都没了还开什么会啊？
1: 你告诉恩来，就说是我说的，让他
2: 一切听医生的，安心治疗，好好休息。在此期间，不要再考虑亚非会议的事了。
1: 好的，主席，我马上就去告诉他。谢谢主席。

0: 工作很认真嘛。
1: 哟，哎呀，小平同志，嗨，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啊！那一阵风把你给吹来了啊！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0: 昨天夜里啊，总理患了急性阑尾炎，做手术了，
1: 住哪个医院了？我得去看他。
0: 哎，医生说了，总理需要静养，谁也不让去。

0: 这个时候，总理怎么会病了呢？马上就要召开亚非会议了，他可是团长哦。嗯，
1: 我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嗯，
0: 今天早上我请示了主席，主席说啊，到时候总理身体恢复不好，不能出席，就用你率团出席亚非会议。
1: 哎，那可不行啊！我现在呀。
0: 就是跟总理当时是生的，这么重要的国际会议，我怕驾驭不了啊！你驾驭不了，那谁能驾驭得了啊？你说个人出来，我去找他替换你。好了，你要有个心理准备，我还有事，我走了。
1: 哎哎哎哎，小平。

0: 叔叔。
1: 哦，燕子来了。
0: 我来看你。
1: 燕子，你干什么？
0: 您忘了医生怎么嘱咐您的？您现在是术后恢复期，不能工作。
1: 小小的阑尾手术，别搞得那么紧张。快，把文件拿来。
0: 不行，医生说了，您就是因为太劳累了才得的这个病。您现在呀，就是一个病人，首当其冲的任务呢，就是安心养伤。
1: 别忘了，我是你的领导，服从命令。拿来。
0: 要是离开这所医院啊，您就是我的领导，您是我们大家的总理。可是现在呢，您就是病人，总理叔叔。
1: 燕子，你还有没有一点组织性、纪律性啊？耽误了工作，你负责任。我拿来。
0: 我告邓阿姨去。胡子峰，你怎么来了？
2: 燕子，这是干嘛呢？是不是又惹总理生气了？
1: 有没有点组织性、纪律性？
3: 总理，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您呢，就踏踏实实在这儿躺着，我呢，给您念这些文件，成吗？
1: 别拿当年你糊弄毛人凤那套来对付我，你现在可是共产党的干部。
0: 马屁精！
2: 总理，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吗？啊，对了，总理。刚才缅甸大使来电话了，他说是他受吴努总理之托下来见见您，您看您是见还是不见啊？
1: 见，那当然要见，正好有关参加亚非会议的事情我还要和缅甸方面沟通一下呢，你赶快去安排我见他一下。
0: 你慢点。
3: 我扶你，
1: 快去把我的症状找出来。
0: 症状就免了吧，您这刀口还没好呢。
1: 不，不管在哪里，外事活动不能有一点马虎，快点去。
0: 可是，
3: 快去找症状，
1: 快！你还愣在这干嘛？快去准备。
2: 好，是。
1: 大使先生您好
4: 啊，
1: 因为刚刚做了一个小手术，只能在这里。与你见面了，请。
4: 可以上西屋，你好个，今天我见到土的来了，继续聊吧。阿夏，阿非加西屋见巴罗没？今天西屋在你的家路，见到路阿路西么高皮你家吧嘞？今天西屋在用哪木拉地接嘛嘞？
1: 没问题，你看我这不是很好吗？
4: 完蛋完了。可你要么带要哪一种？就那路玩的密码呗。
3: 真是的。
4: 就那第一件啊，文具就五米远，特定是家来扒拉完。可你啊，价格大多没可以省嘛。要么那眼过来，来要来不及修，都把用幺零的吧嘞。
3: 先方便点。
1: 好，我非常感谢吴努总理的盛情邀请。这件事情，我们还需要研究一下，应当会给贵国一个满意的答复。
4: 好，接住点嘛，李坤家。

0: 这个消息准确吗？绝对准确。中共已经决定租用这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雅加达。哦，对了，届时啊，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将先到香港，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将会从新德里出发，途经香港加油，而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就在香港登机，前往雅加达。
1: 你刚才跟我说的意思是，准备在香港动手是吗？
0: 没错。
1: 我准备让香港的第五联络组执行粉丝任务，找人利用加油的时候，把定时炸弹装在飞机上。嗯，好。哦，其实这次行动呢，是我们跟美国中央情报局联合策划的。这美国人也真是太扯了。
2: 搞个暗杀还这么浪漫，他们把这次行动叫做求爱行动，咱不去管它，咱们就叫零幺行动。恩来，嗯，把药吃了，歇会儿吧。啊。 有点烫啊！恩来，你还打算去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吗？
3: 当然。
2: 可是医生说了，你术后还没有完全恢复，需要静养，不适宜长途奔波。
4: 您来了，
5: 您好。哎，哎呀，我到医院去看你啊！哎，可他们跟我讲啊，说你出院了。哎，怎么样啊？全都恢复了？今天上午查的线，医生让我在医院里多住几天，可是这工作太多，住在医院里不安心呢，我就要求提前出院了。太好了啊！哎呀。
4: 这是谢天谢地哟！哎，我早就讲过哟，这个鬼人有福报啊！啊，
6: 田老总，哎，您看您这么忙还来看他，真的谢谢您了。哎呦，
4: 大姐哟，你是不晓得哟，自从我听说钟丽生病住院，这5、6天了，我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哎呀，一想到让我去参加这个亚非会议。
5: 当这个代表团团长，心里就烦躁。哎，这下好了啊！今天晚上啊，可以睡一个踏实觉了啊！哎，
4: 好你个陈老总啊，你到这里来不是来看我，是来为你自己解压的。你，来啊！ 陈老总，您马上就要出发了，我就在这里以茶代酒，给你们送行了。谢谢主席，
5: 有点。
4: 啊，我们刚刚收复了玉江山岛，啊，美泰共同防御条约打了一响亮的耳光啊。 你们马上就要去参加亚非会议，啊，让新中国又。

0: 又一次站在世界人民的面前，你们要充分利用这个国际舞台，发展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啊，争取更多的亚非国家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
1: 主席啊，我们为此次亚非会议准备了两个纲领，最高纲领就是争取缔结一个亚非国家的和平条约，其内容就是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最低标准呢，要争取缔结一个公约性的公报。
0: 好吧，这次参加会议的一共是29个国家，其中社会主义国家只有2个，对新中国有敌意的国家却不少，一盘棋很棋啊，我们要沉着应对啊，出奇制胜。
1: 请主席放心呐，为此次会议啊，陈老总和外交部的同志们已经做好了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啊，把一切情况都分析估计到了，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突发的情况。
0: 外交部这个队伍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是进步很快啊，战斗力是越来越强啊。恩来，我倒是担心你的身体啊，这几天老有人向我告你的状。
2: 我也说你过来，总理啊，你要注意身体了，要劳逸结合，还是革命本钱嘛啊。
1: 主席放心，像我们这些人都是经历革命战争过来的，没那么焦急。再说了，轻伤不下火线嘛。
0: 话虽这么说呀，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咱们毕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呐。
2: 主席，你这个话呀也不完全对了，这个革命人他越活越年轻嘛，应该是。
0: 我们当然是不能跟你陈老总比呀，他一直就是个老顽童。
1: 主席啊，还有一个情况，缅甸总理乌努向我们发出邀请，希望我们在前往雅加达的途中能够访问一下缅甸。
0: 好啊，缅甸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邻邦，正好借这个机会再巩固增进一下关系啊，一举两得。

0: 对。
1: 林天同志辛苦了。
2: 冯灵兄，好久不见了。
1: 货带来了吗？

0: 这么危险吗？它的威力够吗？
1: 你放心，这是美国的最新产品，只有这么个东西，足以把整个飞机都炸掉。张振雄，来之前我可是在建锋同志面前立下了军令状，这次行动必须要成功，否则你我连同整个联络组就都别想再回台了。云天老弟，我已经安排好了。也就是说，
2: 你想好了怎么把这枚炸弹放在飞机上？我已经物色了一个人，
3: 可靠吗？
4: 绝对可靠，
2: 他叫周居，香港机场的清洁工，此人号称懒惰，负债累累。
5: 哎呦，真是娘，
6: 那么
5: 真娘。

0: 买定离手。
1: 现在没有，
2: 你小子要耍我是吧？
1: 不敢，飞哥，飞哥，不，哎
2: 呀，你想死？
1: 哎呀，飞哥，飞哥，给我两天，时间，飞哥，求求你，
3: 去！哎呀，飞哥，飞哥，救命啊！
1: 求你，老大，我错了，求你给我两天时间，
4: 看老弟，他就是周居。
1: 我错了，饶我，求你饶我，给我两天时间。
4: 带走，
1: 我求求你，别杀我。
5: 这是30万块。

0: 你们两个人，我就不管了。
1: 剩下的钱，事成之后我会给你们。一言为定。
2: 你知道你到了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吗？知道，跟你报平安。还有啊，到了那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不能熬夜。知道了，子枫，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跟我妈妈的？
3: 干嘛呀？这么依依不舍啊？
2: 过两天你们不就在雅加达见上了吗？
1: 知道什么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吗？这得多少日子不见呀？这得隔多少秋？好了。
2: 真受不了你们这样，肉麻死了！燕子说的对，过两天就见了，别送了，该回去了。陆平，雅加达见，子枫。
1: 这什么啊？现在先别看，等一个人的时候再看。
2: 燕子，
3: 哎，
2: 我走了，一路平安。嗯，拜拜。
3: 给我姐，拜拜。
2: 还看呢？ 给你那什么呀？
1: 关你什么事儿？

0: 祖国在你心上，你在我的心房，我的心是一面镜框，永远装着你的肖像。
1: 怎么样，
2: 可是梅尔公主号已经到了机场，中共代表团也已经到了香港，下午他们登机起飞去吧。
1: 朱军那边呢？
3: 没问题，
2: 他特意调了班，中午他会趁着进机舱打扫卫生的机会把火放上去。
1: 这个人你还是给我盯着点，千万别出岔子。
2: 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4: 这
2: 大概是什么反共组织在向中共代表团示威吧？
1: 这帮混蛋，竟然坏了我的大事！
2: 怎么了今天？看着警察。
5: 今天来了个中共代表团。飞机听说有群反共组织要来闹事，当局怕出问题，就搞了很多警察来。
1: 在家水喝多了，我先去一下洗手间啊。
5: 行，快点来。
1: 好好好。

送不上去，你这样是被发现了，我就死你一条。你。

0: 阿强，外围需要人手，你赶紧过去增援一下。
1: Yes, sir。
2: 陈督察，这个人身上好像有东西。
0: 我知道了。

0: 这次亚非会议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派出一个72人的庞大的记者团来到了雅加达。据了解，里面有很多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另外，台湾蒋介石派遣的杀手和印尼本土的反政府武装，也把我们中国代表团和周总理。 列为一号暗杀目标，所以啊，要把安全保卫工作作为我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出于安全考虑，中国代表团到达雅加达之后不住酒店，就住在我们大使馆。朱琳，总理到万隆以后，住处安排怎么样了？
1: 已经都安排好了。 这次征用的是爱国华侨郭贵胜老先生的塔曼萨里街10号别墅。这套别墅呢是建在半山坡上的，风光很秀美，车辆出入呢也很方便。至于安保方面的问题呢，苏加诺总统已经给印尼的安保部门呢下了命令，按照总统府的规格来进行。这里将作为除会场之外的首要安保目标。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踏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3: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4: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7: 这个柬埔寨啊，跟中国一样，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呀。虽然这个制度上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平等互助、和平共处的原则上，建立非常良好的外交关系哦。
8: 不接了呢。罗森巴阿，他们能生产他德都斯纳给那个德镇。
7: 好啊，我把你这个建议啊，马上给周总理汇报一下。
9: 汇报就不要了，非常欢迎西哈努克殿下。
8: 哎呦，我呀，哎呀，当周恩来，说就有说。不见面是个雷雷克朗纳，来帮助哎呀当。
10: 见是我的荣幸。
9: 谢，
8: 总监。
9: 西哈努克殿下，我应该向您道歉，很对不起呀、啊。刚才我不小心睡过去了，他们没有及时的叫醒我，差点耽误了与您的见面，请您原谅。
8: 那对，哎呀，当不上陪他。
7: 西方殿下呀、啊，应该道歉的呀，是我呀，是我没有叫醒周总理，你不晓得呀、啊。他来到万隆
11: 这七天啊，
7: 只睡了13个小时了。
8: 哦呀，龙女让他就应来，特别是为就那等在那团等他们活到家的不挨着当，都是让毛太正，来他为爱们都死亡吧，不就搞成啥样呢？
9: 亲王殿下啊。您过奖了，亲王殿下在大会上提出要把杰布寨建成永久的中立国，绝不被用来做侵略别人的基地，这也是高屋建瓴、远见卓识的。
8: 嘉宾们，人民朋友们，比不得真的，咱家同家同党，就为了你，用命让他，什么都让，别再搞个大事，能不能听？
9: 亲王殿下，为了使我们两国的友谊长久地发展下去，我想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邀请您访问中国。
8: 哦，那我呢？龙如王在这儿，送阿哥呢？
12: 那边是高点上，一定要派狙击手。
13: 都已经安排好了。
12: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们就欢欢喜喜地庆祝。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是啊，洪都服装厂的江师傅，祖辈儿都是做服装的。今天来特地给您量尺寸，做身新衣服。您不是马上要率团出国访问吗？
1: 哎呀，江师傅啊，我毛泽东谢谢你啊。
2: 哎呀，
1: 不过你这一趟恐怕是要白跑喽。我不需要做服装，你看我当年去苏联做的这套衣服不是挺好吗？啊，现在还可以穿吗？
3: 哎呀，爸，这都多少年了？
0: 主席一向勤俭，这我们都知道。但这回啊，代表团一人500块的制装费，那是国务院批准发放的。
1: 哎，这个我知道。可咱们国家毕竟不富裕啊，能省还是省一点，不要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嘛。啊，
4: 毛主席，您是咱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没想到你这么节俭，但你也得给我留一个为你服务的一个机会嘛。
1: 江师傅啊，你是做服装的行家里手，机会多得很。你不会因为我一个人不做衣服就失业吧？代表团里有很多同志，哎，尤其是宋庆龄副主席，你可以为他多做几套。把他好好打扮打扮，哎，我们这宋副主席穿上漂亮的衣服去见外国元首，那我们大家脸上也有光嘛。
4: 好。
5: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教育医疗是民生之基，也是护天协作最温暖的注脚。30年来，护天协作在教育医疗组团帮扶方面取得怎样的成效？产业协作16+16园区共建如何惠及更多群众？迈上常态化帮扶新阶段，护天协作面临哪些新形势、新任务？
3: 这个输血和造血的一个病重，那么目前呢是189所学校呢在云南结对帮扶。
4: 2016年以来，帮扶专家累计开展新技术、新业务8200多项，帮助受援医院在多个学科实现了零的突破。
5: 发挥上海力量，累计推动格朗基斯铝业、嘉宝生物、米峰激光等132个项目落地共建园区，总投资372亿元。
6: 久久为功，接续奋进，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续写山海同心、协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2: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也是沪滇结对帮扶30周年，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和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沪滇协作初起之时，帮扶的重心落脚于修路建校送医，用心补齐民生短板。发展进程中，协作深耕和美乡村建设，盘活乡土资源，激活乡村生机。步入新阶段，两地打通共同发展通道，走出优势互补的双向共赢之路。无论哪一个阶段，都把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边疆群众铺就通往美好生活、奔赴广阔天地的追梦坦途。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稍后进入演播室访谈。
1: 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30年里，上海累计选派援滇优秀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才8000多名，累计培训云南各类人才90万余人次。4年前，红河州原阳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在校生仅有127人，学生流失率高达21%。2022年，上海组团式帮扶团队进驻学校，引进资金1500余万元，建成旅游、信息、工科三大实训中心，实训室从2间增至21间，实现教学场景与生产车间的无缝对接，在校生跃升至501人。
2: 高考升学率从38.6%提高到今年的100%，实现了让技能人才扎根乡土、服务地方产业的目标。
1: 今年7月初，普洱孟连县两所小学内，由上海震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震旦教育集团联合发起的向日葵计划教育赋能中心正式落成，首批1600张床架、300个书包等物资完成交付，并开设 AI 美育、心理辅导、职业启蒙等特色课程，搭建起硬件升级加科技美育加心灵赋能3维支持体系，
3: 坚持长期赋能、内生成长。同时组织我们上海大学生参与公益实践，实现城乡少年双向照亮，共同成长。
1: 除了教育的组团帮扶，上海的医疗专家组团来到云南偏远地区，让边疆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在昭通市大关县，上海组团式医疗帮扶团队通过3年帮扶，落地临床新技术157项，并建立双向选择、双向考核、师带徒培养机制，结对带教院内骨干医师81名。
2: 更主要的是要做好造血功能，让当地的我们的这些医务人员能自己独立的去做手术，独立的去看门诊，大病不出现。
1: 慢病防治曾是失电县的医疗短板，上海市闵行区的医疗专家结合当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高发特点，制定规范化诊疗流程，建立患者健康档案，通过定期随访、用药指导等方式，将慢病治疗关口前移。
4: 通过专家的帮扶，我们医院也要为我们当地的老百姓解决一

0: 一些疑难杂症的老百姓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1: 从设备捐赠到技术传授，从人才培养到科室建设，上海市闵行区医疗专家带着责任与温情而来，为失电县培养了一支不走的高质量医疗队。目前共有189所学校在云南结队帮扶，2026年在云南省开展组团式帮扶的教师共389人，其中上海161人，云南228人。医疗方面，现在共有148所医院与云南的140所医院结队帮扶。
2: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宁亚宁，欢迎您；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园区经济处处长宋勇，欢迎；云南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处长李永俊，欢迎。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处副处长谢洪斌，欢迎四位。医疗教育是民生之基，也是整个互滇协作30年来最重要的一个组成的部分。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教育吧，因为我们注意到一组数据，在教育帮扶的领域，目前互滇协作是一共有189所学校在云南展开了结对帮扶，而且教育领域的整个成果的话，也是非常的亮眼的啊。李处长能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和一些特点吗？
3: 那么目前呢是189所学校呢在云南结对帮扶，那么截至2026年，整个云南省开展这个组团式帮扶的教师呢是一共是389人。那么长期以来呢，这项工作呢应该说形成了很多的成果和特点，下面我介绍3方面的主要成果。一呢是普通高中教育质量明显提升，2026年27所受帮扶的这个普通高中学校本科上线率呢达到了45.22%，那么比2022年是提高了15个百分点，11所的这个职业高中的本专科上线率呢更是高达了97.90%，那么帮扶的成效可以说非常的显著。那么举个例子，迪庆州的藏文学校呢就通过帮扶呢孵化出了第一个标准化的校本教研制度，第一个省级的立项课题，第一个全国学生竞赛的一等奖等很多校史上的第一个。第二呢是职业教育实现招生和就业的双改善，那么11所受这个帮扶的职业高中招生和就业两端呢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比如说我们的宜良职高，那么投入了500万元建成了6个标准的实训室，那么这个6个实训室呢累计呢为1000余学生呢提供了这个学习实习的这样一个环境，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教学的质量的提升呢，那么宜良职高呢是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呢斩获了铜牌，这个可以说是学校历史上的一大突破。第三呢是本土师资的造血功能呢成效显著比如说我们元阳高级中学实施的这个青蓝工程，组建了师名师的这个工作室，我们正雄职高呢建立了高级技师工作室，那么聘请了专家呢带教了21名青年教师，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帮扶产生的一个主要的成效。那么总结起来呢，我觉得有3方面的特点，一个呢是组团式的作战，变我们的单兵为协同，那么每所受援的学校呢都是由我们互滇教师组成的这个8到10个人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呢有管理人员，有专任教师，他们的学科配比呢相对的均衡，结构也合理，那么实现了从点对点到组团式的一个系统的升级。第二个特点是一个全链条的服务，变顶岗为带教，那么帮扶团队呢协助我们的受援学校呢制定这个教改的方案，那么以我们这个点餐式的这个带教呢来回应我们学校的实际需求，通过示范课呀、专题讲座呀、这个教研备课等方式，以点带面，整体这个带动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学水平的一个提升。第三呢是这个输血和造血的一个并重，变我们的依赖为自立，那么这个帮扶呢它既对这个受援学校的改善硬件，同时呢也通过我们这个师徒的一个结对，我们一个交流互访来培育本土的师资力量，那么选送我们一些老师到上海去跟岗研修，建立这个常态化的一个帮扶机制。
2: 这其中肯定有一些故事是不为人知的，能不能给我们也分享一下他们在云南这片土地上和我们这个群众发生的这些感人的故事呢？
3: 那么我简单的介绍2个帮扶的故事。那么第一个呢是上海市竞才中学的这个副校长董志武呢，是二零二二

年主动的请缨，赴我们云南省怒江州兰平县第一中学担任校长。那么到任的一个月呢，我们董校长就跑遍了全校，那么组织了27名的这个帮扶成员座谈，那么分析了

0: 这个佃户协作的筹款呢，把我们这个原来的比较老旧的这个机房呢，改成了多媒体教室。那么同时呢，学生的宿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同时呢，我们的校长呢，他首创了青蓝工程。那么三名的省级教学名师在学校里边就成长了出来。那么整体学生的优秀率呢，是提升了23%。我想董志武这个校长呢，用3年的时间坚守呢，证明了我们的教育帮扶不是替人上课，而是把这个方法种进我们的大山，让他自己生根发芽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是2022年呢，中华职业学校的党总支书记黄云呢，他赴我们的普洱市澜沧县职业高级中学呢担任这个校长。那么当时呢，这个澜沧职中呢，应该说是典型的我们的托底的学校，就是招生困难，整个在校的学生呢不超过700人，这个整个校企合作呢几乎是空白，当地的家长都觉得这个读中职呢是没有出路的。那么从我们黄校长到岗以后呢，整个学校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整个学校的学生规模呢达到了2300人，和我们之前的2022年相比呢是翻了3番。那么整个帮扶团队呢也把学校原来的18个旧的专业，那么通过这个整合打造成现代农业、现代服务这两大专业群。2024年呢，又与我们的普洱学院联合申报了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专业当时呢是全省第一的这样一个评审得分，获批了云南省的这个首批试点。那么5个上海的名师工作室结对帮扶，那么挂牌了3个县级名师的工作室，那么本土教师呢快速成长。那么最让人振奋的是这个合作企业刚才所说的从2个增加到现在的20余家。那么21个订单培养班的学生呢每年呢都是会被预定一空。那么学校还建成了云南首个这个SCA， 就是我们说的精品咖啡师的国际考证点。那么毕业生的这个推荐就业率呢达到97%以上。那么学校呢也入选了我们云南省首批的国门性示范型的国门学校，它辐射了我们的孟连县、西蒙县，同时呢还向周边的国家也招生了留学生。我想呢，这个澜沧职中从我们边疆的一个托底学校变成了一个国门窗口学校，也是我们上海教育人用一年又一年的这个坚守，为我们边疆的孩子铺就了一条通向未来的路。
1: 谢副处长，那我们医疗领域又有哪些自己的特点和亮点呢？
2: 我们沪滇医疗帮扶的特点呢，可以概括为3个转变。第一个呢，我们一开始的单点资源向现在组团式的系统帮扶；第二个呢，是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就我们不光管看病，还要带教、帮管理、建体系，目标呢就是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第三个呢，是从技术帮扶向技术加管理加科研的全方位的帮扶转变，帮扶的领域呢，我们在不断的拓展。那通过这3个转变呢，我们主要体现为5个方面的一个成效。第一个呢，县域医疗能力明显提升，通过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我们37家受援医院均按期完成了帮扶的目标任务。我们也积极地推进急诊急救和临床服务五大中心的建设，受援医院的门急诊人次、住院人次、手术人次呢，均明显得到了提升，有效地满足了当地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第二个维度呢，是在专科建设呢也取得了突破。我们帮助受援医院针对当地疾病谱的特点打造重点专科，从而形成了以重点专科为龙头、特色专科为骨干的一个学科梯队，专科服务能力呢显著提升。比如说我们昭通市的宜良县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了普外科和妇产科2个省级重点专科。第三个维度呢，是叫人才培养系统推进。我们每年都开展县级医院的骨干医师赴上海进修学习、适宜技术培训、医疗管理干部培训等一系列的人才培养项目，累计培训医务人员已经上万人次。第四个维度呢，是叫做技术空白得到了有效的填补。2016年以来，帮扶专家累计开展新技术、新业务8200多项，帮助受援医院在多个学科实现了零的突破，开创了很多县级医院的首例首项。第五个维度呢，是在管理制度方面持续完善。我们32家受援医院通过了2级甲等医院评审，5家 晋升了为三级医院，我们的电子病历水平也大幅提升。

0: 提升现代医院管理体系，不断的完善。
1: 谢副处长，那在您刚才介绍的整个医疗的帮扶的30年过程当中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我觉得是离不开上海的医务工作者在我们云岭大地扎根下来的一系列的奉献，请您也给我们讲两个这个医务工作者的这个故事吧。
0: 应该说这30年来，我们整个沪滇医疗帮扶持续的走深走实，真的是离不开这一批又一批的上海的医务工作者扎根云岭，亲情奉献。第一位呢，是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9人民医院的刘飞同志。他是2022年7月份作为组团式帮扶医疗队的队长，担任我们普洱市澜沧县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学科建设方面呢，他新建了整形外科、肿瘤科等5个专科，开展了新技术、新业务181项，填补了县域多项技术空白。人才培养方面，他创新实施了青年医师启航计划，开设了执业医师考证专项培训班，执业医师的考试通过率提升到了75%，门诊量较2022年增长46.59%。外转的人数呢下降48.74%。第二位呢是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的邓漾同志，他是2023年8月份，也同样是作为组团式医疗帮扶队的队长，担任了普洱市墨江县人民医院的院长，建立了29个专家工作站，评移新技术、新项目153项。他也坚持输血造血并重，建立师带徒的团队带同仁队机制，结队帮带青年医师34个人，其中23人已经能够独立开展1到3项新技术，外转的患者呢同比下降37.9%。应该说整个县域的诊疗服务能力与辐射力显著提升。
1: 那我们看到现在借助一些科技的手段，那一些先进的这个手术其实也是可以隔空来做的，一块大的屏幕给到我们的孩子其实也可以隔空学到知识，但是有了这些手段，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坚持人来到我们云南来开展组团式的帮扶？李处长。
2: 好，我想呢主要是下面4个方面。第一呢是教育呢，它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以人育人。那么远程教学呢，它确实可以输送非常好的优质资源，但是呢它无法传递我们教育的一个温度。第二呢，我想教育帮扶呢，它是需要懂当地的人，那么每个学校不同，每个学生的基础也不同，远程化的这个课程呢，它可以提供一种标准化的教学的内容，但是呢解决不了这个因地制宜的问题。第三呢，我觉得帮扶的终极目标呢是造血而不是输血。那么远程的教学呢，它解决的是这节课谁来上，但是我们整个帮扶呢它解决的是以后这一节课能否一直上好。第四，我想这个科技呢它是工具，我们人才是这个帮扶的目的。技术呢它确实可以辅助我们的教育，但是它不能够替代教育中这个人的在场。那么远程技术呢可以传递知识，但是无法传递这种被看见被相信、被期待的力量。所以我想呢科技呢会让我们走得更快，但是只有人呢才能让我们走得更远。
1: 谢副处长也想听听您的观点。
0: 在医疗领域呢我们称之为远程医疗，它跟组团式帮扶呢我们是觉得是一个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远程技术呢它解决的是优质医疗资源跨区域能够便捷通达的这么个问题，而组团式帮扶解决的是受援医院综合能力系统提升的这么一个问题。第一个呢，医疗技术呢具有非常强的一个实践性，因此呢现场带教呢才能更好的落地传承，我们每一个手术操作的精细化、临床决策的一个系统性、应急组织的规范性，这些呢都需要专家手把手的一个带教指导。第二个呢是在医院管理水平方面，整个能力的提升还是需要深度参与的。我们组团式帮扶不仅是技术的输出，更是管理理念、制度文化的移植与再造。我们帮扶队长、帮扶队员深度参与到医院的运营管理，能够推动制度建设、绩效改革、质量控制等各方面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第三个呢是组团式帮扶，这批队员涵盖临床、护理、管理等多学科，帮扶周期呢 1.5年到3年，能够确保帮扶呢更加全方位、连续、深入的来提升整个寿源医院的综合能力。
1: 在产业协作中，如何让群众获得最大的利益？在消费帮扶中，又如何助力云南的咖啡、孟连牛油果、昭通红苹果畅销上海市场？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
3: 在普洱孟连这片被誉为中国牛油果之乡的土地上，互滇协作不仅是资金与项目的硬投入，更是理念与人才的软连通。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于2021年建设，获得了上海帮扶基金的有力支持。如今，孟连牛油果种植面积突破12万亩，成功替代15%的进口份额，有效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当地着力打造“孟字号”劳务品牌矩阵，孟连牛油果新农人成功获评省级劳务品牌，发展惠及上万名群众。
4: 目前，我们中国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每天的采销量在10万斤左右，销往了全国的这个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的一级批发市场、盒马、山姆等一些超市，都已经看到了我们孟连牛油果的身影了。
3: 在红河州开远市，800多亩现代化温室大棚整齐排列，上千个品种的鲜花即将被运送到全国各地。互滇协作像花儿一样绽放。2016年，开远市整合优势资源，通过园滇干部牵线搭桥，引进上海企业投资建设开远天华生物产业有限公司。经过近10年的发展，公司已成长为全国最大的菊花、鲜切花和种苗出口企业，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1万元，提供100多个稳定岗位，带动农户年均增收超3.5万元。
5: 我在这个公司做了6年了，一年四季都有做的，最主要是我是负责采花，工资是120左右。
3: 位于云南最南端的漠憨抢抓互滇产业协作机遇，昆明市与上海普陀区、松江区签订深化互滇协作、共建漠憨沿边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着力打造互滇协作新样板。上海临港集团在中国老挝漠憨漠丁经济合作区购置18.25亩土地，投资3.5亿元建设漠憨漠丁跨境服务中心项目，构建沿边内地沿海的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布局。普陀区则牵线引入上海纺织协会等行业资源，推动漠憨沿边产业园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
6: 我们不断创新昆漠联动发展模式，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推动政策资金资源向漠憨聚集，为产业落地漠憨蓄势赋能。
1: 宋处长，我注意到产业的这个协作当中，园区经济其实是我们的一块重点的内容。互滇市开展了16+16这样一个重点园区合作的项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它取得了哪些成效？
7: 通过建立云南16个州市与上海16个区重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体系，进一步强化互滇优势互补、发展互动、市场互联，塑造互滇产业协作发展新格局。2025年1月，互滇两地呢共同召开推进会议，正式启动了互滇16+16重点园区合作共建工作。那么互滇共建双方呢共同出资组建轻资产运营公司，上海呢增派49人支持园区的产业协作和招商引资工作。截至目前呢，互滇双方累计互动200余次，发挥上海力量，累计推动格朗基斯铝业、嘉宝生物、米峰激光等132个项目落地共建园区，总投资372亿元。同时呢，云南呢也积极发挥自己的绿电优势来反哺上海。那么去年的7到9月，绿电送户呢就实现了突破。我们通过闽粤送电直流通道，首次实现云南绿色电力送华东地区6.7亿千瓦时，截至目前已累计突破9亿千瓦时，促进云南绿色电力在更大范围内销纳。那么同时呢，我们全省各地都结合自身的实际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探索实践互滇产业协作的一些路径，有效实现了互滇资源的深度互补与高效配置。比如昆明呢，以互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为载体，建立跨州市产业协作和利益共享机制，推动迪庆香格里拉飞地园区落地。 大理借助在上海成立的奉贤大理互联协作商务中心，那么推动上海麦铺科技、巴金医疗科技等企业落地弥渡产业园区。宝山建立民保产业园共建机制，各园区均围绕宝山所需、闵行所能，共享互联协作的红利。
1: 那针对16+16这个园区合作的模式，未来我们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7: 一是呢，提升合作机制的效能，我们会进一步加强与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的沟通对接。二呢，是全力做好产业引培，互联产业协作重点呢还是在产业的导入和企业的引入以及项目的落地。那么将充分发挥东西部协作、跨区域协作机制，聚焦园区的主导产业链上下游，精准招商引资，加快推动产业导入，争取一批项目尽快签约落地、开工建设和投产见效。三是提升共建园区轻资产公司规范化、市场化的运营水平，进一步发挥上海方面的管理运营经验优势，推动轻资产运营公司在园区的管理运营、招商引资、产业培育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四是持续打造综合优势，强化用能、用地、用工等要素保障，优化务工人员就业便利化措施，靠前服务经营主体，为企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环境。
1: 宁副厅长，那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接下来又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哈，那我们如何来进一步的升级互联协作，打造一个互联协作的升级版？
8: 一是高位推动协作工作，完善制度设计的这个系统性，探索建立结对关系的动态评估和调整的一个机制，因地制宜的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分层分类的做好州市县区结对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调整。那在产业上、技术上、人才上、金融等方面呢，是找准结对帮扶地区利益的一个契合点，确保资源实现精准的对接、高效的适配。二是在深耕产业协同、打造双向赋能发展引擎方面呢，迭代升级16+16的全域结对、园区共建的机制，推动重点产业链条化、我们集群化的一个发展。同时呢，我们会聚焦到我们的绿色能源、文旅康养、绿色加工、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精准地承接上海产业的一个梯度转移，招引龙头企业、链主企业落地布局，来培育壮大我们县域特色的产业集群。同时呢，我们会持续地拓展消费的这个协作的渠道，那升级我们互联农产品的这个直供的体系，助力更多的云品呢是植入长三角，畅销全国，真正把云南的资源优势、生态优势、我们的区位优势转换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势。三是拓展协作领域，激活双向共赢的一个全新的动能，积极推动双方在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包括我们数字经济、现代金融等新兴的领域呢，我们先行先试，重点探索，推动上海的前沿的技术、创新的成果、优质的资本呢，在我们云南能够落地转化。站在互联协作30周年这样一个崭新的起点，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总结运用好过去工作当中好的经验、好的做法，传承发扬好守望相助、同心共进的优良传统，立足新阶段，抢抓新机遇，担当新使命，久久为功，接续奋进，持续地激活云南内生发展的动力，夯实乡村振兴的根基，助力区域协调发展，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续写山海同心、协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1: 再次感谢四位嘉宾，通过两期节目为我们梳理了互联协作取得的成效和未来我们可以展望的互联协作即将会打造的一个升级版。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9: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在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刘场镇王家庄村，至今仍完整保留一栋青瓦白墙的民居院落。这是王富生、王德三烈士的故居。王富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也是云南籍第一位共产党员。今天，让我们沿着王富生同志前行的道路，追忆这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短暂而壮烈的一生，重回那个为追求真理、为实现理想而奋勇前进的觉醒年代。大家好，欢迎来到党课开讲了的现场，我是主持人王林慧。大家看到的这些日记的主人，就是云南籍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王富生。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特殊的讲述人，他就是王富生同志的女儿王志忠老人。今天他将带着我们穿越时空，通过讲解一篇篇日记、一封封家书背后的故事，回望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一位为理想献身的革命者的生命足迹。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王老。请坐。王老您好，那么我们了解到您的父亲在日记中写下了许多自己对当时社会的思考以及赤诚的家国情怀，并且在1912年至1916年他在大理省立第二中学就读时，曾在日记中就写着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野无青草，民有饥色，余闻之不禁为同胞痛，为民国叹。一人虽贵而天下尚贫，一人虽安而天下尚苦，问此心何以能忍。王老，当时您的父亲只有10多岁，是怎样的成长背景让他有了这样的忧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呢？
1: 我的父亲王富生，原名王汝霆，出生在祥云县下川坝的王家庄一个耕读世家。当他走到了大理，踏入社会，看到了社会上的不公，看到了人民的疾苦，就激发了他深埋在心里边的那一颗爱国忧民之心。所以呢，他就在日记上呢写下了这一段话。
0: 1918年，王富生考入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接受到了新文化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熏陶，照亮了他前行的道路。那么，王老，我们想问，这一段学习经历给您的父亲有了怎样的启迪呢？
1: 他进入北京大学，在法国文学系学习。当时呢，蔡元培校长呢就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古今中外的一些学术和思想都能够在北京大学得到充分的展现。当他听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演讲以后，他们的那个新文化、新思想，在他的心里呢引起了共鸣。他有了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名师指引，又有了像邓中孝这样的真友呢，在他追求真理和追求理想的这个路程里头，他们为他点燃了一盏灯。
0: 王老，我们还了解到您的父亲在北大读书时呢，还有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那就是把他的原名王汝霆改为了王富生，并且在他的日记里面有这样详细记载了改名的缘由。我们一起来看，他说：
2: 我曾经对我宣言说，我要把我的名字改作富生，取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意思。
0: 那么我们想问问您，是怎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想到了要改名，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李大钊先生为了要呢把新文化的思想进一步的传播，所以呢他就 打算把北京大学里边所有外文版的马列斯主义的著作呢，组织了一批有外文基础的进步学生呢，就到图书馆去进行整理、编模、制考，然后呢写择要。爸爸呢再发问组，他在翻译马克思学说的中间，他就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更深地感染了他。就在五四运动的时候，爸爸呢是北京大学的护旗手，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张宗强的活动。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以后呢，爸爸就感觉到要彻底的和旧社会和旧自我决裂，所以呢他就把他的名字呢由王汝霆改为王福生。
0: 王老，我们从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的发起人名单中看到，傅生同志是19位发起人之一。那么我们想了解，研究会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成立的，又从事一些怎样的工作呢？
1: 那么通过这个翻译的话呢，他和王有德、邓中夏和罗章龙他们这一批翻译组的人呢，他们就相约呢在北京中央公园，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的来一些集会。在集会中间呢，他们就探讨到他们想进一步的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就要成立一个秘密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呢，是中国的第一个秘密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研究会，叫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了1921年的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们感觉到马学会可以公开了，所以呢，就在11月。就用他们原来组成的19个人署名，在北京大学的研刊上发表了一则声明，公开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且呢扩招学员。这个时候就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蔡元培呢就把他景山东街2院，也就是现在的马神庙，过了2间宿舍给他们作为活动场所。他们非常的高兴，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叫看莫一斋。看莫一是德语的谐音，共产主义的意思，看莫一斋就是他们的共产主义小屋。看莫一斋的正中墙上斜挂着一幅马克思的肖像，两侧有副对联，上联是除研究室如监狱，下联是南方皆有白翻墙。这个看莫一斋既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图书馆，又是他们的翻译室，而且呢也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场所。父亲呢就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熏陶下和这个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呢，他就逐渐的醒悟了。
0: 是啊，可以看出在北大就读期间，王傅生在追求真理、传递红色薪火的道路上逐渐从理论研究转向了实践探索，这也是他革命生涯的一次重要跨越。在我们的身旁呢就有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呢拍摄于1920年的1月18日，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第三位呢就是王傅生，他旁边的这位是毛泽东，而左边第五位和第六位呢分别是邓中夏和罗章龙。王傅生在北大读书期间曾经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有过一段紧密的交往。王老，当时您的父亲和毛泽东同志是怎么认识的？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生动的故事呢？
1: 1918年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他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那个时候爸爸呢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引下呢，他在图书馆做马克思学说的法文翻译，就认识了毛泽东。当时爸爸呢跟罗章龙呢是同住一个宿舍，罗章龙不是跟毛泽东是老乡吗？他就邀请毛泽东呢到他们宿舍里边去，正好爸爸从强英老家呢给爸爸寄去了酱辣子，三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人一边吃着酱辣椒呢一边就深谈了，所以呢吃得非常的高兴，也谈得非常的开心，他们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1920年不是这个毛泽东带领湖南七渣运动团到北京起义吗？这个时候呢罗章龙和爸爸呢就相约呢去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呢就给他们讲了七渣运动的意义和七渣运动的整个过程，他们也感觉到是要想从根本上呢改变这个人民的疾苦呢，必须要从思想上和这个制度上推翻旧社会，推翻旧思想，让人民呢得到思想上的彻底解放。所以呢到了1月18号，辐射就在陶然亭呢欢送毛泽东回京，留下了这一张珍贵的合影。这是王福生和毛泽东、罗章龙跟邓中夏的文艺的一张合影。
2: 1920年，王福生加入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第一批入团的团员之一。后来，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云南籍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这封王福生写给二弟王德三的家书中写道：“弟国有志北上便足矣，寄弟之《新青年》6卷1号，《月刊》1卷1号，不识或否，此后当你继续寄递。”
0: 那么王老，我们想问问，当时您的父亲福生同志给胞弟们寄这些刊物是有什么寓意呢？
1: 父亲呢在北京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最大思想呢是一个很大的分野。当时王德三呢是在昆明读书，他就写信跟王德三呢就谈了五四运动的意义，完了以后呢他就把想到和新青年呢定期的寄到昆明给王德三，而且要求王德三看完以后要把他转寄到祥云去，给祥云的三弟和他的叔伯们、父老乡亲们看。所以呢，这就是王福生播送到云南的第一粒种子。那么就是在王福生的影响下呢，他的两个弟弟也就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王德三呢，在1922年在北京大学经邓中夏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成为云南省的第一届省委书记。但是很可惜，他在革命过程中间被敌人残忍地残杀了，他牺牲的时候只有32岁。三弟呢是因为在学生运动里边被紧紧打伤以后不治身亡，牺牲的时候16岁，这就是他们的革命人生。
0: 所以我们的革命道路真的是任重而道远，王福生的新思想呢不仅引领着弟弟们，也在更广阔的土地上播撒着革命的火种。 离开北京后，他辗转陕西、云南、东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秘密发展组织，宣传革命。1928年6月，王富生奉中央指示前往黑龙江开展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重建党组织，领导抗日文化宣传，组织抗日救亡运动。那是一段在敌后工作的动荡岁月。我们想请问王老，在黑龙江，您的父亲面临着怎样的生死考验呢？
1: 爸爸呢，是在1928年受党的委派到了黑龙江，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工作。1931年9·18事变后，父亲遵照党组织的安排，帮助姐姐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队的粮食和武器的供应问题。最后呢，促成马占山呢在江桥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后来呢，马占山是因为和敌人鏖战了14天以后呢，大进粮节，败退到合湖。爸爸呢，转回到齐齐哈尔，在《民报》社担任社长。这是齐齐哈尔的文艺的一张中文报纸，他们就利用这个阵地呢，做了大量的反满宣传工作，号召群众奋起抗日。他们组织了很多的群众组织，什么人生改善会啊、经济讨论会啊、伊朗读书社啊。1935年10月，召开齐齐哈尔党支部成立大会，父亲任支部负责人。
0: 在1935年11月呢，王富生和金建孝就利用纪念《黑龙江民报》发刊2000号的机会，组织成立了白光剧社，上演反映日伪统治下东北人民悲惨生活的剧目，也招致了日伪反动当局的警觉和注意。在1936年6月13日，日伪对《黑龙江民报》社就进行了大逮捕，王富生和金建孝不幸被捕。这就是震惊东北的6·13事件。王老，可能要提起您的伤心事了。您的父亲在被捕之后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1: 父亲被捕的时候我只有8个月，我的哥哥呢也只有1岁半。爸爸被捕以后遭受了敌人的所有的酷刑和折磨，他腿骨被打断了，胸骨被打断了，肋骨被打断了，失去了行动或吃饭的能力。敌人摧残了他的气体，不能摧残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敌人无奈之下，只好在8月15号，在齐齐哈尔的北门外的大江堡，把爸爸和他的战友枪杀了。父亲牺牲时只有40岁，他用他的鲜血和信仰染红了他心中的理想和信念。从爸爸被捕以后，妈妈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妈妈说，我不在敌人眼前有眼泪。他提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引起《民报》社和周围群众的广泛的同情和愤怒。敌人怕引起民众的公愤，所以呢，在爸爸牺牲7天以后，就发了一张领事单给妈妈，让妈妈去领事。妈妈呢，忍着悲痛，就把爸爸的尸体领出来了以后呢，用一张铁皮和柴火把爸爸火化了。妈妈说，

0: 要带爸爸回故乡，妈妈就带着我和哥哥，还奔着爸爸的骨灰，就离开了齐齐哈尔。在五个牺牲的同志里边，爸爸是文艺意味留下尸骨的，其他的四位战友虽然他们都是当地人和东北人，但是没有一个人留下了尸骨的，这就是我的母亲。
1: 那么这张照片呢，就是当时拍摄的。那么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和情况？
0: 那么当时回云南的道路是很堵塞的，唯一的一条通路就是要经过香港转到河内，通过越南到河口，再进昆明。当时呢，坐海轮呢到越南要领护照，这张照片就是妈妈带着我们的护照照。爸爸的一生呢，妈妈的评价只有一句，他做了他想做的和该做的事情，他活得高尚，死得光荣，你们的爸爸值了。爸爸用他的理想和他的爱，把一个少女培养成了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就是妈妈的引路人。
1: 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感谢王老深情而珍贵的分享。复生彬彬至，奋至岭北荒，匪生于北满，建制在丹江，艰难经战伐，革命共存亡。这是王复生同志的同学罗章龙先生在《忆云南诸英烈》一诗中对这位革命战友的缅怀。短短几行诗句，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以笔为枪、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在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上勇毅前行，视死如归的血性与风骨。同志们，我们今天的和平、发展与繁荣，正是千千万万如王复生同志一样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的信仰之光穿越时空，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们要从先烈的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将个人的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立足本职岗位，践行初心使命，为我们共同的美好未来而出力奋发，更续前行。
2: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艾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原红艾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颈椎病，脖子痛，一扭一动真是痛，抹一抹。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胀着痛，抹一抹。关节炎，膝盖痛，不敢走不敢动，抹一抹。椎间盘突出，腰椎痛，躺不下坐不成，抹一抹。骨质增生更是钻心的痛，抹一抹，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2: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二类医疗器械，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暖暖的，很舒服。每天抹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问题，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皇上。

0: 喜糖，一盒29.8，祝您开心每一天。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喜堂牌医务院户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喜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1: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倍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喜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9月21号，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在昆明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名华商侨领相聚一堂，再续情谊，共商合作。省委书记王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侨联原副主席程学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推介云南，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
1: 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他说，连续4年举办华商聚云南活动，是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指示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的务实举措，是主动服务国家侨务工作大局、集聚侨资、侨智、侨力、扩大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迈上“十五五”新征程，云南的发展、华商的成长都站在了新的起点，深化合作迎来了更。

0: 广阔的空间。我们愿与广大华商携手并肩，聚力前行，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王宁以四张清单向各位嘉宾分享合作体会，发出诚挚邀约。他说，第一张是互利互惠的成果清单，四年来累计有近600名华商侨领走进云南投资云南，落地130多个项目，带动全省利用外资超过30亿美元。这些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更加坚定了我们续写未来合作新篇的信心和底气。第二章是产业升级的机遇清单。云南有着独特的资源、丰沛的绿电、丰富的场景，蕴含着巨大商机。欢迎广大华商带着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扎根云南，合力推动云品提质出海，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第三章是数字经济的潜力清单。我们正加快建设数字云南，打造畅联国内、联通南亚、东南亚的数字开放枢纽，加快应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推动算力出海，期待大家带来优质项目、龙头企业、创新团队，与云南共同打造上下游协同、产学研联动的数字产业集群，开拓数字经济全新蓝海。第四章是安商惠企的服务清单。云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建融信服平台，创新听局长服务企业坐诊、巡诊、上门问诊等机制，当好保姆，做好保障，实实在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诉求。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推动惠企服务越做越好，越做越贴心，让广大企业在云南舒心创业，安心发展。王宁表示，欣欣向荣的云南是广大华商逐梦兴业的广阔沃土，欢迎各位华商侨领常来看一看、走一走，共建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程学元在致辞中表示，今年7月，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希望广大侨胞厚植家国情怀，在服务国家发展中展现侨界担当，发挥独特优势，在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积极作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在促进中外交流合作中凝聚共识。中国侨联将一如既往支持云南侨务工作，为华商侨领在滇投资兴业提供更好的服务。王宇波以云南近期推出的两款自育新品种月季花“回家”和“七夕”向与会嘉宾做推荐。他说，华商侨领的“回家”带回了投资兴业丰硕成果，激活了产业发展澎湃动能，见证了营商环境向好向优，厚植了爱国爱家桑梓情谊，为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七夕与广大华商一道凝心聚力，相向而行，有力促进绿电高价值转化，加快推动云品出海，纵深推进旅居旅创，全面深化开放合作，不断拉紧情感纽带，实现互促共进、互利共赢。华商代表、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泰国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谢炳发言，表示广大华商愿积极参与云南发展，共享云南机遇，围绕绿色能源、现代农业、文旅产业、数字科创、跨境贸易等领域开展对接、推进合作、落地项目，把侨心侨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由省政协主办，活动期间围绕中国云南自贸试验区建设、文旅产业、绿电资源优势举办专题推介会，开展华商侨领赴州市考察活动，深入宣传推介云南，推动促成投资合作。华商侨领代表、中国侨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云南省领导陈春平、赵俊民、王正英、徐畅江、徐浩、石玉刚和江山、张荣明出席开幕式，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企业代表等参加。
1: 老朋友续情谊，新朋友发合作。华商聚云南活动迈入第4个年头，今年的活动紧扣全省核心资源禀赋与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围绕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文旅产业、绿电资源优势等板块做专题推介， 全方位解读惠企利好政策，精准对接优质投资项目，为华商侨领逐梦兴业提供。

0: 精准指引。
1: 文旅的一些这个数据是很惊人的，感觉云南更开放了，更自信了，尤其是在绿色能源、口岸经济方面蓬勃发展，超乎我的想象。
2: 省里有非常清晰全面地去阐述了我们的产业优势，给了我们信心。那我们的绿色能源就是未来我们新一次的产业革命、经济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和基石。
0: 云南是中国第五大侨乡省，遍布全球的广大华商深耕国际市场，拥有优质的海外资源，是云南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伙人。华商聚云南活动举办四年来，累计有近600名华商侨领走进云南投资云南，落地了130多个项目。目前全省侨资企业占外资企业总量的60%，成为云南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更加坚定了双方共赢未来、续写发展新篇的信心和底气。
3: 这些年来，咱们云南的云山环境又有了更长足的进步，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在我们双方的努力下，希望云南同菲律宾的社会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4: 对侨的服务工作，云南全国摆在前列，做得最完善、最完美，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个云南投资环境带到加拿大。
0: 当前云南产业正加速向新而行，这正是广大华商入滇兴业的黄金窗口期。年产17万吨的小粒咖啡，220亿只的鲜切花，享誉全国的绿色云品，潜力无限。超90%的绿电装机，构筑起得天独厚的绿色能源基底，为工业低碳、绿色制造带来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还有蓬勃兴起的度假康养、户外运动、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加速迭代，云南的每一个赛道都充满活力。
5: 今年首届缅甸的珠宝翡翠工盘走入了云南，虽然走出的是一小步，但是将会对这个产业带来一大步。
6: 云南呢有非常大的这个绿电优势，你要搞 AI， 要搞算力，要搞 token 出海，你没有相应的电力的支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接下来呢最重要的对云南的这个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布局，联手云南的一些本地的 AI 还有年轻的这独角兽的这样的科创公司呢，来布这么一盘棋。
0: 一场场干货满满的专题推介，一项项实打实的合作对接，尽显云南敞开大门、广纳客商、共谋发展的诚意与开放姿态。依托华商聚云南活动，云南正持续深化侨商合作，汇聚全球侨智侨力，让优质资源双向流动，让优势产业抱团发展，助力云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外向型经济加速崛起，携手绘就跨越山海、互利共赢的崭新图景。
7: 云南连续举办华商聚云南活动，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也是云南链接全球资源、扩大对外开放的有力抓手。四年耕耘，互利互惠成果清单记录双向奔赴的合作足迹，产业升级机遇清单释放提质向新发展红利，数字经济潜力清单开拓数字时代广阔蓝海，安商惠企服务清单筑牢兴业兴商坚实保障。四年携手，从高原特色农业到跨境文旅，从跨境贸易到品牌培育，华商深度融入地方发展，成为云南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与受益者。云南也借侨资侨智补齐产业短板，放大开放优势。站在新的起点，云南将敞开机遇之门，持续释放资源优势，汇聚海内外华商力量，携手共建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书写同心同向、合作共赢的新篇章。当前正值秋冬施工窗口期，全省各地一批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作为滇东重要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连日来富源至罗平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位于富源县大河镇境内的快泽河一号大桥155片T梁已全部完成，成为

0: 整体完成 99% 的工程量，其中路基完成 99.9%， 桥梁完成 99.7%， 隧道实现双幅贯通。元谋至大窑高速公路项目近日再传捷报，全长318米的景峰口山二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圆满完成阶段性施工节点任务，为项目后续附属施工、路面施工有序推进筑牢坚实基础。
1: 科学统筹人力、机械、物料等施工资源，细化施工计划，力争元大高速早日全线建成通车。
0: 昭通岔河水库工程施工单位创新采取数字孪生加北斗定位加 AI 识别，实现坝体填筑全过程数字化质量管控。当前，大坝填筑114万立方米，完成工程量85%，填筑高程由海拔2074米抬升至2137米，各项配套工程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2月大坝封顶，2028年6月水库蓄水。
2: 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根据面板堆石坝填筑特点，利用物联网、北斗定位、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构建无人驾驶碾压技术，真正做到了质量可控、高效推进。
3: 十四五以来，德宏州以沿边产业园区为主阵地，推动园区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口岸枢纽经济转型，加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4: 在芒市产业园，德宏川行服饰有限公司600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赶制订单，日产量达8万件。
5: 从考察到入园到开始进行生产，仅用了45天。从生产运作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管委会在全程跟踪服务。
4: 纺织服装是德宏园区经济中增长较快的主导产业之一。十四五以来，全州从事纺织服装规上企业从5户增至59户，工业产值从5亿元跃升至42.51亿元，成为全省最大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在瑞丽沿边产业园，园中园模式正催生新的增长点。云南金链节科技产业园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忙着焊接新能源汇流排。这个互颠协作的重点项目规划用地76亩，总投资约3亿元。
6: 园中园不只是建厂房，更重要的是搭建产业交流平台，持续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目前已招引7家企业入驻，逐步完善新能源零配件产业链。
4: 十四五期间，德宏精准编制纺织服装、通信电子、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装备制造四个主导产业链图谱，引进21个园中园项目，民间投资占比达76%。装备制造业已形成摩托车、储能设备等3条产业链，通信电子产业构建了音响、液晶模组等4条产业链，新兴产业从零敲碎打迈向集群发展。产业集聚的同时，绿色转型是德宏工业发展的另一条主线。在陇川产业园区，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将肥料热风炉全部改用生物质燃料，外购电中绿电占比稳定在89.93%。2025年4月获得1型3星零碳工厂认证，成为德宏首个零碳标杆。2025年6月，企业生产的安琪酵母饲料级非活性酵母首次出口西班牙，实现云南这类产品出口零的突破。
7: 一些欧美国家，他对这个零碳认证是非常看重的，提升了我们的品牌竞争力，还降低了成本，优化了资源结构。
4: 从纺织服装的集群崛起到园中园的聚链成群，下一步德宏州将以瑞丽沿边产业园为核心，持续深化互颠协作共建机制，从地理前沿走向产业前沿。
3: 十四五以来，丽江始终坚持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推动业态创新、服务创优、形象创美，跑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速度，稳步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文旅升级之路。
8: 在丽江市古城区的长水村，做一天纳西人沉浸式非遗民俗体验项目持续火爆，游客不但能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写东巴象形文字，还能亲手制作东巴纸、烤制纳西喜饼，体验地道纳西生活。
9: 以往的旅行嘛，都是到打卡点去拍照啊这些，到这儿的话就跟他们一起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这次旅行给我带来觉得很有价值，挺有意义的，跟其他旅行是不一样的。

0: 为了告别单一观光打卡旅游模式，五年来丽江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依托古城文化资源禀赋，活化30多处特色文化院落，常态化打造民俗节庆文化展演，深耕纳西本土文化，培育壮大非遗文创。如今的丽江旅游体验更加多元，业态也更加丰富，婚拍旅拍定格雪山浪漫，高山观星邂逅山野星河，森林采菌体验乡土野趣，马猫捏塑传承非遗文脉，沉浸式体验式个性化的全新文旅场景，让广大游客深度感受舍不得的丽江独特的城市魅力。
1: 我们原来的模式呢是单纯的这个售卖银器产品，现在呢就把这个店铺呢改造成了这个体验空间，可以体验银器的这个手工 DIY 的一个制作，让游客朋友们慢慢的体验和了解这个丽江的纳西文化。
0: 以场景创新激活市场活力，以品质升级夯实产业根基。五年的时间，丽江持续优化景区软硬件设施，依托大数据调度、智慧导览，让游览出行更加便捷高效。常态化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落实旅游红黑榜、商户诚信经营承诺制度，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不断擦亮丽江文旅金字招牌。据统计，丽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2875万人次增长至2025年的8706万人次，旅游人均消费从1402元提升至1718元，稳居全省第一。今年1至8月，丽江全市接待入境游客64.43万人次，同比增长13.91%。
2: 紧扣全面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坚持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守正创新，以严守护丽江旅游诚信软环境，以心推动文旅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努力推动丽江旅游持续走在时代发展最前沿。
3: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近期云南1至8月经济数据出炉，其中有一个数字特别亮眼，在工业生产中，纺织服装行业增长76.3%。那这个数字说明什么？云南制造的衣服您穿过吗？欢迎来到正经话评论区一起聊聊。
4: 云南纺织服装狂飙76.3%，可为什么我对云南衣服没什么概念呢？大家好，我是银昭。今年1到8月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云南纺织服装行业增加值同比暴涨了76.3%，今年以来增幅均超过70%。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行业，硬生生把大盘往上拽，给无数云南人创造就业机会，不愿给到，夯。可问题也来了，到底谁在穿云南衣服呢？先说76.3%到底怎么涨出来的？云南这波逆袭的 C 位在泽宏。2020年。德宏纺织服装企业数量只有17户，归上工业产值3.03亿。可到了今年，纺织服装企业数量达到了168户，归上纺织服装企业78户，均居全省第一，产值42.51亿。纺织服装占德宏归上工业比重达到了26.55%，成了第一大支柱产业。雅戈尔、波司登、凯西亚这些东部行业大牌，全都在德宏落地搞生产。大厂凭什么扎堆云南？就凭云南对产业转移接得住接得稳。第一，成本战太香了，纺织印染是吃蒸汽和电的大户，沿海企业在这块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云南电力资源丰富，开远还能搞热电器联产，蒸汽价格压到沿海的1/3，而且在云南人力成本也很友好，昭通正雄甚至有9.8万的纺织工人力资源。再看税收，纺织服装被纳入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产业所得税从25%降到15%，直接省掉10个百分点。第二，就要说咱们云南的黄金卡位。一些企业虽然不是冲着云南市场来的，但是是冲着从云南走出去来的。15/17，红河州将把过境通道变成跨境产业廊道，开源产业园区生产的高档面料跨越196公里外的河口口岸，将抵达越南成衣工厂加工，最终贴上越南原产地标签，销往欧美市场。在摩憨延边产业园里，来自福建的三联制衣有限公司6条成衣加工生产线已经投产了。选择落户摩憨，看中的就是中老铁路，产品可以经铁路出口老挝，再辐射南亚、东南亚市场。既然工厂在热火朝天，衣服也卖

0: 出去了。那云南衣服的存在感为什么还是不太强呢？其实，云南这波纺织行业的增加值暴涨，核心逻辑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做的大部分是产业链的前半段，纺织织布印染，企业拿的是代工订单，做的是产能输出，赚的是加工费和成本差价。在劳动力富裕、生产成本较低的云南，一些企业收益还不错，对自主品牌的追求就不那么高了。但是，能在消费者心里刷存在感的，靠的恰恰还是牌子。那云南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服装品牌呢？有，但大多处于小而美的阶段。西双版纳的傣妮裳、傣族姑娘伊影香2020年注册的品牌，靠短视频传播傣族服饰设计，让网友看到了又美又潮的傣族服饰。昆明木木星女装品牌2006年成立，全国店铺超300家，楚雄依旧更是盘面拉满。它是全国首个非遗服装服饰类区域公用品牌，上过米兰时装周。2026年世界杯期间拿下国际足联官方授权订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合作的中国非遗季节。2025年，楚雄依旧文化产业产值突破13.3亿元，他们都证明了云南能做服装品牌。但离规模化还道阻且长。云南产的衣服，国内外消费者都在穿。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云南省纺织、织物及其制品出口甚至覆盖了缅甸、越南、老挝等152个国家和地区。可真正穿云南自己品牌衣服的人还很少。但是小锅虽小也能炖大菜，只是得做好5件事。第一，把设计能力留在本地，不能光让杭州、广州的设计师来到云南转一圈就走，得让他们留下来。第二，挖透民族文化这个宝矿，楚雄依旧已经打了样。云南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每个民族的传统服饰元素都是一座没被系统开发的品牌资源库。第三，把绿电变成品牌的溢价标签。德宏正在推绿电加纺织服装制造，创建零碳纺织工厂。云南镀电碳排放全国最低，这就是敲开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第四，用跨境电商把产品送出去。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加上 RCEP 原产地规则，完全可以把自主品牌卖到缅甸、泰国、越南等国家，别光等着外地老板下代工订单。第五，把政策工具用足。云南消费名品方阵申报已经启动，德宏的3年行动计划把品牌培育也写进了 KPI。2027年规上产值要突破100亿，2030年园区级配套企业预计超300户。政策和目标都有了，就看落地执行力了。先胖不是胖，后胖压老康。咱们期待云南本土服装能够长红下去，并且做大做强。
1: 互滇协作30年来，医疗卫生领域的帮扶合作久久为功，守护着云岭万千群众的安康。
2: 山海情深，贵在同心耕耘，硕果累累，皆因岁岁坚守。一粒梧桐子，深耕30载。千羽凤来兮，山海会华章。白衣渡山海，人心护安康。互滇医疗帮扶，久久为功，润物无声。通过跨省医院结对、特色专科共建、专家下沉坐诊，让群众小病不离乡，大病有保障。远程云端会诊，组团式医疗团队扎根一线，倾囊相授，培育本土医疗人才，用医者仁心守护云岭万家平安。30而立，初心不改，山海之约，步履不停。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接着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0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云南主题采访活动在曲靖市三元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启动。本次主题采访首站行程为期5天，采访团将深入曲靖、昭通两市的红色地标，重温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辉煌历程，并实地调研革命老区，依托红色底蕴推动乡 村振兴的全新发展图景。曲靖昭通县采访结束后，还将走进

0: 昆明、楚雄、大理、丽江、迪庆等红军长征过云南途经的州市开展采访，进一步挖掘云南厚重的红色历史资源。活动启动前，采访团一行还组织开展了红军长征过云南光荣历史专题学习。
1: 近日，第四届彩云电商土特产直播竞赛在昆明举办。来自2026年云南省数字技术应用专题培训班和青年农业经理人数字化培训班的100名学员同台竞技，以电商直播竞赛检验培训成果。活动当天，竞赛学员创下线上销售59.68万元的佳绩，直播间观看人数超35.5万人次。
2: 这次通过这次培训以后，可以做详情图啦、上链接啦、后台的操作、看数据这些，在面对镜头啦，包括后期的处理啊，我们都还是现在基本都是会的了。
3: 确实，目前呢，云南省农管校牵头开展的示范培训班呢，已经培育了500多人，带动示范全省农管体系呢，培育了2000多人这个直播新农人。下一步呢，我们还要进行这个跟踪回访，还要呢就是给他们引进金融赋能。
1: 9月18号晚，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杯气排球联赛曲靖站开赛。赛事以体育加商圈的模式，融合体育健身、城市休闲、群众交流与文旅消费多重体验，推动全面健身、商业消费与文明实践场景互嵌。9月19号，由省检察院、省律师协会联合主办的云南省检察官律师论辩赛决赛在昆明举行。比赛以云岭论法、简律同行为主题，通过检察队伍与律师队伍的论辩交锋，深化对法律精神的理解，为队伍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0: 今年1至7月，昆明高新保税物流中心实现进出口额14.04亿元，超过2025年总量的2倍，在全国的排名升至第19位。当前中心入驻企业已增至19户，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1: 9月18号，红河州与越南老街省可再生能源投资合作座谈会在河口县举行。两地政企代表依托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聚焦可再生能源务实合作，共商绿色低碳产业，协同发展。
4: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从9月13号起啊，中南半岛多地遭遇持续降雨，而未来3天雨势不减。受到赤道复合带和热带低压的影响，中南半岛南部、孟加拉湾及南部海域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印度半岛中南部、马来群岛有中到大雨。赤道复合带简单来说呢，就是南北半球信风气流在赤道附近相遇复合形成的一条持续降雨带，是热带扰动和热带气旋的重要孵化器。热带低压呢，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进一步发展，两者联手大范围的强降水在所难免。城市当中，我们来看曼谷，未来几天每天都会有中雨量级以上的降雨，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近期呢，有南亚、东南亚出行计划的朋友要格外关注当地天气和预警信息。来看具体预报：昆明晴，15到26度；伊斯兰堡小雨，21到33度。平布小雨，16到22度；地利小雨，20到26度；马尼拉小雨，25到29度；金边大雨，24到29度；万象晴，25到34度；马累小雨，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达卡小雨，26到35度；内比都小雨，24到33度；加德满都中雨，18到28度；科伦坡中雨，27到31度；曼谷中雨，26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晴，27到32度。

0: 三十七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河内小雨24到32度，莫罕多云19到32度，昆明晴15到26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睦邻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

0: 病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
0: 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伤呢？
3: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探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

0: 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1: 哇，这么厉害！
0: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1: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0: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1: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0: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1: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0: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 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她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她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啊，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呀，
6: 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

0: 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就快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8段锦的。
2: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8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8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2: 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左右
0: 开
1: 开弓
0: 弓四
1: 射，
0: 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2: 哎，确实是啊。
1: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

0: 面呢、啊，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啊，
2: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治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 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2: 好，
3: 好，
2: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2: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1: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5: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6: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对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8: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9: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0: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6: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11: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0: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11: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

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

0: 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得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带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8: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

0: 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顺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点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对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七零八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 一个不到一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6: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7: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8: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 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顺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0: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1: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2: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3: 这样咱跑到云上呢？
12: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5: 阿姨好。
1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4: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高回报。
16: 两位阿姨看一下，
15: 好渴望这个。哎，
1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5: 这么高啊。
1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4: 我再投10万。
15: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7: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
11: 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7: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姓段的意思是姓我娘段真，姓段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刷头子哈，刷头不带子孙了嘛。

0: 该不会是你们干的吧？
1: 哪有这本事？
2: 要是我们干的就好了。
0: 难道是大林？
3: 哎，又是
4: 大林哥！
1: 我估计也是他。这几天你不在，人根本就不理我们。再这么下去，这北平城的鬼子汉奸都快被他一个人给杀干净了。
2: 现在大林哥是宁肯当一个独行侠，也不带着我们几个累赘，这太不够意思了。
3: 对了，悠悠，我们最近商量着自己干一票大的，给咱锄奸团长长威风。
0: 哎，对，石头，跟我看，那东西给你们看
1: 看。这个是我们的。你看这是什么？
0: 仓库。
1: 对，这个仓库啊，以前一直是我舅舅在管，前段时间鬼子突然征用，我觉得奇怪，就偷偷摸摸的跑去看了一眼。你们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1: 这里面藏了鬼子好几卡车的东西。
3: 啊？什么东西？
2: 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它一定是要紧的东西。我想，咱们一把火把这仓库给烧了，就算是立个大功。
0: 石头，既然这里是鬼子的根据地，那一定把守得很严。

0: 咱不能把这事儿想简单了。
1: 不，我去实地勘察过，没多少人把守。我也觉得奇怪。后面我一想，明白了，鬼子是不想引人注意，所以这里面不管具体是什么，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2: 对，咱干吧。
0: 别犹豫了，咱们干吧。
2: 这样吧，我们还是把大林拉进来。
3: 人都不理我们了，咱为什么还舔着脸非要去求他呢？你不能这么误会大林，他毕竟是一个职业军人，有他在保险。
4: 他被吸吐血了？不会吧？那这小子可有点过啊。
3: 你到底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里了？
1: 怎么了？
3: 我昨天经过他房间的时候，听见他说要找什么信，而且还说就算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5: 北平城有事找彪哥啊！哎呦，彪哥，你赶紧上楼歇着。我看好了，我一会儿就回来。哎呀，
6: 赶紧歇着，赶紧歇着。
7: 二位爷，我得上楼陪一下皇军了，你们先吃着。
8: 那不行，老大回来怎么办？您坐一会儿啊！
9: 起开，起开，起开，起开！
5: 谁呀？
9: 这什么事这么热闹？嗯，
8: 你瞎了狗眼吧？
5: 连三爷你都不认识，你还敢在北平城混？
10: 什么三爷四爷？哎，你听过吗？
11: 我只认识老大。
10: 这他妈哪来的土包子？我这还是市里有个饭店吗？他妈弄得跟街口的澡堂子似的。
12: 哎，你说谁呢？
13: 哎爷，他不是那个意思。
14: 我来了哪儿？他骂有爷，走，我出去一趟。
15: 他骂咱们，
16: 待会儿老大回来追追追，
17: 先生先生，哎，去。
18: 干嘛呀？有好东西给你。
19: 小子，站住！你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是吗？
18: 干嘛？
19: 干嘛呢？
18: 大哥，误会。
19: 行吧，那就照顾照顾他俩吧。误会。误会。
18: 别说，现在还挺有爷样的嘛。
19: 赶紧说，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得回去工作呢。拉倒
18: 吧，就你那什么工作？给你好东西啊！哎哎哎，你上次那镯子我给送人了，这只可比你那只好多了啊！就这水头，估计北平城找不出来第二只啊。拿着吧。
19: 不要。
18: 呦呦呦，这个不太像你啊。
19: 留着吧，送给你的两小姐吧。
18: 嗨，
19: 他这种东西多了，给他也不稀罕。凯瑟琳，你说的是人话吗？他不稀罕我就稀罕呀。我告诉你啊，排着队给姑奶奶送东西的人多了，别瞧不起人。
18: 嘿我，
19: 黑什么呀你黑？你别以为你穿了个洋装就了不起了，在我眼里你还是以前那个土豹子，穿的跟个鹦鹉似的，以为你谁呀你？
18: 嘿，我刚才说错什么了？
20: 我觉着您不应该体谅小姐。
21: 狗汉奸，没想到还真狗急跳墙了。
18: 我其实啊，早该撂他会来这手。哎，还好现在这小子被我气得下不了床，我在店里盯着呢，你在这儿盯着，他敢跑，把他拦住啊！
21: 放心吧，没等这小子跑到宪兵队，俺就把他给咔嚓了。
18: 哎，别，拦住就行。

0: 这儿是守卫的盲区，我们可以从这儿翻墙进入仓库。现在刮的是西北风，而且仓库又是木质结构，所以我们只要在这儿和这儿点上两把火，整个仓库很快就能燃起来。
1: 太好了，
2: 就这么干。这个点我去。
3: 等等，你们不能太想当然了，这事儿你们都没实际勘察过，你们怎么知道能行呢？
0: 我看过这边地图的，

0: 是田大林，快开门让他进来。
1: 大林哥，大林哥，大林，马锦城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2: 大林哥，说说吧，说说。
3: 你们先出去一下，我要跟梁小姐单独谈谈。
0: 田大林，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目标，就是在南仓街刚刚被鬼子征用的仓库，我们准备用一把火把这全烧了。你看，我们从这儿进去，然后从这儿。
3: 我不干了。
0: 为什么？
3: 之前我答应你帮你杀鬼子，一是我要给我兄弟报仇，二一个我等钱用。不对，你肯定还有别的事瞒着我，对不对？我想去王慧云。 跟他过日子，那我呢？我算什么？我走了。站住！谁让你走的？你个胆小鬼，懦夫！
0: 说吧，我劝你们以后别干这事儿。就你们几个小孩儿，杀不了几个鬼子，不定什么时候就把命搭上。田大林，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们一定能成，咱们走着瞧。
3: 这是你们的事儿。 跟我没关系。

0: 他怎么了？
1: 他不干了。啊？
0: 那我们呢？
1: 我们自己干。我就不信了，没有他，我干不成这事儿。

0: 是一个人，
1: 还有同伙。
2: 站住！
3: 您好啊，就这样。
2: 哎，别用！

0: 从料理店出来就跟这小子，就知道他没底好屁。哎，干嘛呀？啊？告密信是不是？
1: 不是我。
0: 哟，写的够详细的啊！
2: 狗汉奸，俺在院人民，他妈处决了你！
0: 哎，行了，行乱，算了，
2: 你别拦着我。
0: 乱，他就是个厨子。
1: 告密信都写好了。不知道汉奸是什么？
0: 哎，我的孩子，行了，算了，哎，行了，算了，哎，算了，哎，哎呦，哎，哎呦，跑了，跑了你，怎么跑了你？啊，跑了你，啊，
2: 快白了，
0: 呸，
2: 真白了。
1: 是，老三，人我给你带来了。
3: 哪儿啊这？还搁后谁吧？
1: 放下！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还商量个什么劲儿啊？我一枪崩了他不就完了？
0: 别，罗，他毕竟没害过咱们中国人吧？
1: 他都要到宪兵队去报信儿去了，单这一条就够毙他八回了。
3: 别哥，
0: 小罗，这小子其实挺惨的。
3: 是啊，我真是背到家了，哥。我保证你们的事儿，我绝对不说出去。我都烂肚子里，全都烂肚子里，行吗？我滚得远远的，我滚回天津去。哦，不行，太近了，太近了，是吧？我滚海南岛去，我滚到海南岛去，我到海南岛打鱼去，行吗，哥？啊，求你别杀我，二林哥，求求你了。
0: 老孙，你说句话吧。
4: 小罗，先搁子弹留给小鬼子吧。二林，按照咱们当初说的，送他去根据地改造。
1: 送根据地也得花钱呢，那这钱谁出啊？
3: 我出，这钱我出，只要你们不杀我，干嘛都行。领导，哥，我有最后个请求，我跟秋子毕竟夫妻一场，能不能让我俩再见最后一面？
5: 小姐呢？怎么没看见呢？
6: 小姐出去了。
5: 一个女孩子家，住得抛头露脸的，像什么样子？哦，对，做下准备，通知三林和他新招的那几位，到家里吃个饭。
7: 爷，三林那事儿，咱就这么算了。
5: 算了吧，以后这事儿啊，谁也不要提了。嗯，
7: 是。

0: 这群中国人简直就是饭桶，二对一都让他给跑了。
1: 你没发现这个小林一定是有同伙接应的吗？从现场留下的脚印看，除了我们的、死者的，还有另外两个。很奇怪啊。

0: 秀泽，秀泽，秀莲，秀泽，我看看你，
1: 小林，这是什么地方？我来的时候为什么要蒙着眼睛？
0: 不管那是嘛地方，我能见着你就是老天爷开恩的，秀泽，我都没想到还能看见你。
1: 好吗？啊，秀子，听我说，我让他们把你捡来，就是想跟你道个别。你要去哪儿？那我呢？你不要我了吗？你不是答应我要照顾我一辈子的吗？你说等你攒够了钱，要带我回天津开一家我们自己的料理店。你也说等我们有了孩子，你要叫
0: 秀子。 别再跟我提什么料理了，行吗？我堂堂中国人，我当初就不应该学马鬼子才了。我秀子，妈也不说了，听我的，正儿八经的找家种，好好的跟人过日子，别再想我。我以前说的话，你就当我是放个屁，行吗？你就当我放个屁，秀子。
1: 不。
0: 小林，我不要你开什么料理店了，你干什么都行，你就是要饭我都跟着你。小林，你不能抛弃我。你个傻姑娘，你咋就听不明白我说的话呢？啊？ 你咋就听不明白我说的话呢，傻姑？你咋不明白呢？跟着我不会幸福的，听话，啊！
1: 不，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0: 走吧，小林。
2: 我肚子里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你呀！我也没想到会出这事儿，再说了，这事儿是我能控制的，啊？你说哥，我横不能把他们母子俩扔了，自个儿走了吧。
3: 那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吧？反正你们要是不让我带他走，那你们就把我毙了吧！你呀！你耍什么赖呀你？因为我们舍不得毙你呢，是不是？老崔，实在不好意思，你说带一个本来就够麻烦的呢。
4: 行了，一块带走。
3: 张二狗这事儿一发，小鬼子一定会调查，一查就把他俩的关系查出来。
1: 那个女人不能回贵州了，收拾收拾，一起走，就这么定了。哎呦，太有人情味儿了，哥！不是，领导，我闲着呢。哥，我闲着。别，小林，
5: 太高兴了，我跟他说了，闲着，闲着了，闲着。
1: 小林，
5: 哎呦，
1: 小心。
2: 他们答应了吗？啊！你猜？哎呀，你猜呀！你还是告诉我吧，他们答应了吗？啊！都答应了，啊，他全答应了。明儿个一早，明儿个一早我就带你走，好吗？
1: 太好了！
2: 哎，你干嘛呀？
1: 哎呀，我太高兴了。
2: 啊，秋子，啊，以后咱正儿八经的做中国人。 堂堂正正的做中国人，再也不伺候那些鬼子了。小日本，啊！
1: 哎，那你还做料理吗？
2: 做嘛料理啊？我还做嘛料理啊？我说了不伺候他们，就不伺候了。以后你再发现我做料理，把我手剁了，啊，两指全都给他剁了。
1: 哎，那我们以后怎么过日子啊？
2: 啊？没想过呀。

0: 蚕。
1: 管他呢！
2: 儿子，小心我儿子。
3: 嗯，好。
4: 好。这是给你们填妈妈。
3: 好，妈妈拿给你说。来，到了就是了。
4: 我看看，你耍什么鬼啊？啊，
3: 不可能，耍嘛鬼行啊？
5: 耍耍枪。
3: 等等，秋子。怎么了，秋子？
6: 我肚子疼，我想去趟厕所。
7: 你想逃跑吗？你？
6: 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逃跑的。我肚子里还怀着张二狗的骨肉呢，他去哪儿我去哪儿。你放心吧，我不会跑的。
7: 那我陪你去。啊，
6: 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行。我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1: 领导让他去吧。
8: 小五让他去。
1: 去。啊。谢谢啊。哎，秋子，注意点安全啊。快去！您放心，我这条命都是你们救的。八路军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也忘不了。我怎么能够耍花招呢？
8: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我发誓，我张二狗绝对不会做对不起八路军的事儿。我要是做了，你刨坑把我埋了，活埋行吗？
8: 活埋都是轻的。
6: 去福田料理，快！
9: 好嘞，坐好。
8: 拿着，这是特别通行证啊。出城的时候，使坏的鬼子是要检查的。记住，你现在不叫张二狗，更不能叫小泉，叫于二立。
1: 于二立，行，行。
6: 停！

0: 别慌别慌，他肯定是闹肚子啊，肯定是拉肚子，放心，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他根本没上厕所
0: 啊，
1: 没事，
0: 不可能啊。
2: 说他到底去哪儿了？
0: 我真不知道，不可能跑啊，不可能，马上就回来。哎，舅子，哎，回来了，回来了，舅子，快快快！你干嘛去了，舅子？
1: 我回店里拿了点东西。
0: 你回店里干嘛呀？
1: 这是我的钱呢。
2: 你回路上没人拦你吗？
1: 没有，你放心吧，老板娘他们都没有看到我。
2: 不好，东子，赶紧走！今天走不成了，赶紧撤！

0: 小子呀，命够大。这子弹要是再偏一点儿，你小子就没命了。叫俺说啊，你就在这儿好好养着伤，等伤好了呀，我们再想办法把你送出城。啊，
1: 我不出城，我要给秋子报仇。只要给我把枪就行。
2: 行什么行啊，你一个人去那是白白送死。小楼说的对，等伤养好了我们送你出城。
1: 我不怕死，我又不出城。哥，我求求你了，收留我吧，我跟鬼子他们拼了，我要给秋子跟那孩子报仇啊。哥，收留我，我知道你们是好人。哥，
2: 来，你起来，起来。
1: 我不起来，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2: 好，你起来，我跟你说，来。

0: 学长，这次外面运来的是什么东西？对不起，我不该多问。
1: 仓库的事情安排好了，我们就继续追查马进城的凶杀案吧。
2: 上次你说的香烟有什么结果？
0: 是焚烧目录。

0: 梁文山不会，给他的女儿梁雅优却有可能，这有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抗日团体。你记得？ 之前有所谓的抗日青年团，就是一群学生组成的。那么我现在就去把这个梁雅优抓起来审讯。等等，梁雅优的地位很微妙。梁文山在高层有很多军官的朋友，如果我们贸然行动，不但查不出什么。
1: 对，是我。最近呢，我发现老有人盯着我，你给我查查。嗯，猫，不太像。我看像是日本。嗯，对。侧面给我了解了解。啊？你放心，我加倍付钱。

0: 说吧。
1: 回来，报告。
2: 저가서로
1: 커요
2: 식소
3: どうしますか。
2: まずはこれを戻して。
3: はい。
2: 帰って報告するぞ。
4: クソやろ。
5: 难道他们下一个目标是南昌街仓库？
6: 队长，我们现在证据确凿，可以抓人了吧？
5: 与梁文山的势力，仅凭几条僵尸很难给他定罪的。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你马上带宪兵队的人，悄悄地把货仓里的货物全部卷，一定不要走漏风声。
6: 科长，您的意思是？
5: 中国人不是喜欢说捉贼捉赃吗？这次我抓他的现行，看他还怎么抵赖。去吧。
1: 是。

0: 小豆子，哎呦，小豆子，哎呀，想大的了吗？
1: 想了。
0: 想大的了。嗯。好，大的听你的。嗯。

0: 处，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高高的山上住着一群小白兔。
1: 大个儿，你从这儿进去。石头，你从这儿。我跟耗子、虎子、老段从这儿。包抄。大个儿，你记着把鬼子的巡逻队带到这边来。我跟耗子、虎子、老段好从这儿逃，避开他们的巡逻时间，行吗？
2: 明白了。
3: 我们一旦进入仓库，会在这个地方
2: 点燃燃烧弹。
3: 你们在外头，一见火光袭来，立刻撤退，不要管任何人，明白吗？
1: 说得对，今晚的行动特别危险，大家千万不要恋战，大家一定要小心。现在开始行动吧。
2: 好好，快。
4: いい今日の料理悪くないな。
5: はい、くらい開けていいですね。
6: 今天料理怎么样？
7: 挺不错的，辛苦了。
6: 看这个店里面现在也没什么人了，我看二位吃吃喝喝的，我也馋了，能不能跟二位一块儿？
8: 当然可以，请坐，陪我们吃吧。
6: 谢谢谢谢，来，我给二位满上啊。
7: 不行不行不行，今天不能喝酒。晚上有重要任务，
6: 这么冷的天还出去，更应该喝了。喝酒能御寒，放心，不会让二位多喝的。哎呀，说心里话，真是挺羡慕二位的，你们满城的跑，多自由啊！不像我，憋在小店里边，就跟井底之蛙似的。
9: 可是您不用像我们这样大冷天的要出去执行任务。
6: 哎。这么晚了还出去，是不是特危险啊？
9: 没有，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知道那些学生上钩了。
6: 学生？学生又闹事了？
10: 这些闹事情那就简单了，你知道前一段时间的出监团的事情吧？
6: 谁不知道啊？哎呦，那出监团啊，太可恨了，大活人掉胡同旁边了，就在我们店旁边，多气人啊！高木科长带人查好几天都没查出来。
9: 不会，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10: 小泉，それは軍密にかかることだ。多くは喋るな。
6: 来，那就预祝二位成功。
1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队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5: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1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16: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

0: 看着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

0: 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6: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7: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顺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8: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7: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1: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

0: 看着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的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

0: 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6: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7: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顺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9: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10: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9: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11: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9: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12: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3蠢2惧一检测。
9: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13: 谢谢，
9: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14: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

0: 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然后就甲好做好漂亮，甲发烧。发烧，然后是治疗，做做做。

0: 学生又闹事了，只是闹事情，那就简单了。你知道前一段时间的朱建团的事情吗？谁不知道啊？哎呦，那锄奸团啊，太可恨了，大活人掉胡同旁边了，就在我们店旁边，多气人啊！高木科长带人查好几天都没查出来。
1: 不会，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们一网打尽。郭一子敏。
2: それは軍密に関わることだ。多くは喋るな。来、那就预祝二位成功。干杯。課長。準備は一貫。待ち伏せの部隊が続々ついています。ただいま入った情報には、両野雄とその共犯。 もう旅館を出ました。念のために僕下の兵士を中に入れました。よし。本当に見張った。知らない連中と。娘、我大哥呢？去哪儿了？你大哥。
3: 到大院那里去了，
4: 没事儿，二弟，你不用劝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你要再劝我，这儿我也不待了。
0: 不是你这到底是怎么了？之前不是住的好好的吗？
3: 没怎么回事儿，我就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了。
4: 什么话呀？哪有麻烦呀？
3: 哎，你别说了，我心里明白。
4: 大哥，
0: 科长，你了。
4: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在店里听说，鬼子要对梁小姐他们今晚动手，我怕你也在里边，所以满世界找你。再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鬼子给梁小姐他们下了个套，要把锄奸团今晚一网打尽。
0: 完了，他们不会今天晚上就动手吧？
5: 哎，二林，梁小姐咋的了？
6: 这事现在说不清楚，回头再说吧。我们走了啊！来来来，干了！吃吃吃，来吃！干了！哎呀，就这人儿去啊！兄弟们，我讲两句啊。我田三林刚来北平的时候，那穷的是叮当乱响啊，差点接上要饭去。 幸亏碰上我干爹，哎，那给我机会，才有我田三林的今天。人得将心比心，所以说，以后干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大家的事儿。那以后干爹有什么吩咐，你们怎么办呀？
7: 听您的。
6: 啊？
7: 听干爹的，
6: 咱们听干爹的。对。<笑>
7: 田三林呐，能够有今天，完全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啊！老夫嘛，不过是乐观其成啊，乐观其成。<笑><笑>那我们一块儿来祝干爹那个寿比南山啊！<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
2: 我梁某的衣钵以后就要靠你传承了。
6: 哎，干爹，那个我还真不太感兴趣。嗯，我倒一直琢磨着什么时候能改改口，嗯，叫您一声岳丈大人。
2: 哎，这我说了可不算呐，这样得听呀。

0: 喂，是我。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好，谢谢。看看小姐在不在？不在，一早上就走了。
1: 进来坐吧。哎呀，你这地儿还真是不好找。失礼了，长得真可人。哎，坐吧，喝杯水。哎，
2: 大哥没来啊？
1: 啊，来了，刚走。
2: 还是你幸福，大哥心里有你，总惦记着你，不像我，剃头挑子一头肉。谁说的？ 我看三林对你挺好啊。要说三林对我不好，那是我宋雅娟昧着良心。他绝不能让我在外面受半点委屈。我要有什么难处，他也绝不会不管我。可他就是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一直拿我当朋友，就哥们儿那种。
1: 你这啥意思啊？
2: 你是说三林他不喜欢你啊？要说他不喜欢我吧。 他也成天追着我，总是来找我。你要说他喜欢我吧，他也没有明确表示过什么。不好意思啊，大嫂，我就是心里闷得慌，好多话想说又找不到人说，想来想去就想跟你说说。你不会嫌我烦吧？
1: 不会，没事儿，宋小姐，你想说啥就说呗。
2: 你说人这一辈子，拼了命了去追那些名啊、利呀、权势啊，有什么用啊？要我说，那些东西就像抽大烟一样，越抽越上瘾，越蒸越上瘾，到头来都是些过往云烟。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 这才是幸福，是吧？嗯，大嫂，不怕你笑话，我喜欢三林是真心的，我想你也能看得出来。可是他想要的东西，我给不了他。谁让我没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爹呢？
3: 宋小姐，我觉着你是不是误会三林了？你说现在这世道兵荒马乱的，一个男人在外面想折腾点事儿也不容易。三林其实没啥，他就是特别孝顺，想让他娘过上好日子。你多担待他点儿。
4: 我滚！我滚！撂！撂！撂！撂！
3: 三林呐，有事要拜托你呀、啊！嗨，
5: 你还给我客气什么？有什么直说。
3: 马上带着你的人到南仓街的仓库，把亚优给我抢回来。南仓街仓库不是日本人可以炸的吗？他去那儿干嘛？
5: 哎呀，
3: 他不会是
5: 亚优能不能活着回来，就全指望你了。
3: 哎，
5: 拜托，
3: 兄弟们，抄家伙！
6: 跟我走一趟，走走走！我。把冰刷，咱们回去。哎，悠悠，刚才已经看过了，门口两个哨兵，这样，石头。

0: 我们两个干掉右边那个，虎子，哎，你跟耗子干掉左边那个。
1: 好，
0: 但一定记住，动作要小，别闹出什么动静。
1: 好，
0: 哎，耗子，机灵点啊。

0: 刚才那两个卫兵不见了。啊！行行行，太好了，没了更好，赶紧走。
1: 刚刚你不说这个点印象都重病罢手了吗？
2: 刚刚还有两个人呢。
3: 来都来了，你要是害怕了，你先回去。
0: 又害怕？
3: 再说，
1: 要回去，要回去也是悠悠带他们几个回去。
0: 去！都别闹了。现在我提议，谁害怕，举手。
4: 悠悠，我害怕。我妈说10点钟必须回家，
2: 你让不能行啊！
5: 你什么人呢你？胆那么小，你白长这么大个了！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敢回去，我就没你这一碰，对不人。
0: 行了，都别闹了，时间也不早了，赶紧走吧。
2: 走，
0: 行。
2: 准备好了吗？走。
6: 課長，魚たちをどんどん網にかかってきた。どうしますか？
7: 下に準備しろって。
2: はっ！

0: 斧子，哎，你这儿打，打底座。好，老段，哎，你第一个，石头，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别落下谁。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
0: 了。
1: 嗯，
0: 石头，石头。
2: 全ての準備できてます。いつでも開始できるから。

0: 我害怕，我先回家了。慢点，慢点，慢点！怎么了？怎么了？快快快，走开！鬼子来了！
1: 啊！
0: 主公，
1: 请受。王四哥，我的路被人家给他们把枪。

0: 我们先走。石头，跟我来。
1: 走，
0: 回家。大家伙还指着你呢，跟我去。要去我跟耗子去。
2: 你说什么呢？
3: 放火！回来。

你，我，走，快！

0: 梁家，
1: 通知到那儿去。
0: 王军今晚有令，特别管制，谁也进不去。
1: 老总，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0: 皇军的命令，我也没办法。回去吧，走吧。

0: 们有没有路？
1: 大哥，万一后面堵死了。

0: 老三来了，悠悠，
1: 三林，
2: 老三啊，快走！老三，
0: 大哥二哥，悠悠，你们这是怎么？
3: 老三，你来的太好了，别废话，快撤！跟你走吧，走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奴らを囲んでますから、もう逃げ切れません。
1: 好了，你往那边，往那边，注意安全，
2: 注意安全。

0: 相手は何人か死んだ。
1: はい、6名を射殺いたしました。
0: コーチはと
1: 死傷者が30名ほどおります。

0: で締め。
1: はい。
0: 藤原。
2: はい。
0: 今我的心对第十左六的奉献，马上派人调查。还有，你可包围两甲，一只苍蝇也不要飞出去。
3: 好。
4: 哎，凤君，今儿怎么那么早啊？里边请，里边请。

0: 小泉君，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什么地方？怎么了？
1: 高木科长，出什么事了吗？昨天晚上的行动，走漏了消息，我要亲自排查。高木さん，
2: 嘿，
1: 昨天晚上的行动，你是不是和小泉君讲过？
2: 嘿，那就请你告诉我，昨天晚上你到底有没有离开过六里店？哎，
1: 对呀，你昨天晚上跑到哪里去了？一直到店里打烊，你都没有回来。
2: 啊，昨天晚上家里有点事儿，回家了。
1: 有谁可以证明？ 既然你想不清楚，那就带你回宪兵队，我帮你回忆回忆。
2: 我昨晚真是回家了，
3: 除非你可以找到连证明，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4: 小泉君，你有什么话赶紧跟科长说清楚啊！

0: 你叫什么名字？他叫王慧云，哪里的？河北保定人。何小泉是怎么认识的？亲戚介绍。我没问你。
1: 为什么从来没听他提起过你？你们男的不都这样吗？我因为这个跟他吵多少架了，没用啊，他改不了这毛病啊，我有啥办法？昨天晚上，他是什么时候回到这里来的？昨天晚上，他下了工就回来了。
0: 一宿都没出去。何总，梁府已经包围完毕，请指示下一步行动。小将军，你很狡猾，金屋藏娇。
2: 嫂子，太危险了！那高木啊，怀疑我昨晚的去向。
1: 我又找不出谁来证明，我只能出来你这儿了，委屈你了啊！没事儿，我别跟你说漏了就行。
2: 没说漏，你反应太快了。嫂子这样，我心中的身份呢叫小泉京二，原名张二狗，是天津糖户人，以前在天津租界干的是料理店，后来跑日本要学了一通回来了，现在干的地儿呢是北平的福田料理。
1: 嗯，我都记住了。啊，哎，对了，二林，你为啥要编这些瞎话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
2: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里边太复杂了。反正就是高木再问你，你就这么说就行啊。
1: 嗯。
2: 哎，对了，嫂子，我跟我大哥老三，我们仨是亲兄弟关系，千万别说出去，说去之后田家遭殃了。
1: 嗯，放心吧。那个，那你帮我嘱咐嘱咐你大哥，现在外面这么乱，我担心他出点啥事儿。
2: 对了，对，这高木带人去围梁去了，我怕大哥一冲动。
1: 别干出什么傻事来，
2: 我找他去了啊！
1: 哎，
3: 哎，
1: 别忘了嘱咐你大哥。
2: 我知道。

0: 不行，我得回去。哎哎，回哪儿去？回哪儿去？哎呀，日本人是我杀的，我不能让我爹一个人在那儿，让他自己受罪。哎，听我的吧。哎，你现在回去可能麻烦会更大。
1: 我不管，我要回去。
0: 哎哎哎，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这现在别耍大小姐脾气行了吗？现在火都烧到你们梁家门上了。 你现在回去，你爹照样脱不了干系。你现在不回去，可能高木拿你爹，那还没办法。走吧。

0: 梁老板，梁小姐在哪？
1: 这把枪啊，跟了我20多年了。你是军人，来，评价评价。
2: 吴哥，
1: 不用紧张。
0: 雷敏顿，双管猎枪，1921年造，美国产，价值2000。
1: 果然是行家，若合心意，就送给高木先生。
0: 谢谢林老板，但是我不需要这种只能做摆设的枪。
1: 其实呢，我一直希望能跟高木先生坐下来聊聊。其实，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0: 您还记得上次在福田料理店我的提议吗？嗯。您不觉得现在找我商量有点晚了吗？梁小姐参与了暗杀皇军的行动，你也涉嫌其中，请不要再拖延时间了，赶快叫令爱出来吧。
1: 就他，高木先生，小姐在楼上睡觉呢。
2: 哎，撒下他在，哎，
3: 站住！
1: 我敢闯，我就不客气。
0: 梁先生，你为了女儿的一线生计，居然敢用枪对抗皇军，可畏可敬，只是可惜了。
1: 悠悠，
4: 爹，
1: 怎么没走啊？你们，
4: 我
1: 三林，怎么回事？
5: 这刚一出门就给堵上了。

0: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但不要为难我的女儿。
1: 爹，你干嘛求他呀？高木，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有本事冲我来就好，你冲我爹算怎么回事啊？
2: 好一副深情的妇女画面。严老板，你也太小看我们德高科，贵府的秘密通道早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现在二位可以跟我走了吧？
3: 何大爷，
4: 哎，徐金根，
3: 全部走开，走。

0: 高木先生，你看这事儿是不是这样？这梁小姐她这个黄毛丫头，那么个小孩，你说她哪敢惹皇军啊？我想这事儿是不是中间是搞错了呀？
1: 你是说？

0: 请坐吧。天上，你协助皇军的疑犯潜逃，我本来可以抓你的，但是我相信你。你看，两甲如此的金碧辉煌，在北平城，一个地头蛇能有如此的产业，你不羡慕吗？
1: 之前挺羡慕，可是现在树大招风。您上次说想掺和那个运输线的事儿，咱这样，咱五五开。以后每个月月头上，我把银子送到您府上去，我保证您回日本的时候能买一个比这还大的院子。
0: 你记住，我对钱没兴趣。梁老板办事好，他名下的房屋、产业、帮会，还有土众，谁将成为新的主人，接管这一切。是个聪明人，一点就懂，好好想想吧。
2: Fuck！
3: 全小鬼子，你这开枪，不仅你死，梁伟得死，
4: 那就全他妈死！今天老子就是要大开杀戒，省得梁小姐落到日本人手里遭许了魔。
3: 大哥，你给我开！不为别人考虑，你为老三考虑考虑吧。他现在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
4: 你他妈给我开！
3: 大哥，
5: 大哥，听我说，梁家在北京根底深，日本人故意做的样子罢了。你这一开枪，娘怎么办？嫂子怎么办？小豆子怎么办？咱田家怎么办？

0: 孩子干啥呀？这是
1: 你说，这满街都是日本兵，还非要看热闹，你不想活了你啊？小兔崽子，
0: 这又出啥事儿了？
1: 不是梁家被抄了吗？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要死了我怎么办？
0: 啊？哪个梁家呀？
1: 就是那个梁文山他们家呀。哎，我跟你说，听说是他们家那个小姐闹的事儿，那日本兵啊，这都带着枪到他们家里抓了很多人。哎呦我的妈呀，都吓死人了。
0: 哎，
1: 你小兔崽子又跑哪去了？我告诉你，再跑我腿给你打断。

0: 昨天夜里，西城发生了规模不小的教育，连北平的宪兵司令部都被惊动了。究竟是什么人在给鬼子干呢？北平怎么会突然间冒出这样一股抗日力量？二林呐，你在料理店见到的日本军官多，接触的情报渠道广，你来说说。
1: 我，你说什么呀？没事，大胆说。我正好有事儿，想向组织汇报呢。其实昨晚上那枪战，我也参与了。

0: 下，已经三个小时了，我看他快崩溃了。
1: 你不觉得他现在的样子很美吗？
0: 美丽的东西总是脆弱的。科长，要不我们现在就
2: 不用，
0: 让他继续待着。
3: 好了，我向组织汇报的情况就这些。昨天晚上我没有经过组织同意就贸然参加枪战，请组织处分我吧。
2: 二林呐，现在锄奸团的情况怎么样了？
3: 锄奸团的情况不容乐观，梁亚优还有他父亲梁文山都被高木抓走了。
2: 你大哥呢？
3: 他暂时没事。
2: 这种盲目的行动必然会引来敌人疯狂的报复，白白的牺牲抗日力量。二林呐，这次锄奸团的行动你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这个教训你一定要吸取。
3: 是，我记住了。
2: 别的情况还有吗？
3: 啊，对，高木怀疑我昨天晚上的动向，所以他一定要看人证，我就随口一说，说我在一个女人家过的夜。
2: 高木盯上你了？你刚才说的那女人是谁呀？她可靠吗？
3: 可靠倒是很可靠，可她是我大嫂。
2: 你大嫂？
3: 也不是真大嫂，她是我大哥战友的遗孀，被我大哥领回家来了。本来要跟她成亲的，后来她舅舅舅妈到我们家去闹去，她住不下去了，我就给她找个房子安顿下来了。
2: 那你这么做不是把她也卷进来了吗？
3: 我当时太急了，也没办法，最后一说，事后想想确实太危险了。
2: 行了，这情况我知道了，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隐蔽工作啊，尤其是对你那个什么你大哥战友那个遗孀，跟他说好绝不能让高木发现什么异常。
3: 我知道，我跟他说过了，他答应帮我掩护。
2: 那就好，但愿别出现什么纰漏。二林呐，接下来呀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3: 什么任务？
2: 抽出时间去一趟根据地。

0: 有人吗？高墨，爹！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

0: 了，馒头都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

0: 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在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7: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8: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

0: 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

0: 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
7: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9: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复息。

0: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
1: 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 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2: 教练，快一点
1: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1、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
3: 2、2、两侧肢体是否对称；0、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 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 4. 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5. 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

制作家嘛，这不是比较精细好事的这个过程啊。从选这个材质、木板、你处理、放笔、书写、雕刻时候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细致，不能犯错。

0: 别出现什么纰漏。二琳娜，接下来呀，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抽出时间

0: 有人吗？高墨，爹，快来救我呀！高墨，你在哪儿？你快给我滚进来！
1: 你快点放我出去！我爹在哪儿？他人在哪儿？
2: 你爹自选难保，现在能救他的反而是你。
1: 日本人是我杀的，你要杀就杀我好了，跟我爹没关系。
2: 梁小姐，你不用着急。你杀害烈军的行动我都已经清楚了，我只是想知道那个真正的杀手是谁。
1: 什么真正的杀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就是他，那个用刀用枪用炸弹用胳膊杀害我们士兵的人。
1: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不要再问我了。
2: 他暗杀的手法很奇特，也很聪明。我想他应该是大国教的，他上过战场，熟悉各种下联手段。最初下联时他的精神不太稳定，可最近我发现他变得强大起来。我想是不断的成功让他恢复了嗜血的本性。昨天夜里我们的士兵每一枪都命中要害，是出自他手。我说的这些，有没有让你想起他的样子？

0: 我说了多少遍我不知道，你问了也是白问。
1: 你告诉我，
0: 你神经病啊你！啊！
1: 是谁杀害了我们的士兵？你告诉我，告诉我，你就解脱了。
0: 放开我！
2: 杨小姐，等你想好了，我们再谈吧。但是下次见面，应该不会有这么愉快了。

0: 梁某都在这儿啊。
1: 梁某，
2: 你请，梁某，来您请一下。
0: 好啊。你就是田三林呐？
2: 哎，我是。
3: 这是梁老板的表叔，当年跟梁老板一起出道打天下，现在老板出事儿，帮内无主，我们特意请梁伯出面，帮着主持局面。
0: 梁家有难，承蒙大家看得上我这张老脸，那我就说说我的意思吧。日本人只抓了文山妇女，没有查抄咱们梁家的产业，那就说明了他们还不是想把咱们连根断掉啊。
1: 对对，
4: 是吧？
5: 是啊，咱北平还有几千弟兄呢，
6: 没咱们，北平的运输、货站、马队全得瘫痪了。
7: 日本人动不了咱们。
2: 对不起，我插一嘴啊，咱今天是聊的是怎么救人嘛，咱别这都把自己摘不干净，这什么意思啊？这是
0: 那咱们就事论事，暗杀日本人那是小资辈犯的事儿，他不至于跟咱们大动干戈吧？
1: 对，
0: 我已经找了维持会的王会长、警察局的李局长，请他们去打听一下消息，回话说事态严重，但估计不会伤及文山性命。
2: 那悠悠怎么办呀？找那些人根本都没有用，人是宪兵队抓的，那就得找高木。
6: 田三林，太放肆了，这哪轮得你说三道四，没大没小的东西。
2: 我是着急啊，但我说的都是实话，人是宪兵队抓的，你就得去找高木，只要高木松动了，兴许老板跟悠悠都能放回来。
5: 你可一个悠悠，你小子被你人迷昏头了吧？
2: 那怎么着，悠悠就不用救了呀？
0: 救，当然是要救。他毕竟是咱们梁家的人嘛。宪兵司令部我已经去求情了，但是高木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一直想掌控我们梁家的家产，被文山严词拒绝。此时去找他求情，势必是自投虎口，目前不可贸然行动啊。
5: 就是嘛，色小丫头片子仗了老板的宠爱，不知天高地厚，现在祸害他自己的亲爹不说，还有危及全帮，这种女的死了也罢。
2: 你他妈说什么呢？我告诉你，悠悠的命比你他妈值钱。
5: 怎么着，
2: 我都看出来了，你们他妈一帮大老爷们儿就想牺牲一女的保全自己啊。我跟你们他妈聊不着，我自己想办法去。
1: 田三林，
5: 站住！站住！
1: 回来！别慌了，梁伯，你看，这乡巴佬不把咱们老人放在眼里啊！哼，
0: 让他去吧。哼，咱们梁家的人力、财力、关系都掌控在咱们自己人手里头，就他这点根基呀、啊，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能折腾出什么样子来。

0: 你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坚强。
1: 你是要放我出去吗？
0: 不是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0: 小姐，这里是特高科，处决犯人的刑场。你还恨我们绿本人对吗？你觉得杀他们，你很快乐，很刺激，就像一场冒险的游戏。可是你躲在背地里对他们开枪，只是一种懦夫的行为。
1: 谁是懦夫？你才是懦夫！你们日本人侵占我们中国的国土，屠杀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你才是懦夫！啊！走开！你要干什么？你住手！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告诉我。

0: 真的不知道。
1: 左

0: 小姐，我看他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可是为什么还是不肯说出那个杀手的名字？
1: 这有两种可能：第一，那个杀手知道囚监团，但是他们之间并不认识；杀手跟踪囚监团，利用他们笨拙的暗杀，作为自己的掩护。
0: 那还有一种可能呢？ 这个人对梁亚又十分重要，即使他精神崩溃，甚至牺牲生命，在心里依然为这个人筑好了一道防线。走，司令还在等我。司令殿，お呼びですか？高木、あなた。
2: 梁文山と彼の娘は捕らえた。俺はここが生活から、みんなの気持ちは一番ですよ。梁文山は捕らえた。

0: 没想到我梁某荣耀一生遭此劫难，第一个来看我的竟然是你。我几次要杀你，你不记恨我了？
1: 记恨，但是我喜欢悠悠。

靠母夫人啊，三林呐，我老了，我活够了，可你得想办法把悠悠给救出来呀！家里现在谁当家？梁伯，四大堂主。 完了完了，哎，悠悠这孩子

0: 从来就不知道尊重帮里的这几位老兄弟。再说，他们也未必就希望我真的出去。三林呐，现在就只有你了。你还掌握着货仓和运输线，你把货仓给卖了，把运输线给高木，来换悠悠一条命。
1: 这么长时间了，还从来没跟我这么聊过天儿。你放心，我肯定豁着命救悠悠。但是现在，高木子。
2: 先生，这些是你女儿在袭击皇军之前进行侦查还有演习的照片。这些是你派去救她的人，很可惜他们再也回不来了。
0: 天灭我梁家！高木，你小子记着，你敢这么对待我们，我日后一定十倍还你！你个兔崽子！
3: 完了！
4: 放手！一定会杀了你的。
3: 那就是陈天根，换手胆色，别闹。
1: 老莫，你要是敢动悠悠一个指头，我发誓我一定杀了你。
2: 你杀不了我。严三林，你想好梁家的新主人是谁了吗？
1: 你那什么意思啊？
2: 我要你接管梁家势力，跟我合作。
1: 听明白了，要接管梁家的其实是你，是吧？
2: 你不想救你心爱的女人吗？这是我唯一的条件。
1: 你太高看我了。梁家的水有多深我知道，四大堂主还有梁博那老头子，就我这资历说话根本不算数。
2: 今晚你在福田料理宴请他们，到时候我会出现帮你说服他们，推举你为梁家的新主人，然后我就会放了梁雅玉。机会只有一次，抓住他，你可以成为北平城的头号人物，还可以拥有你心爱的女人。

0: 你是想让我把人约齐了，然后你带兵把他们都抓了吧？
1: 带兵是最无趣的方式，我讨厌无趣。

0: 越吃越胖，越吃越胖，每天都是给客人赛缺斤少两的。闪耀，我告诉你，
1: 我要的八件给我准备好没？
0: 忙忙忙忙忙！哎，我说你这吃上瘾了，我这天天够心慌的。
1: 我就好上这口了。晚上最好的日本菜给我上，每盘别低过五块大洋，低了的通通不要。
0: 用不用再点到最贵的河豚吃死？干活，干嘛呀你？跟吃枪药似的。
2: 因为被藤和人给抓了，我们一肚子火呢，别他们惹我。
0: 我不惹你，哎，别冲动行事啊。晚上请谁啊？
1: 梁家葛堂堂主，还有高木。

0: 田森林，你下帖子让我们上这日本地儿吃饭，你他妈什么意思你？
1: 今天啊，其实请各位来就是想跟大家一块商议一下这梁家以后的事儿。
2: 就凭你，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梁家做主了？
3: 抱歉，我来迟了。我是特高科的高木，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0: 今天我委托田上邀请大家，是想商量梁家未来的产业还有帮会的事情。
1: 田三林，你下帖子请大伙儿，可没说日本人来啊。
2: 咱们不是一直在这商量怎么救老板跟悠悠吗？高木先生主要是就管这事儿的。
0: 田上说的没错，梁老板因为突发心肌梗塞，已经就近了北平大日本陆军医院。不过请各位放心，凭着大日本进展的医术，梁老板一定会没事的。
1: 哼，别一口大日本大日本的，老子不爱听。
0: 梁家在北平城产业众多，不可一日无主。我希望大家可以尽快推选出新的掌门人，继续跟皇军合作。
1: 还用说吗？梁老板不在，当然是梁伯主持啊。
3: 对，梁伯资格最老了，我举荐梁伯。
1: 支持梁伯。
4: 对。
3: 田三林，你没什么意见吗？
0: 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梁家应该有新鲜的血液，应该推选年轻人作为新的帮派领袖。我代表宪兵队的高哥推举田三林。
1: 好你个田三林，你让这个姓高的日本人掺和进来，感情你是拉他做靠山，自己上呗。梁伯，说话呀。
5: 高木先生，我有两句不敬的话，你听了可不要不高兴啊。我们梁家自古就有一个规矩，那就是自己的事自己管，不劳别人插手。
0: 如果梁家可以管好自己的事情，梁小姐和梁老板现在就不会在特高科了。

0: 各位，我秀宪兵司令部的维多，全权处理两家事务。我的意志就代表占领军的意志。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支持田三林。我保证，你们的利益绝对不会受到半点损失。梁博，您觉得呢？
1: 事已如此，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2: 老子不同意！要是田三林仗着日本人打我家，老子就在堂口的几百弟兄另立门户单干。
3: 高木，点到为止，还是让我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儿。高木。

不好意思，让大家扫兴了。请各位继续享用这顿美味料理。第三里，从明天开始，你正式接管梁家事务。

0: 过来，
1: 干嘛？
0: 过来，坐着。老三，你给我说清楚了，今天料理的包间到底怎么回事？
1: 丫子，
0: 出去了。老三，我可全听见了，你居然勾结高木杀自己的兄弟！
1: 你要是听见，你就知道我是被逼的。我哪知道他要杀人？
0: 你说你还当什么老大呀？啊，你心里安心吗？你能睡得着吗？你？
1: 我跟你说了，我是被逼的。我是为了救悠悠，我是为了救梁家。
0: 老三，哥跟你说，你这样下去太危险了。高木什么人，你想想。二哥就跟你说一句话，赶紧收手，离高木远点。

0: 我们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1: 杨小姐，请你放心，你爹在这里会受到最好的教养，他的性命一定会没有事情。
0: 那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很快就会的。这里有大日本帝国最精良的医疗技术，等他醒来，我会再带你来看他的。

0: 小姐，你还是不肯告诉我，那名真正的杀手是谁吗？
1: 不，我真的不知道。
0: 好吧，我就暂且当你真的不认识他。反正我迟早会抓住他。以后你必须为我工作，给我提供情报，这是你重获自由的代价，也是我为你治疗你父亲的代价。你同意吗？
1: 我不懂什么叫情报。
0: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做起，你回去之后就和田三林接触，他将掌管梁家的大小事务，你要把他的动向随时向我汇报。另外，北平的学生也不安分，经常在街头闹事，组织反日游行。你有很多同学打听到了什么情况，也要告诉我。这些不难吧？梁小姐，你看着我，我说的你都明白吗？从现在起，你是我的线人，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要绝对保守。我可以放你，也可以抓你，我可以治你父亲，也可以不治你父亲。你要记住我讲的每一个字。

0: 哎，悠悠，回来了。你爹在呀？
1: 怎么，你现在住这儿了？
0: 不不不，这哪的，这你们家呀，我就在这儿等你回来呢。
1: 我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0: 啊。
2: 三哥。啊，三爷，厂子那边出事了，王厂长要辞职。
3: 你这次出去跟店里怎么说呀？
4: 跟店里就说父亲去世了，要回老家奔丧。
3: 跟家里？
4: 跟家里就说店里让我出去采购，买点海鲜，去趟海边，得出一段时间。
3: 跟你大哥战友遗孀那边呢？
4: 也说好了，如果刚不找他，他会帮我掩饰，就说还没正式过门，不能跟我去奔丧的。
3: 二林啊，我就送到这儿。
5: 这次去根据地，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锻炼自己。

0: 见着了吧？悠悠怕死以后都不想再见咱们了。啊？
1: 为什么呀？他连面都没闹，打发他家佣人在后门把这个交给我。
0: 去去去！他给钱是什么意思呀？哎，这还封信。
2: 写的什么呀？拿来，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 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
3: 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4: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哦，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

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紫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作为一代紫砂人不能把它丢掉，丢掉了对不起老祖宗。
1: 紫砂壶，当今中国人茶几上最昂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小小的茶壶却价格不菲。
2: 壶中有我，我中有壶，铸壶就是铸人，人如其壶，壶如其人。
1: 一把好壶在手，犹如奇珍异宝，令一众观者仰望，而有人却只为泡茶。
0: 不管其他人怎么说，我还是要做一把可以喝茶的紫砂壶。

0: 五千。
1: 哎，
0: 播一个知识来，播一个知识。
1: 啊。
2: 在1958年，我受介绍到宜兴紫砂厂当学徒，学一个手艺有饭吃。我当时是抱着这种心态来学徒的。
3: 原本一心只想做胡桃生活的李尧臣，完全没有想到这门吃饭的手艺会在几十年后为自己迎来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荣誉，并成为后代年轻人们孜孜以求的绝技。
2: 81年的时候，我当时一个人带了26个学生，我现在退休又带了20几个。
0: 你现在再跟你讲，你中间这大家可以，你这两头啊太薄薄了一点。这个打鱼条呢，也是做茶壶一个重要的环节。
3: 一把不论多珍贵的紫砂壶，其实本来无非一团泥。今天，人们会因为它高昂的价格，借助现代科技来宣扬它内在的特别。
4: 也就是它的矿物组成，石英、云母、含铁的粘土，这个上天把这个矿土配比的非常的合理。这种材质在1000多的温度之下所形成内部的什么双重透气的结构，以及表面分子的鳞状排列结构，这是我们宜兴紫砂这种材质所独有的。不光是透气好，它里边的抗氧化剂很丰富，所以泡茶歇利于茶多酚的发射，所以这个紫砂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优质的原料。
3: 然而如果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今天专家眼中造就紫砂壶高贵价值的独特矿泥，却是500多年前宜兴工匠们最不想要的材料。
4: 明代的中晚期，我们的陶人逐渐发现了这个黄龙山里边有一层甲层，它这个陶土的颜色与众不同，有紫的，有黄的，有浅绿色的，这就是我们的紫砂矿。
3: 当明代的工匠们如获至宝一样，将这些紫砂矿石运出黄龙山，经过风化、研磨、淘洗、沉淀、转化等一系列工序后，终于得到一块泥料的时候，却无比失望地发现，它并不能用来制作他们一心想做的瓷器。
5: 中国是一个陶瓷大国，更是一个陶瓷古国。那么历史上应该先是有陶，然后有瓷。陶的发现可以追溯上去1000年了。
3: 考古研究证实，粗陶制品在人类漫长的史前文明时期就已存在，而中国自东汉烧出成熟的青瓷后，经历唐代的白瓷和宋元官窑的进一步发展，到了明中期，连普通百姓的生活用品也以瓷器为常了。可偏偏宜兴的工

0: 匠们好不容易得到的紫砂泥，一烧到瓷器需要的温度时，就会变形开裂。反复试验后，他们开始相信，上天注定这种泥料，就只能做个乡野村夫、田间地头喝茶的陶壶，永远也登不上瓷器的大雅之堂了。既然如此，那就老老实实地做一把喝茶的陶壶吧。就是在这样不得已而为之的历史窘境中，紫砂壶开始了它的传奇。
1: 就是打字片打得好，打得坏，它有一定的韵律，一定的节奏，就是通过我几十年的实践体会，一块泥巴啪啪啪，看这哒哒哒哒，你打的中文，打得很匀称，厚薄很好，它基本上是这个几下就好了。
0: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团不能成瓷的泥，没有辜负一代又一代宜兴工匠们那一手做壶的高超技艺。
1: 马上我也生通了啊！
2: 好。
1: 我准备达到什么样的造型，你思想里的要有啊，你手上要同步。

0: 我们紫砂壶啊，它是造型艺术，你这个造型漂亮不漂亮啊？缺在手上，
1: 开始打声控了啊。哦，
0: 我拍的时候它是一直在转嘛，你突然之间停下来，你再打上去不一定是在这个原位置，那造成很可能你打出来的茶壶不能够达到你原来这种圆的程度，所以一下子这叫一气呵成，不停。
2: 不能间断地在旋转中拍打，要求大师的手上必须极有分寸，一不小心就会导致壶身走形，前功尽弃。
0: 你开始拍打稍稍重一点，速度要快一点，你到后来收口的时候要稍稍轻一点，速度慢一点。
2: 说起来简单，但事实上在拍打的过程中，泥料的湿度一直在不断变化，因此手上的力量几分，速度几何才能恰到好处，这是大师的经验，更是人与泥的触觉乃至情感交流。
0: 我要是这块泥巴就带泥巴有一定的感情了，你不会做茶壶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就这块泥巴。
2: 一口气连续拍打40多分钟后，这一团紫砂泥逐渐在吕瑶晨的手中呈现出另一种形态。
0: 那我这把壶呢，就是大度，这里面的缺陷，包括这里面的弧度，很有讲究。你要用那个什么圆规去测的话，肯定不会100%的圆。这手工就是这样的。你讲它科学也是科学，你讲它科学也不是科学，就是我看上去感觉舒服，这个要看你的审美。
2: 可见。对大师而言，紫砂壶有科学的美，更是艺术的美。美的极致，在吕瑶晨的心里，恰如一位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换句话说，就是360度无死角。实际上，因为是纯手工制作，哪怕技术娴熟如吕瑶晨，做成一把好壶也要10多天的时间，而一把紫砂壶的艺术之美之所以如此难以达成，很可能恰恰是因为紫砂泥这种材料本身。
3: 为什么紫砂它就是粗陶细作，粗陶精作，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1: 紫砂壶的出现

0: 是顺应了中国茶道的发展。洪武24年，给朱元璋废那个龙潭凤饼，改散茶。但是他泡茶的方式一下子不会马上就转变。那么真正的紫砂壶的出现，这个应该是明中以后。在我们新石器时期啊，就有慢冷拉坯、快冷拉坯。
1: 我们发展到我们宋代过后啊，就这个拉坯技术是非常的成熟。也就是说，在紫砂壶诞生的明朝中叶，拉坯制陶已经成为陶瓷业最主流的工艺手段。而且很明显，相对于紫砂器用泥片拍打成型的方法，拉坯工艺要先进得多。那么，紫砂工匠为什么不用拉坯成型呢？
0: 宜兴紫砂的这种可塑性、粘性，它不适合于拉坯，你也拉不起。如果要拉坯，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里边加上其他的东西，一般是加玻璃水，增加它的流动性。但是，你把它可贵的里边的透孔结构、分子的鳞状排列结构都把它破坏了。这种缺憾。
1: 注定紫砂壶只能走上一条艰难而原始的手工之路。在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条路能否走通，能走多远。然而，回望历史，我们看到，或许正是基于推向手工制作而无法批量生产，才让紫砂壶有了不一样的价值。当紫砂泥与宜兴人相遇后， 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世代的能工巧匠创造出了宜兴历史上数量众多的紫砂精品。今天，它们被珍藏在博物馆里，成为一个个时代的荣耀和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仅仅从它的造型种类和工艺繁杂的程度来说，就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 眼前这种茶壶的造型，被紫砂界习惯称为“元器”。就喝茶而言，这是紫砂壶中最常见的形态，但它，并不是紫砂壶中最难做的器型。

0: 今天做的那个壶呢叫生帽壶，这个生帽壶的设计确实来讲是不一般，它的难度吧结构复杂，况且呢要上下左右相通呼应。
1: 77岁的周桂珍要做的这把僧帽壶，属于紫砂壶里的方器。
0: 方器的成型相接起来的，圆器呢，它是拍打成型的。在方器茶壶里边，那僧帽壶呢，它是泥片相接最多的，它的相接下面8片，再加一个底。再加一个薄薄的线，再加壶径11片，再加上面8片就是19片，再加盖子5片，再加壶嘴2片，有26片相接起来。
1: 僧帽壶仅身筒部分就要将6块泥片用稀泥料相接粘合而成。
0: 方器的相接它不能有丝毫的误差，每一个棱角它都要对上号，就是相接以后你必须要用一个工具把它拿掉，外面可以磨掉，但里边呢不能全部留在里边，它需要留那么一点点让它牢固。那么当你差不多壶要做到完成了，你要用另外的工具把它里边都要做得很干净。镶进去以后那还是一个成型的初级阶段。
1: 更难的是6个面

0: 彼此之间曲度的把握，完全依赖做壶人的眼光和经验。
1: 那么他要做到他的棱角流畅，看上去又不死板，要做到这点，处理要很得当，就是用你的眼睛看，棱角清晰。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地来纠正，这个分寸是靠做的人来把握的。
0: 26片相辅相接，片数越多，对相接的要求就越高。
1: 从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加法，就是一个立方的，它再加上底，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上一块厚的那个弧镜。在没有装上面的六方的时候，这个弧颈的部分里边要挑掉一块很厚的，啊，这就是解法。然后呢，装上去上面的那个六方，你必须要把上面的拿掉，然后变成6个花板。那么这样装上去以后，那么盖子前后都要5块，相接起来以后呢，你要不断地在加强它相接的接缝，你必须要把它咬紧，否则的话里边那个结构不紧密，也可能会产生裂缝，这生毛壶就不会那么成功。
0: 做紫砂壶的人都知道，10圆不如1方，就工艺复杂程度而言，方器之难曾经让历史上的大多数工匠望而却步，以至于绝望地认为紫砂壶只能做成圆器。而400年前一个人的出现，却突破了紫砂壶造型的局限，甚至改变了紫砂壶仅仅作为茶具的格局。这个人就是石大斌。
2: 应该说石大斌是我们紫砂历史上面一个贡献最大的一个巨匠，就是在他的手上完成了我们宜兴紫砂的制作的工艺，也就是拍打成型、镶片成型。是谁创作的？就是明代万历年间的石大斌创造的。
0: 正是石大斌在紫砂壶成型技术上的突破，为工匠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创造插上了翅膀，也为紫砂壶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当一切皆有可能的时候，再难做的壶也有人敢于尝试。有了圆，有了方，人们自然会去追求方中遇圆、圆中有方的圆融之美。于是方圆结合的各种壶形接连出现，而造型工艺的不断突破创新，也让紫砂壶成为能与瓷器比肩媲美的一种独特器皿。然而尽管历代紫砂大师穷尽匠心，百般雕琢，但是他们做成的还只是一个精致无比的壶坯。决定紫砂壶命运的还有重要的一环，每一个壶坯在成为一把紫砂壶前，都要经历烧成这道最后且最关键的工序。科学分析表明，在烧成温度上，700摄氏度至1000摄氏度是陶，1200摄氏度以上是瓷。紫砂壶则必须控制在1170摄氏度至1200摄氏度之间。今天，人们可以借助电窑或气窑，准确地控制温度，轻松地确保这最后的工序万无一失。但在以前，只能依靠烧柴的土窑。这种土窑从高处远眺，酷似一条腾空而起的巨龙，因此被人们称为龙窑。但其实它的形态是中国古人烧制陶瓷的历史经验与智慧的凝结。
3: 所以我们这个祖先上面，它这个窑建在山坡上面的，这个窑背啊跟龙脊一样，我们是8到35度，8到35度的话，这个抽力比较大，你一不当心烧死就烧不住。现在整个准备将近1个多月，因为人少嘛，像我们烧窑

0: 纸钱叫摇浆花纸，因为我们这个以前烧窑的窑工啊，真的苦，没有几天就根本干不了，柴火拉两天，装窑装三天。
1: 如今，烧柴窑在宜兴，已经作为一项非遗的技艺传承下来。
0: 这装窑也讲究了，所以装窑也叫大师傅。你这个窑如果不是说零眼落嘛，你这个柴品不能超过这个眼，也不能落下这个眼。你超过这个眼，你这个柴火就没办法加。你落下这个眼也是这样。
1: 过往的几百年里，凝聚着工匠们心血的斧劈，在烧成的最后关头，完全不是工匠们自己所能左右的。他们唯一能仰仗的是看火师傅。每次开窑前，看火师傅都要祭拜火神。
0: 以前我们听我的师傅他们学拜说，祭拜们主要就是祈求烧窑顺利，保证窑的品质跟质量。
1: 拜罢火神，所有人都要止步于窑门，只有窑工和看火师傅能够进入龙窑，正式点火烧窑。
2: 我来看看。
0: 烧的时候就是分五个步骤，不是一次性往上烧的，它是有小火、有小中火、有中火、有大中火、有大火。烧大火的时候，达到1200度以上了，上面开始加柴火。
1: 与现代的电窑、气窑不同，以柴禾为燃料的龙窑，温度极难控制。
0: 晴天阴天，柴火干涩，晚上烧跟白天烧都不一样。你比如说，我现在烧的紫砂壶，这个温度大约在1200度左右。你如果要烧朱泥的，这个温度要把它降下来，但是你要看准了，这个温度在1170左右。
1: 温度是否合适，全凭看火师傅的眼力和经验。
0: 就烧的时候，在零眼洞里面看，主要是看里面火的颜色。比如说，有的是还红的，有的是浅红的，有的是白的。白的颜色不能太白，你过了之后就不行。但是你红的也不行，温度不够啊。这中间这个温度就要控制好了。你不知控制好，你烧出来什么也不烧。要慢慢的烧，你不能太急了。打个比方说吧，比如说我们烧饭太急了之后，你这个饭是生的，你如果搞得不好，你花这么多精力，肯定不行了。
1: 烧成要经过一天一夜，这对窑工们的体力和精力都是一种煎熬，而如此煎熬换来的却很可能是功亏一篑。
3: 因为窑里面的变化你也不知道，你想一，但是出来的是二，不是你预想的。
1: 精心制作的壶坯在烧制的过程中常常产生瑕疵，甚至变形开裂。
3: 因为紫砂如果泥料越好它越娇贵，它温差有的像很小，你一过的话气泡，这是最常见的。但是有的气泡就是有缺陷了吧。
1: 大师们常说，一把紫砂壶的诞生一半在人一半在天。工匠的打磨，火的淬炼，当紫砂泥料与人相遇，千锤百炼始成器。

0: 可纵使难得，对于四百年前的大多数工匠们来说，他们做的也终究不过就是一把用来喝茶的壶。但是紫砂壶之所以逐渐登上了大雅之堂，并为当今的人们所珍视，原因就不仅是用它来喝茶这么简单了。转折就发生在四百多年前，在突破了成型工艺的局限后，石大斌的一次偶然尝试彻底改变了紫砂壶的命运走向。
1: 就是把大壶改成小壶，满足文人文房雅玩的需求。你一个壶能够成为一时风尚，匠人做不到，必须有很多文人在一起。石大斌完成了这个动作，是石大斌把我们宜兴紫砂与外界的文人结合起来，很多文人在一起喝茶聊天玩，这样卓尔见之就风靡天下了，大家都把这个紫砂做成各种精巧的小壶。所以呢，这个在哪有饮茶、赋诗、画画、卓尔见之、文人雅士的这些这个风尚就传开了，于是各种器型逐渐诞生了。
0: 正是由于石大斌改作小壶，引发了古代文人对紫砂壶的喜爱，而小小的紫砂壶从此也不再只是一把仅仅用来喝茶的壶了。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

位置迈出了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犬熊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熊猴打败，再次回到犬熊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犬熊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

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

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

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早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

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1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1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力。

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是高原湖。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

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

0: 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那可没窝了，是八十块。那你不能天天硬了，不能没块。那是贵的，是八十块，没窝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2: 就要去做块。
1: 就要你做。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雄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媚中国。

0: 我们俩在这儿了吧？悠悠怕死以后都不想再见咱们了。啊？
1: 为什么呀？他连面都没到，打发他家佣人在后面把这个交给我。
2: 他给钱是什么意思呀？
1: 封信，写的什么呀？拿来。他就说这钱是给咱们的，他知道咱现在回不了学校，也回不了家了，叫咱们拿这些钱，尽快离开北平。就算有谁不想走，以后啊也别再找他了。金奉上银元80块，就此别过，各自珍重。
0: 这叫什么话？哎，当初祖先出连团，可是他先挑的头啊！
3: 对啊，
0: 他一句话咱们就散了。
3: 咱不能散，咱不能散！大根儿，你别忘了，老三和胡子可是为咱们死的，这仇咱一定得报。
0: 怎么报？
3: 鬼子进山，咱不是没见识过？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3: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他也不容易，他家也被鬼子给盯上，他爹还得了重病。
0: 咱还是别找他了。那我们怎么办？
3: 咱不找他，咱找田大林，咱以后跟着田大林干，行不行？
0: 不行，大林哥刚开始就是让悠悠给硬拉来的，现在悠悠都不干了，大林哥能跟我们干吗？
3: 对，你说咱们找他的哪次理过咱们呀？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怎么了？当初的事情都去哪儿了？
0: 我把钱分了，
3: 那咱出连团。 就这么散了，还能怎么着？先把命保住。我不要，你自己留着吧。
4: 不是王厂长。
5: 你说我这前面才接管了梁家的产业，这后边你接着就要走，这是不是太不给面子了？
4: 三爷，我哪敢不给您面子呀？我是年纪大，干不动了。再说，我也是怕日本人呐。您就行一行，让我走吧。行，那这么着，你先去账上支上半年的工钱。
5: 回去好好歇歇，也回去想想，哪有想回来了再回来，啊？
4: 那我谢谢三爷，谢谢三爷对我的照顾。哎，怎么说你也是梁家老人了嘛，应该的。行，那我走了。宋总。妈的，老东西。
5: 真以为工厂离了他不赚了？我大哥叫来。大林哥，三爷叫你。哎，三爷，谁是三爷？
6: 啊，三哥。
5: 哦。
6: 哎，
5: 老三，怎么着？ 称呼了，改叫三爷了。哎，怎么还叫瞎叫？你还是我大哥，哎，我跟你说，好消息啊，悠悠放出来了。哦，
4: 日本人没为难他吧？这
5: 不还我找他关系吗？那就好。还有，我得跟你说，大哥，你以后别再找悠悠了啊！就你们那帮子人，他死都死，伤都伤，快散了吧！你们能干的事儿太悬乎了，你不替悠悠担心呐？反正我以后我得管着他啊，我不能。

0: 瞎胡闹了，他爹还在日本人那关着呢，你得替他着想着想啊。
1: 老三，你放心，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去找他。啊，
0: 行，咱不说那丧气事儿了。哎，我现在已经正式接管梁家整个产业了。
2: 坐下，
0: 哎，以后这辈子就是你的了，啊！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修理厂厂长了，以后你也是梁家产业里边的一方诸侯了。
1: 不行，哎，我跟你说啊，我就是一干活的命，厂长我真干不来。啊，
3: 你等等，别没事，你坐，
0: 你有多大能耐，你弟弟我知道，厂里人都服你啊。我现在是刚上来，不服我的人多。你是我哥，你得帮我。
4: 公司给你翻番啊？
5: 啊，对，看这样，
4: 拿着。
0: 你拿着，你不后边还得跟嫂子结婚吗？你看，你跟嫂子认识多长时间了？连件像样的衣服你都没给人买过，更别说这个。拿着，拿。
1: 哎，老三，我跟你说啊。我可以帮你跟着撑两天，但是你可别让我干为难的事儿
0: 啊。哦，行了，你就别说别的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我这还忙着呢，还得上别的堂口去干呢。你呢，先收拾收拾，这个拿着回去，别跟他说是我送的，就说你自己买的，不便宜呢啊。

0: 请问是王氏商会的王会长吗？
1: 啊，正是鄙人。您是？
0: 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儿，我的声音您都听不出来了。我是六国饭店的宋雅娟啊。
1: 哈哈，宋小姐啊，真是巧了，我正要给您打电话了，没想到您就把电话给我打回来了。
0: 哎呀，那看来咱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呀。王会长，您找我做什么呀？
1: 我来了几个朋友，今天晚上
2: 想请您给找几个姑娘，
1: 我们在一起喝几杯，您看。
0: 嗨，这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您放心，今儿我一定给您安排好了，绝不会让你丢体面。
1: 哦，那就谢谢宋小姐了。啊，您给我打电话
2: 不是有什么事情吗？
0: 我就是想跟您打听个事儿，最近您有没有听说梁家的田三林？
3: 有什么事儿吗？
1: 梁家的事儿闹那么大，能没听说吗？
0: 怎么了？听您这口气，他是不是跟梁家的事搅和到一起了？日本人不会找他的麻烦吧？
1: 麻烦倒不至于，不过我听说他跟日本人搭上了，
2: 这梁家的产业
1: 都归他管。
0: 您的意思是说？
1: 我知道宋小姐跟田三林很熟，
2: 有功夫您劝劝他，
1: 凡事不要做得太绝了。
0: 您就别给我打哑谜了，有什么话您就明说呗。我跟田三林认识的时间是不短了，他这人做事儿也不至于太过分吧？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4: 三哥，你现在当老板了，不给我官做做？
5: 你混什么？就你啊，还想当官？
4: 我不比你强。

0: 你们是不是觉着咱现在所有的事儿都搞定了，都妥了？放油空架子等个屁！把仓库交给你们俩，给我定好了，人给我盘好了，关键是人得有人。最近看你姐了吗？
1: 没有。姐，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三哥呢？
2: 来了，就在楼下餐厅等着呢。你赶快下去吧。
1: 德行，你今儿怎么了？见着钱了，这么高兴？
2: 三哥提拔我管货仓了，哥们以后在北京这里那也算是个人物了。
1: 照你这么说，我还真得请你三哥好好喝一顿了。
3: 行，你先下去吧，我一会儿就下来。
2: 嗯，得嘞。

0: 别唱了。
1: 再跳一个
0: 啊！不跳了，我都给你跳了十个曲子，累死我了。田三林，你别臭嘚瑟了，没完了你。
2: 现在还能这么叫吗？你叫田三爷，
1: 听到没？田三爷，
0: 田三爷，田三爷，你现在可算是混上爷了是吧？了不得了你！哎呦，就你个梁家那点事儿吧，闹得是风生水起的，全北平没有一个人是不知道的。田三爷，我早就跟你说了，不要跟小鬼子走太近，沾上了甩都甩不掉，别自己折里头。
1: 啊，今儿来是来发发疯的啊，可不是听你教育我的。记不记得啊？以前你说什么时候我混成爷了，你请我喝好酒，对不对？但是也行啊，你现在这也混成了六国饭店的头牌了。这六个饭店头牌一天得接多少客呀？
0: 吹你！哎，你说头牌得接多少客呀？八个。田三林，哼，你别看我天天混在六国饭店，还是那句话，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我心里门清，不像你。
1: 行了。我也不听你教育我的，今天来就是来发发疯的。不错，咱们今天混成这样，谁背后遭多少罪，谁心里清楚。

0: 哎，
1: 夫人，
0: 你咋搁这儿啊？
1: 回来了。
0: 厂子没事儿啊？
1: 厂子今儿没事儿，过来看看你。
0: 哦，
1: 小豆子呢？
0: 啊，我刚给送老舅家玩去了。

0: 我想起来了，我们家那个小孩，他爸妈就是想让孩子去他们那儿。
1: 我现在想明白了，哎，我给你倒点水吧。
0: 喝着呢。
1: 啊，这自己的孩子啊，永远成不了别人的。再说他们老两口岁数也大了，让他陪着去玩玩也没啥。
0: 猜猜这是什么？这瞅着外头这布挺好，是绒的，是粉盒。你猜猜？
1: 哎呦，我真猜不出来是啥。怎么样？送你的，喜欢吗？
0: 发了，大林，这得多少钱呢？盯你干好几个月呢吧？
1: 没多少钱，我现在当厂长了，工钱也涨了，送给你的，带着吧。
0: 当厂长了？
1: 嗯。梁家出了点事儿，老三出事儿，厂长辞工了，让我帮着撑着。
0: 哦，那个梁小姐她没啥事儿吧？
1: 听老三说，她给放出来了。
0: 哎，您戴上，来来，别了，是我还从来没戴过玉镯子。
1: 哪手应该？右手。
0: 嘿，
1: 漂亮！你看看这个，配上这绿棉袄，好看。
0: 是好看。哎呀，好看是好看，就是太贵了，心疼。
1: 哎，就戴着吧。
2: 天上，为我们合作的开始，干杯！

0: 还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忙的？
1: 哎呀，我求求你了，什么事儿你也别帮了。
2: 自从你把聂堂主给杀了，
1: 整个梁家从上到下见着我跟见着什么似的，都跟我有仇似的。
0: 我是在帮你，帮你做恶人，让你立威。你需要做的就是收买人心。
3: すみません。失礼します。どうぞ。
0: 这份料理好像不是出自小泉师傅的手艺。
3: 对不起，小泉师傅他父亲死了，他赶回家奔丧了。
0: 回家奔丧？这个小泉师傅总是很奇怪，他什么时候走的？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咱先别说这个了，你先出去吧，出去吧。
3: 谢谢，行吧，行吧，行。
1: 咱先不聊这个，咱先聊咱的正事儿。你说就这事儿，我自己弄，那是梁家自己的事儿。你说你一日本人，你一掺和，这事儿怎么变了味儿了？这个
0: 没有我，你办得了吗？天上，你现在还需要一个接任典礼。
1: 接任典礼？
0: 中国人有句话，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会在六国饭店邀请梁家所有的管事，还有北平城内的达官显贵一起出席。到时候你在台上发表接任演讲，谁还会不承认你的地位呢？
1: 哎，我就求求你了，你可别折腾了，你还真把这当什么好事儿了。我当时也就是为了悠悠还有梁老板，我这才答应管梁家这一摊事儿。你再这么折腾，你是搁着全梁家全北平的人，这都以为我要勾践你霸占梁家财产呢。这事儿不能办。
0: 梁老板现在病重在医院，能不能保住性命还不知道。梁家的生意关系到几千个人的生计，你出来帮助我，

0: 是他们应该感激你才对。铁嫂，有件事我要提醒你，在接连典礼上，梁小姐一定要出席，而且就要站在你身边。
1: 这是干什么的？
0: 这代表梁家对你的认可。梁文山和梁小姐能不能继续过以前的生活，就看你能不能坐稳这个位置了。
2: 根据地的生活很艰苦，生活还习惯吗？
3: 都习惯，特别习惯。不瞒您说，首长，我现在不想回去了。在料理店啊，那才叫强颜欢笑呢，整天搂着鬼子兵，又唱歌跳舞，心里甭提多苦了。特别羡慕咱们这些八路军战士们，可以真刀真枪的跟鬼子们在战场上干。
2: 二林啊，你也不要小看你那个岗位，那也是一个战场。就拿你曾经送我的三次扫荡情报来看吧。他们让根据地及时的布置战术，组织伏击，取得了歼灭数百名鬼子和上千名伪军的战果。缴获的枪支弹药啊，够我们装备一个团的了。
3: 我那么厉害啊？
2: 你回去以后代我向老崔同志问个好，他自从上次受伤以后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我给他准备了一些根据地的土特产，你出发之前帮我带上他，顺便再给我带句话给他，就说啊，老哥们儿挺挂念着他呢。
3: 好，我一定带到。
2: 二林同志啊，你要相信你的能力，回到北平以后努力取得更大的战果。
3: 好，保证完成任务。
4: 邱立伟。

0: 梁小姐，你觉得怎么样？好听，但是这样一首音乐由你来演奏，我觉得很恐怖。
1: 我觉得你对我有很大的成见。

0: 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我现在应该是一名中学音乐老师，教孩子们唱歌、练琴，和妻子过着平淡的生活。
1: 你叫我来，不会是为了听你这些感慨吧？告诉我，我爹呢？他的情况呢？
0: 放心，他苏醒了。
1: 那带我去见他。
0: 别急，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决定为田三林举办一场盛大的就职典礼，要让所有人都承认他是梁家帮会的新首领。你觉得呢？
1: 你觉得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0: 记住我们的约定，你为我工作。这个典礼你一定要参加，在山林旁边就像一对真正甜蜜的情侣一样，代表梁家支持他。我讲得够清楚了吧？你可以去执行了。

0: 这我下午特意去全聚德给你买了块呀，好吃吗？
1: 好吃。
0: 你听门房说你下午出去了。
1: 嗯，是的。
0: 去哪儿啊？
1: 逛公园了。
0: 好呀，好，应该出去逛逛。自打你回来以后，你这天天把自己闷屋里边，还真担心你闷出点病来。我这阵子忙，也没时间过来照顾你。哎，我这不这段时间帮梁家照顾生意吗？其实，哎，下边些兄弟不是太服我。我这不想再留个饭店摆个排场，请请大家，你觉得呢？
1: 可以啊。
0: 那你能陪我一块儿去吗？
1: 可以啊。
0: 真的？
1: 真的。你看我该怎么打扮打扮，给你拔拔份呢？
0: 你看，你这一弄，我还真是有点不太适应了。最近这么好说话，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点变了？
1: 哼，人都会变的，你放心，我没事。来，你也多吃点。
2: 让我们欢迎二林同志在根据地接受培训后，又回到我们这个集体。
3: 谢谢大家。
2: 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二林同志在根据地期间已经光荣地入党了。
3: 其实呢，我做的还不够，感谢老崔呢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希望以后在他的带领下能够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党员。
2: 二林啊，你也别太谦虚，以后支部这方面主要的情报工作就由你来负责。啊，
3: 我来负责？
2: 对，下面你就把你在根据地学习到的新精神给大家传达一下吧。
3: 好，我现在啊就把根据地这些学习心得跟大家汇报一下。

0: 咋想起给我买镯子了呢？我觉得这镯子好看，这不是正赶上刚涨了工钱吗？就给你买了。你挣了钱呢，应该孝顺你娘。你把这钱都给我买了镯子了，你自己咋活呀？
1: 哎，你别操心，娘那儿不愁钱花。再说我还有俩弟弟呢。
0: 哎呀，我还寻思着，我将来慢慢的，我多攒点钱，那城里头给你和小豆子支个小院，让你们娘俩好好享享福。哎，这买房子置地的事儿，我们这小老百姓可不敢想。再说了，田大林。 你对我们娘俩照顾的已经足够了。来，我替豆子跟他爹谢谢你对我们娘俩的照顾。

0: 喂，大哥，这等着你呢，这么晚才回来。
1: 老三，还没睡呢。
0: 啊，
1: 厂里边有点活，我加一半。
0: 你说你这都当厂长了，你别什么活都自己干，你让下边人干去。
1: 下边人干不了，早睡。
0: 哎，等等等等，找你说正事呢。
1: 什么事儿？
0: 后天六点，咱在六国饭店。我办一个接任梁家商会会长的那个典礼，你是梁家商会的这个修理厂的厂长，到时候你得出席一下。嗯，
1: 是什么商会？
0: 梁家商会就是以前梁家棒，现在叫着好听，流行嘛。给你制了件带衣，到时候把它换一下。啊，拾到干干净净的，刮刮脸，到时候给我讲讲面。哎，对了，这事儿你别跟二哥说啊，我没叫他。
1: 干嘛背着老二？
0: 我这最近就跟他闹点别扭。再说一个日本餐馆厨子也上不了什么台面。啊？
1: 哎，等会儿，你干这些事儿，这心里有数没数？
0: 哪些事儿？什么有数没数？
1: 头喽，你说为了救梁小姐，啊，帮梁家解难，你给帮着撑两天。今儿我听你这话茬儿，你怎么就成了本主了呀？
0: 不是，嗨，你怎么也这么想啊？
1: 不是我这么想啊，可是厂里头都这么说。
0: 你甭管别人怎么说，我这干的是好事儿，我好了，你是不是好了？这不家也好了？
1: 那你也得悠着点儿。
0: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弄这典礼，就是为了给这帮人看看，我天森林不是这样人。哎，梁老板倒了，那谁帮悠悠撑着？我不帮谁帮？你回头悠悠也来，你去问问他去。

0: 梁雅幽刚刚被我们放走，这个杀手又开始杀我们的士兵，他是越来越无所顾忌了。难道他跟梁雅幽真的有关系？应该不会。见血良府的连射，梁雅幽整晚都没离开梁府，而且他父亲在我手上，他应该不会轻举。
1: 有意思，怎么了，科长？三发子弹，三条连命，将将命中要害。这么有经验的杀手，为什么会把枪遗留在现场呢？
0: 我想他一定是惊慌失措。
1: 他是在向我挑衅。

0: 我们永远不可能抓到的这把枪，也不是普通的枪，它尽管敢冲，你说现在北平有哪些人具备这样的能力呢？首先应该排除地下党和军团。 因为他们不可能做这样个人泄愤式的报复。这个杀手具有专业的军人背景，而且杀人手法非常特殊。我想他应该学过机械加工。但犯案越多，猎犬的马脚就会越多。我就不信他连飞天遁地。你马上去查。
1: 北平所有的机械修理厂和作坊，
2: 是。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4: 看我干嘛？
1: 我觉得小泉师傅这次回来，好像整个人都变了。
4: 变了？哪儿变了？
1: 小泉师傅不光是活泼，现在整个人变得更成熟，更有男人味儿了，这样比较招人喜欢。
5: 小泉师傅，你害羞的样子还挺迷人的。小泉师傅，这是高木订的冷餐，让下午6点半送到六国饭店。高木订
4: 的冷餐，订这么多，这高木想干嘛呀？
1: 谁知道呢？赶快坐吧。
6: 玫瑰呀，玫瑰，我爱你。
5: 娟姐，娟姐。
6: 人到齐了，还是三爷来催我了。今儿我可得好好捯饬捯饬，怎么着也得给三爷长脸啊，是吧？不是，娟姐，那个哪个呀？支支吾吾的，说呀。我听说今儿梁小姐也来，我还听说三爷马上就成梁家姑爷了。 外边都传他们再过几天就该办婚事了，今儿这典礼他俩就得站一块儿，好让外边的人都知道他们俩的关系，也好让梁家那帮人都服气。
5: 秦三林，王八蛋！
6: 姐，要不然今儿你就别下去了。
5: 眼不见心不烦，那哪行啊！我倒要看看，他田三林到底想出什么幺蛾子。走。
7: 哟，大哥。
8: 大爷，
7: 您来了，快里边请吧。
8: 你刚才叫我什么？
7: 大爷呀，三哥现在都是三爷了，我比较您大爷嘛。走吧。哦。先坐好啊，先坐，先坐。哎，来来来，这字儿都没写错吧？关键一点。哎，
9: 梁家商会新会长就任典礼。
7: 没错啊，没错，行行行，先忙着过一会儿，气氛气氛。哎，好的好的。哎哎哎，大嫂，贵大嫂，你好你好，幸会，你老板，张老板，来里边里边里边。吴老板，吴老板，哎，先坐着，慢慢聊的，一会儿过来跟您聊啊。坐坐坐坐坐坐坐，把那椅子放好。
5: 慢点啊。
7: 海轩，你起来帮我张罗张罗呀。
5: 关我什么事儿啊？你当梁家商会的会长，听说还要娶了他家的女儿，哎，他人呢？怎么没见他来啊？
7: 不是你这时候你给我吃哪门醋啊你？
5: 我哪敢啊！
7: 你非得今天给我添堵是吧？
5: 行了行了，不给三爷添堵了，谁让我头牌呢？我帮你招呼还不行吗？哟，刘局长。
7: 我是吴老板，你好，你好，你好，坐坐坐坐。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
1: 我来为你介绍几位新朋友。这位是华北郡政府的王副市长。
0: 哎呦，幸会幸会！哎呦，幸会幸会！
2: 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哎呦呦，老夫真是开眼了。哟，
0: 幸会幸会幸会幸会！
1: 这位是财政局的何局长。
0: 哎呦呦，何局长，你好。哎呦，
3: 小泉师傅，这个田三林这么年轻就当了会长。还真了不起呢，
4: 这小子就是能折腾，弄得挺有出息。
3: 你的意思是？
4: 啊，我这不是眼红人家吗？
3: 啊，其实你也不用看低你自己，你已经很了不起了。
0: 请坐，请坐，请坐，照顾好啊！
1: 来，田三，时间差不多了。仪式可以开始，
5: 可是悠悠还没来。
1: 带领去人家看一下。嘿，是。仪式可以开始了。
6: 安静一下，现在我就正式的宣布梁家商会新会长田三林先生就职典礼正式开始。好，那首先让我们有请王副市长、财政局何局长、李议员上台，与我们共同见证这难忘的时刻。现在就让我们隆重地有请出田会长上台致辞。

0: 今天我田三林要感谢，感谢各位来宾，啊，各位朋友，我田三林何德何能？今天站在这里都是靠了各位的抬爱。
1: 田三林，老子不服！
2: 你他妈趁着梁家有难落井下石，
3: 老子也不服！你他娘的谋人家产！
4: 老子就是不服！你什么东西呀？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

0: 你好，中国！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爱你，대한국！
5: 유치아무，
6: 사랑합니다！
7: 你好，中国！

0: 感谢各位来宾，啊，各位朋友，我田三林何德何能，今天站在这里都是靠了各位的抬爱。
1: 田三林，老子不服！
2: 你他妈趁着梁家有难落井下石，
3: 老子也不服！你他娘的谋人家产，
4: 小子得他死算了！
5: 老子就是不服！

刚才是有点小误会。我也知道，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接任这个职位，肯定有一些兄弟误会我。但是没关系，我一定会好好干，上对得起梁老板、梁小姐，下对得起所有弟兄。大家以后看我的。

0: 板，
1: 我跟宋小姐有话说一下。聊两句。
2: 干嘛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我拉过来喝酒，你就不怕梁家大小姐看见了会不高兴吗？
3: 哎，别说这些，这事儿总算差不多了。虽然说日本人在这儿心里面有点窝囊，但不管怎么说，我田三林成爷了。
2: 那我得替你高兴啊。
3: 我怎么看着你一点都不高兴啊？
2: 田三林，你知道我以前看上你哪一点了吗？我以前看上你的那点东西，现在越来越没有了。
3: 现在的每个人都跟这世道一样，他得变。不管怎么说，我以前说到的，我都做到了。

0: 你还好吧？日本人没为难你吧？对不起啊，你被日本人带走那天，我没能救你。对不起，大林哥，你赶紧走吧。以后你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我。
1: 怎么了你？
0: 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找你，不会让你帮我修枪，不会让你教我打枪，更不会让你带我去杀日本鬼子。以后你就当从来没见过我吧。

0: 梁小姐，刚才那个男人是谁？
1: 什么男人啊？
0: 就是坐在这里背对着我跟你说话的男人。
1: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谁，他不过是想请我跳舞，我没有心情就拒绝了。
0: 你今天很美。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0: 小姐，我很高兴你今天可以来。最近北平的学生有什么动向啊？我不知道，我爹他还好吗？
1: 我听说燕大的学生最近有活动，什么活动？您过奖了。田会长，够威风的。低调点，低调点。我看，也别叫梁家商会了。 直接改名算了，就叫梁家株式会社得了。株式会社什么的，日本人买卖了，都叫株式会社。去！哎，我说你小子行啊，真当自己威风了是不是？我看你啊，离韩家就差一步了。我真以为我愿意啊，我不是都被逼的，我不是为了梁家的。
2: 田上，恭喜你！嗨。
3: 二位在聊什么？这么热闹。
1: 这个田会长对我的料理呢，有点意见。啊，不是，我刚才尝的这个味道，是不是有点不太新鲜？这么多贵客。
2: 田嫂，请你放心，小泉师傅的料理一定选用的都是最新鲜的食材。
1: 那是。
3: 对了，听手下说，贵邦有一个修理厂。
1: 啊，有啊。
3: 负责联系谁？我可以认识一下吗？啊，
4: 老哥，来来来，
3: 您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修理厂的新任厂长，也就是我大哥，田大林。刁木，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田大林，田三林。
1: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你们中间应该有一个田二林吧？啊，是有一个。哎呦，这些年都不太愿意提这事儿了。小时候我那二哥调皮啊，手欠，跑到山上去掏野猪窝，后来让野猪给轰到山崖下边去了，摔死了。真是英年早逝啊！
3: 对不起。
1: 田三，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去参观一下修理厂。啊，老三，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了啊。
3: 行，那你先忙。
1: 哎，高木太君，刚做好的寿司，您尝尝。
3: 一定很美味。
1: 您客气。哎，你怎么不瞧瞧你自己刚才那汉奸样子？我跟你说，我又救了你一回。

0: 宋小姐，肝门科长有请。
1: 高木太君，听说你找我。
2: 宋小姐，今天的衣服很别致，耳环也很有品味。
1: 阿里嘎多，谢谢夸奖。太君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你和田三林的关系很不一般，但你知道关于他二哥的事情吗？
1: 高木太君，我想你肯定是误会了，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很清白。至于他二哥的事儿吗？他还有个二哥吗？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呀？
2: 他的二哥叫田二林。
1: 你可太有意思了。我还听说他有个弟弟叫田四林，有个妹妹叫田五林呢。
2: 宋小姐，你还是很活泼。
1: 高木太君，我那天啊突然看到日本的地图，我觉得日本好奇怪呀。你说那么小个小岛，为什么长得像一条虫呢？而且它周围全都是海。哎呀，我就在想，你们日本人民待在日本多好呀，可以看到那么多海，不像我们北平只有什刹海。哎，太君，从你们日本到中国是不是只能坐船来啊？
2: 还有飞机。
1: 哦，对对对，我忘了还能坐飞机呢。哎呀，高木太君，每次看到你的时候吧，我都从你的眼神里面看到一丝丝忧郁。我觉得你也挺不容易的，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了北平，估计也没有什么亲近的人可以说说话。没关系，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咱们都是好朋友了，以后有需要用我的地方说话，我会大大的帮忙。
2: 宋小姐，看来你对我很有兴趣。今天我很高兴，也喝了很多酒，不如我们到楼上的房间里好好的了解一下彼此。
1: 高木太君，想要和我彼此了解的男人必须是海量，今天我还没有喝好，要不然劳您代驾再陪我喝点。你一瓶我一瓶，干了怎么样？
2: 宋小姐，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好好的了解彼此。
1: 机会肯定是大大的有。我一直都在六国饭店，你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0: 哟，梁小姐，吐了。你看，就是没少喝呀。哎呀，今天真漂亮，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1: 你要说什么呀？什么喜事儿？
0: 什么喜事？你还问我呀？你不是马上就要做田会长的太太了吗？这多大的喜事儿啊！是不是？
1: 无聊。

0: 着急走啊？你不用觉得对不住我，我根本就不在乎，因为三林早就跟我说了，要收我当六姨太，所以让你做个大太太也无所谓了。
1: 你就那么爱当人家小老婆吗？
0: 哎，哼，小老婆怎么了？你知道田三林为什么要收我当六姨太吗？因为啊，他想多续几房姨太太，然后让我做最小的，最小的就是最受宠的。反正我也觉得无所谓，我本来就是一个风尘女子嘛，只要三林对我好，他疼我，他爱我，别说六姨太了，十六姨太我都不在乎。可是梁小姐就不一样了，你是读过大学的新女性，受得了丈夫这么花心吗？
1: 你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走开。
0: 哎，你别着急走啊，早晚都是一家人，何必那么不好意思呢？

0: 哎，老孙啊，干嘛呢？大哥跟闹鬼似的。
1: 是你自己心里有鬼吧？
0: 我说大哥，你别给我提什么鬼不鬼的。老二刚说完，我是憋一肚子火呢。老二背地后里干点什么？你背地后里干点什么？咱仨其实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谁心里面没点鬼啊？咱就都把它藏好了，掖好了，别露出来。
1: 老三，最近变化不小啊，变得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0: 你没变，老二没变。
1: 你好好对待梁小姐，她是个好女孩，你可别把人给坑了。
0: 有些事儿不是你想就成了。
2: 这么晚了还不睡呀？还不歇着？
1: 我睡觉去。
2: 哎呦，你三个一天到晚在外头倒腾磨呢，这日子俺这心跳着突突的。
0: 啥都别想，我们三个忙还不如忙活多挣点钱，让你好好过点好日子。嗯，娘，快回去睡吧。嗯，
2: 你早歇着。
0: 嗯。

0: 这次学生游行要经过的主要道路啊，正好属于咱们支队的管辖范围。嗯，
1: 老崔，你看咱们要不要介入？
0: 要介入，但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老崔，哎，二弟，来，你坐。现在我们正在讨论辅仁大学的学生游行的事儿。
1: 你那边有什么情报？
2: 我在店里边听到两个宪兵队的鬼子说起这事儿了，他们好像知道具体学生游行的情报，但是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不用部署镇压。
1: 情况属实，应该属实。那两个鬼子在宪兵队的军衔挺高的，他们好像不太拿学生游行当回事儿。
2: 是这样的话，扩大学生游行规模，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小五，这件事你去做。
3: 放心吧。
4: 怎么了，田桑？看起来你有些不高兴啊。
5: 我说高木，你能不能没事别老让我到你这儿来吧？
4: 嫌我这里不好？
5: 反正中国人看我到你这儿来，没觉得是好地方。
4: 丁田上的意思，这就要跟我见外了。

0: 是这样的，有件事要麻烦田上。
1: 这些天北平学生有些反日游行，让我很头疼。
2: 学生游行那不就在马路上走走喊喊，小河沟里翻不了船，这有什么好头疼的？
0: 话不能这么说，学生游行会给北平市民带来影响，造成连锁反应。梁家帮会不是有很多帮徒吗？我想田上可以派一些手下帮我到队伍里冲散学生，扰乱他们的游行。
2: 这话说的，那么大个北平城里边是皇军、协军、警察，这多少人啊，哪轮得着我们的人？再说我们的商会能做生意的？
0: 驻军出面，社会舆论不好，所以还是请田上的手下帮我这个忙吧。
2: 不是推辞啊，这事儿我还真是帮不了这忙，你还真是另请高明吧。
0: 中国有句话叫知恩图报，我帮了田上那么多忙，如果你连这点小事都不为我做，那我真的要重新考虑日方与梁家商会的关系。何况驻军出面，一旦发生冲突，难免会动枪。可你的手下只是拿些棍棒打散学生就好了。这样一说，田上反而是帮了你们国家的学生。
2: 好，得，反正不管什么事儿，到你这儿一说都是你的理。
0: 还是希望你慎重考虑，答应我吧。
3: 谢谢。
4: 你怎么不进去啊？大冷的天儿，坐坐啊。
5: 哎，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了，我就两句话。这个给你。
4: 这是什么呀？
5: 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应该要。
4: 这是我真心实意买来送给你的，你就拿着吧。你这一镯子，你老来。
5: 你留着吧，还是给你喜欢的人。
6: 哎，不云。
7: 悠悠，没事出去转转去，别老在家闷着。嗯，
8: 忙你自己的事儿吧，少管我。
7: 哎，你最近跟你以前那些同学还有联系吗？
8: 你问这干嘛？
7: 不是随便问问，我这听说他们最近得弄个什么反日游行。
8: 你听谁说的？
7: 你管我听谁说的呗？你要是能见着他，你就劝劝他，别瞎弄。没枪没炮的，你能伤着日本人半个啥吗？你不瞎折腾吗？
8: 你懂什么是革命吗？你懂什么是爱国运动吗？你什么都不懂，你就管好你的商会事务。
7: 行了，我这一说这个就跟按着你店门似的，我懂那些东西干嘛？
8: 你突然问学生的事情干嘛呀？他们游不游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7: 我现在这不位置高了吗？这见的人也多了，好多人啊事儿什么的都找我拿个主意。
8: 我劝你啊，少掺和这些，好好做你的生意吧。
7: 你真不能去劝劝？
8: 不能，我去也劝不了。
7: 行。哎，悠悠，你可别去啊。
8: 知道了。
9: 打开，全部打开。
10: 每人一根。
9: 大伙儿听好了，明天把棍子给我别腰里面，别让大家看见。北市街旁边的胡同集合。
11: 雷子哥，咱明天是跟谁抢地盘去？
9: 抢什么地盘啊？明天学生游行，大家。

0: 一块儿把队伍给我打散了。
1: 咱们什么时候又和学生结上仇了？
2: 雷子哥，你是不是炮兵没炮成记恨上了呀？
0: 去，哪那么多废话，让你打你就打，明天把队伍打散了，中午有赏，一块涮羊肉。
3: 好。
1: 哎，那三哥说不说怎么打？是往死里打呀，还就受点皮外伤？
0: 听我的，打，认真打，往死里打。
3: 好。哎呀，
4: 三哥，谁跟你说狠狠打的？我是这么说的吗？
0: 都打了，你不狠狠打怎么过瘾啊？
4: 我说你还真把自己当流氓了是不是？我再给说一遍啊，明天就过来吓唬吓唬，把队伍冲散了就行了，别给我瞎折腾。啊对，还有，明天去谁都别说自己是梁家商会的，就是抓住了就说自己是街头混混。谁要敢跟我提一句梁家商会，回来我给他打断腿，明白吗？
3: 明白。
0: 散了。三哥，明天打学生，你得亲自坐镇吧。
4: 我去指挥羊，你干嘛？
0: 多风光，你也得风光风光。
4: 这你脑子里边装的是屎还是什么呀？有什么好风光的？一帮大老爷们去打一帮学生，好看吗？中国人自己打中国人好看吗？我要不是被逼急了，我那揽日本人这活儿，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4: 哎，小志，你把棍子扔了。这明儿去，这学生都跟你一般大小，你瞎折腾什么呀？记住了，明儿去把兄弟们看好了，别给我捅出大娄子来。
0: 放心吧，就皮外伤。
4: 我说的是能别打就别打。
5: 把整齐了啊！哎，小马，
6: 太君，你认识我呀？
5: 我，玉树队一块跑过。
6: 哦，你们先走。你是三哥的朋友吧？料理店的厨师啊。
5: 啊，哎，哎，你们这个拿着棒子干嘛去？
6: 今天啊，学生游行，三爷让我们把学生给打散了，事挺急的，我不跟你说了啊。
5: 现在学生游行啊，会有麻烦。哎，小五不带咱们人参加吗？你赶紧提醒他做好防范工作，别让学生吃亏了啊！
7: 你不是从日本人得到消息，县民得不镇压吗？
5: 日本人是不镇压，但有流氓会去打人。快去啊！啊！
0: 准备好啊！看老子眼色行事，我说打就打，我说不打谁也别动。
7: 你是
0: 精神点啊，把棍子收起来，队伍抽散了行吗？
8: 打倒这个帝国主义！
9: 打倒这个帝国主义！
0: 走！
8: 打倒汉奸政府！
9: 打倒汉奸政府！
8: 打倒这个帝国主义！
9: 打倒这个帝国主义！
10: 你们什么人？让开！
11: 回吧啊，回吧，前面封路了啊，回家吃饭吧。
12: 走，散了吧，散了吧啊！
1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给我让开！
11: 哎呀，长得这么漂亮，脾气还挺倔啊！啊！
0: 啊！啊！断了！
11: 断了！
0: 断了！
11: 断了！
0: 哎呀！

0: 学习，我已经让小罗通知小五他们了，让他们做好防范工作。
1: 哎，小五，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就是头上挨了一棒子。
1: 小罗，我不知道你去通知吗？怎么搞成这样？
2: 这帮流氓人多势众，又早有准备，俺们就这几个同志，外加一些学生，怎么可能是他对手？
1: 看清这帮流氓什么来头没有？
0: 我知道，他们梁家帮的人是三年级叫他们去打的。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大家，没管好弟弟。这田三年想当汉奸的话，我第一个找不了他，我找他去。
1: 哎，二弟。
2: 小罗，盯上二林，快是！
3: 我怎么跟你说他？啊！我让你把人弄散了，吓唬吓唬就得了，下这么狠手干嘛？
2: 那帮学生骂我臭流氓，还用脚踢我？你说我打不打？
3: 你说你是不是臭流氓啊？
2: 你不是流氓，你是什么？啊？你说你跟在乡下那时候比，你变成啥样了你？
3: 再说了，不是你让我去了吗？
2: 我让你。
4: 哎，找谁呢？啊，我找田三林。哎，你他妈说谁呢？我们田三爷也是你想要的。哎，
5: 怎么着？啊，没事。我找田三爷，麻烦您通报一下，就说福田料理的小泉师傅来找我。
4: 去，给三爷通报一声。
6: 三爷。
7: 门外有位福田料理，叫什么小泉的，说非得进，你不可。
6: 洋气了吧？他站着干嘛？
7: 对，二哥，老三，你现在长脾气了是不是？
6: 我一肚子火呢，干嘛你进门？
7: 打人是不是你？你给我松开！
6: 松开！
7: 松开！
6: 松开！
7: 松
6: 开！松是吧？
7: 还想打是吧？
6: 松开！松松！
7: 你放开！
6: 马林子，
7: 小罗，注意行为。
6: 行，二哥现在啊，出门都是带保镖了。哎，我怎么看这么面熟啊？这样，这不上次送货？
7: 哎，别管别人，咱俩说咱俩的。小罗，外面等。

0: 小三，这不是咱家吧？怎么瞅着像是老梁家宅子啊？
1: 把人宅子给霸占了吧？
2: 这是梁家商会，我在这办公，你管着吗？
0: 你在这儿办公，我看你在这是当着汉奸，运筹帷幄，只会打手打学生。刚我们给你多少钱？
2: 谁是汉奸？你是不是吃饱了撑了呀？要不然没事过来找茬打架，要不然撺掇学生游行去。
0: 老三，你要真想当汉奸，
2: 我怎么是汉奸了？
0: 你帮日本打学生，这就是汉奸行为。
2: 我那还是轻的，我要不去，高木就得派兵去，就得动枪，我能保护学生呢。
0: 那我们是不是还得写份锦旗啊？敲锣打鼓给你送过去，上面写着感谢汉奸铁三您殴打学生。
2: 日本人是我找来的吗？是日本人找的我。我要不去，我要不去，他们就得对付梁家，就得对付咱娘。
0: 这就是你帮鬼子打学生理由了？铁三林，你别糊弄我。什么为了梁家，为了咱娘啊？我看你就为了你自己。为了权位勾结日本往上爬，你摸摸自己良心，
2: 你别给我瞎扯这个，你给我说不着。
0: 老三，我今天不多说了，我就提醒你一句，你要真当了汉奸，我绝对饶不了你的。
2: 来，你要不然现在把我办了。
0: 你别，我不敢啊。
2: 你现在把我办了，来来来来，收拾完了。
0: 别小心啊。

0: 没事吧？你说他们有没有事？
1: 刚才那个，
0: 刚才什么刚才？要不是你闯这么大祸，能有这么大麻烦？

0: 是喝奶的呀。
1: 对。
0: 那甜蛋糕在吗？
1: 你想甜蛋吗？
0: 想了。那我能管甜蛋糕交接吗？
2: 你为啥想管田大的叫爹呀？
0: 因为他对我好，他给我买糖吃，他还给我买冰糖葫芦吃，他还给我讲故事。我喜欢田大的。娘，那你喜欢田大的吗？
2: 娘也喜欢田大的，但是豆子不能管他叫爹。
0: 为什么呀？
2: 等你长大就知道了。走，咱看奶奶去。
0: 奶奶，奶奶，我可想你了，我想天天带我玩。
3: 豆子来了，哎呦，宝贝呀！
4: 三娘，
3: 看看，哎呦，想死奶奶。
4: 来，切萝卜呢，我来吧。哎，你坐那儿，
3: 来晒点萝卜干儿。啊，看看，来。大玉，你多么长时候没来了，我还想你们的。二林给你找那屋还行了吧？
4: 挺好的。
3: 俺去过，俺那家什么的还挺全的哈。
4: 嗯、
3: 你俩过得好吧？
0: 奶奶。
3: 不冷哈。你说俺要有这么个孙子，俺就高兴死了，没上俺了。
2: 大娘，虽然豆子不姓田，但您要是不嫌弃我们俩。我们一辈子都伺候您，
3: 大运，咱不管往后你是不是俺家的媳妇儿，俺这辈子就拿你当闺女了。
2: 我心里有数，大娘，大林是好人，他要是以后有个好归宿，我也替他高兴。

0: 大娘，恕小姐，刘婶儿啊，我也没啥事儿，就是想过来看看您，给您送点点心。哦，这点心，俺家有啊，拿回去吧。啊，那啥，大娘人都拿来了，要不你先收着吧。哦。
1: 你要不要进屋坐会儿？我就不坐了，大娘，你看家里有什么活需要我干的吗？
2: 不麻烦你了，这活你都干不了，你坐啊，坐吧。
1: 坏了，听得挺好的呀，大娘。我知道，你以前对我有看法。其实我也是苦大的孩子，什么脏活累活没干过呀。吃完了，
2: 心快好点。
1: 行了，那我就不打扰了，走了啊，大娘，走了啊，大嫂。
3: 女的，吃点东西。菜不合口啊！那你要想吃全聚德，我现在给你叫去。
4: 悠悠，这两天你一直把自己闷在个屋里头，这样时间长了，还真别把自己闷出病来。要不然我抽点时间，我陪你出去逛逛。你想去哪儿？
5: 出去？出去跟你一块打游行的学生吗？
4: 什么学生？我前两天这不都在家里边吗？我哪有功夫打什么学生啊？
5: 你是没去，但是你派人去了。
4: 悠悠，你别瞎听人家这乱嚼舌头。我打学生干嘛？打学生对我有什么好处？
5: 你别再撒谎了。今天你的谈话我全都听见了。
4: 听见也好，那你听见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去大学啊？我不都是为了救你跟你爹呀？
5: 你别拿我跟我爹说事儿。
4: 站住！

0: 其实你仔细想想，你就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打学生。打学生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要是不去，你说高木得怎么对待你爹？其实别人怎么看我倒无所谓，要是你也这么想我，那我可就冤枉他了。来，吃东西。
1: 我没胃口。
0: 我叫你吃点东西。

0: 你说你轻点话，为我着想一下，我也是为了你好啊。给小姐来碗汤，热点啊。
1: 娘，
2: 你哪有好想你啊！豆子，来，
3: 让大的抱我。哎，越来越沉了。
2: 想大的了吗？
4: 想了。
2: 正好吃饭，来。
3: 豆子，
2: 嗯，
3: 想大的了吗？
2: 想了。
3: 想了。
2: 嗯。
3: 哎，豆子，过来过来，田大的累一天了，
2: 去你娘那里啊！
3: 嗯，
2: 娘喂你饭吃。
4: 嗯。
3: 娘，给您买了点好茉莉花茶。哎呦，大力多孝顺呀！真香啊！您最爱喝的那种。娘，这烟袋修好了，您还好用吗？挺好的。
5: 怪巧的，你手。来吃饭，吃饭。不，我不吃了，我在厂里吃过了。你又吃过了。
6: 大云呢？吃饭吧。
5: 大林，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姓段的意思是姓温，人家段正。姓段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一，
11: 七七八八做人，
10: 所谓就家乡叫耍腿子哈，耍腿不带子孙了呗。
11: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

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

0: 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1: 它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1: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啊，
2: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 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

0: 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1: 好，
2: 好，
1: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3: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
3: 哦，
4: 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3: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1: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3: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3: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5: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3: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3: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忽然，也不说惊醒嘛，

0: 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

0: 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

0: 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这

0: 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他好艰难呐，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逸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呐，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还
4: 那
2: 挺
4: 个时候我
2: 早。
4: 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应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6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就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左右
3: 开
1: 开弓
3: 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 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

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英才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3: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4: 公园有人报警，看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处。
5: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名华商侨领相聚一堂，共商合作。王宁、程学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王宇波做推介，刘小凯主持。
1: 全省各地一批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德宏州精准招引企业，延伸产业链，推动园区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口岸枢纽经济转型。
1: 丽江市焕新激活文旅动能，持续擦亮舍不得的丽江金字招牌，跑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速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1号，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在昆明开幕，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名华商侨领相聚一堂，再续情谊，共商合作。省委书记王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侨联原副主席程学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推介云南，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王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他说，连续四年举办华商聚云南活动，是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指示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的务实举措，是主动服务国家侨务工作大局、集聚侨资、侨智、侨力、扩大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迈上“十五五”新征程，云南的发展、华商的成长都站在了新的起点，深化合作迎来了更广阔的空间。我们愿与广大华商携手并肩，聚力前行，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王宁以四张清单向各位嘉宾分享合作体会，发出诚挚邀约。他说，第一张是互利互惠的成果清单，四年来累计有近600名华商侨领走进云南投资云南，落地130多个项目，带动全省利用外资超过30亿美元。这些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更加坚定了我们续写未来合作新篇的信心和底气。第二章是产业升级的机遇清单，云南有着独特的资源、丰沛的绿电、丰富的场景，蕴含着巨大商机，欢迎广大华商带着资金、技术和市场渠道扎根云南，合力推动云品提质出海，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第三章是数字经济的潜力清单，我们正加快建设数字云南，打造畅联国内、联通南亚、东南亚的数字开放枢纽，加快应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推动算力出海，期待大家带来优质项目、龙头企业、创新团队，与云南共同打造上下游协同、产学研联动的数字产业集群，开拓数字经济全新蓝海。第四章是安商惠企的服务清单，云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建融信服平台，创新听局长服务企业坐诊、巡诊、上门问诊等机制，当好保姆，做好保障，实实在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诉求。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推动惠企服务越做越好，越做越贴心，让广大企业在云南舒心创业，安心发展。王宁表示，欣欣向荣的云南是广大华商逐梦兴业的广阔沃土，欢迎各位华商侨领常来看一看、走一走，共建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程学元在致辞中表示，今年七月，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希望广大侨胞厚植家国情怀，在服务国家发展中展现侨界担当，发挥独特优势，在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积极作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在促进中外交流合作中凝聚共识。中国侨联将一如既往支持云南侨务工作，为华商侨领在滇投资兴业提供更好的服务。王宇波以云南近期推出的两款自育新品种月季花“回家”和“七夕”向与会嘉宾做推介。他说，华商侨领的“回家”带回了投资兴业丰硕成果，激活了产业发展澎湃动能，见证了营商环境向好向优，厚植了爱国爱家桑梓情谊，为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七夕与广大华商一道凝心聚力，相向而行，有力促进绿电高价值转化，加快推动云品出海，纵深推进旅居旅创，全面深化开放合作，不断拉紧情感纽带，实现互促共进、互利共赢。华商代表、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泰国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谢炳发言，表示广大华商愿积极参与云南发展，共享云南机遇，围绕绿色能源、现代农业、文旅产业、数字科创、跨境贸易等领域开展对接、推进合作、落地项目，把侨心侨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由省政协主办，活动期间围绕中国云南自贸试验区建设、文旅产业、绿电资源优势举办专题推介会，开展华商侨领赴州市考察活动，深入宣传推介云南，推动促成投资合作。华商侨领代表、中国侨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云南省领导陈

0: 陈春平、赵俊民、王正英、徐畅江、徐浩、石玉刚和江山、张荣明出席开幕式，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企业代表等参加。
1: 老朋友续情谊，新朋友话合作。华商聚云南活动迈入第四个年头，今年的活动紧扣全省核心资源禀赋与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围绕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文旅产业、绿电资源优势等板块做专题推介，全方位解读惠企利好政策，精准对接优质投资项目，为华商侨领逐梦兴业提供精准指引。
2: 文旅的一些这个数据是很惊人的，感觉云南更开放了，更自信了，尤其是在绿色能源、口岸经济方面蓬勃发展，超乎我的想象。
3: 省里有非常清晰全面地去阐述了我们的产业优势，给了我们信心。那我们的绿色能源就是未来我们新一次的产业革命、经济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和基石。
1: 云南是中国第五大侨乡省，遍布全球的广大华商深耕国际市场，拥有优质的海外资源，是云南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伙人。华商聚云南活动举办四年来，累计有近600名华商侨领走进云南投资云南，落地了130多个项目。目前全省侨资企业占外资企业总量的60%，成为云南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经济发展的鲜活力量。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更加坚定了双方共赢未来、续写发展新篇的信心和底气。
4: 这些年来，咱们云南的云山环境又有了更长足的进步，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在我们双方的努力下，希望云南同菲律宾的社会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5: 对侨的服务工作，云南全国摆在前列，做得最完善、最完美，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个云南投资环境带到加拿大。
1: 当前云南产业正加速向新而行，这正是广大华商入滇兴业的黄金窗口期。年产17万吨的小粒咖啡、220亿枝的鲜切花，享誉全国的绿色云品潜力无限。超90%的绿电装机构筑起得天独厚的绿色能源基底，为工业低碳绿色制造带来独一无二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还有蓬勃兴起的度假康养、户外运动、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加速迭代，云南的每一个赛道都充满活力。
2: 今年首届缅甸的珠宝翡翠公盘走入了云南，虽然走出的是一小步，但是将会对这个产业带来一大步。
6: 云南呢有非常大的这个绿电优势，你要搞 AI， 要搞算力，要搞 token 出海，你没有相应的电力的支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接下来呢最重要最重要的对云南的这个 AI 算力的这样一个布局，联手云南的一些本地的 AI 还有年轻的这独角兽的这样的科创公司呢，来布这么一盘棋。
1: 一场场干货满满的专题推介，一项项实打实的合作对接，尽显云南敞开大门、广纳客商、共谋发展的诚意与开放姿态。依托华商聚云南活动，云南正持续深化侨商合作，汇聚全球侨智侨力，让优质资源双向流动，让优势产业抱团发展，助力云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外向型经济加速崛起，携手绘就跨越山海、互利共赢的崭新图景。
0: 云南连续举办华商聚云南活动，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也是云南链接全球资源、扩大对外开放的有力抓手。四年耕耘，互利互惠成果清单记录双向奔赴合作足迹，产业升级机遇清单释放提质向新发展红利，数字经济潜力清单开拓数字时代广阔蓝海，安商惠企服务清单筑牢兴业兴商坚实保障。 四年携手，从高原特色农业到跨境文旅，从跨境贸易到品牌培育，华商深度融入地方发展，成为云南现代

0: 化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与受益者。云南也借侨资侨智补齐产业短板，放大开放优势。站在新起点，云南将敞开机遇之门，持续释放资源优势，汇聚海内外华商力量，携手共建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书写同心同向、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当前正值秋冬施工窗口期，全省各地一批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作为滇东重要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连日来富源至罗平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位于富源县大河镇境内的快泽河一号大桥155片 T 梁已全部完成，成为土建三分部标段内首座完成 T 梁架设的大桥。
3: 截至目前，富罗高速富源段路基施工已完成71%，桥梁下部结构已完成61%，上部结构完成11%，隧道完成46%。
2: 近日，丽江古城至宁浪高速公路建设有序推进，正朝着通车目标发起最后冲刺。截至目前，古宁高速绕城段整体完成99%的工程量，其中路基完成99.9%，桥梁完成99.7%，隧道实现双幅贯通。元谋至大窑高速公路项目近日再传捷报，全长318米的景峰口山二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圆满完成阶段性施工节点任务，为项目后续附属施工、路面施工有序推进筑牢坚实基础。
4: 科学统筹人力、机械、物料等施工资源，细化施工计划，力争元大高速早日全线建成通车。
2: 昭通岔河水库工程施工单位创新采取数字孪生加北斗定位加 AI 识别，实现坝体填筑全过程数字化质量管控。当前，大坝填筑114万立方米，完成工程量85%，填筑高程由海拔2074米抬升至2137米，各项配套工程有序推进，预计今年12月大坝封顶，2028年6月水库蓄水。
5: 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根据面板堆石坝填筑特点，利用物联网、北斗定位、数字孪生和人工智能构建无人驾驶碾压技术，真正做到了质量可控、高效推进。
6: 9月21号，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明市碧基文化广场举行。省委常委赵聚民出席主场活动，并宣布宣传周启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畅江、副省长王学勤出席。本次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设置文艺展演、法治长廊展、主题市集、游戏互动等环节，集中展示了云南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的成果成效。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0: 十四五以来，德宏州以延边产业园区为主阵地，推动园区经济从通道经济向口岸枢纽经济转型，加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7: 在芒市产业园，德宏川行服饰有限公司600多名工人正在流水线上赶制订单，日产量达8万件。
8: 从考察到入园到开始进行生产仅用了45天，从生产运作到现在已经2年多了，管委会在全程跟踪服务。
7: 纺织服装是德宏园区经济中增长较快的主导产业之一。十四五以来，泉州从事纺织服装规上企业从5户增至59户，工业产值从5亿元跃升至42.51亿元，成为全省最大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在瑞丽延边产业园，园中园模式正催生新的增长点。云南金链杰科技产业园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忙着焊接新能源汇流排。这个互电协作的重点项目规划用地76亩，总投资约3亿元。
9: 园中园不只是建厂房，更重要的是搭建产业交流平台，持续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目前已招引7家企业入驻，逐步完善

0: 新能源零配件产业链。
1: 十四五期间，德宏精准编制、纺织服装、通信电子、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装备制造四个主导产业链图谱，引进21个园中园项目，民间投资占比达76%。装备制造业已形成摩托车、储能设备等三条产业链，通信电子产业构建了音响、液晶模组等四条产业链，新兴产业从零敲碎打迈向集群发展。产业集聚的同时，绿色转型是德宏工业发展的另一条主线。在陇川产业园区，安琪酵母德宏有限公司将肥料热风炉全部改用生物质燃料，外购电中绿电占比稳定在89.93%。2025年4月获得一型三星零碳工厂认证，成为德宏首个零碳标杆。2025年6月，企业生产的安琪酵母饲料级非活性酵母首次出口西班牙，实现云南这类产品出口零的突破。
2: 有些欧美国家，它对这个零碳认证是非常看重的，提升了我们的品牌竞争力，还降低了成本，优化了资源结构。
1: 从纺织服装的集群崛起到园中园的聚链成群，下一步德宏州将以瑞丽延边产业园为核心，持续深化互滇协作共建机制，从地理前沿走向产业前沿。
3: 十四五以来，丽江始终坚持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推动业态创新、服务创优、形象创美，跑出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加速度，稳步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文旅升级之路。
4: 在丽江市古城区的长水村，做一天纳西人沉浸式非遗民俗体验项目持续火爆，游客不但能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写东巴象形文字，还能亲手制作东巴纸、烤制纳西喜饼，体验地道纳西生活。
5: 以往的旅行嘛，都是到打卡点去拍照啊这些，到这儿的话就跟他们一起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这次旅行给我来带来觉得很有价值，挺有意义的，跟其他旅行是不一样的。
4: 为了告别单一观光打卡旅游模式，五年来丽江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依托古城文化资源禀赋，活化30多处特色文化院落，常态化打造民俗节庆文化展演，深耕纳西本土文化，培育壮大非遗文创。如今的丽江旅游体验更加多元，业态也更加丰富，婚拍、旅拍、定格雪山浪漫，高山观星、邂逅山野星河，森林采菌体验乡土野趣，把猫捏塑传承非遗文脉，沉浸式体验式个性化的全新文旅场景，让广大游客深度感受舍不得的丽江独特的城市魅力。
6: 我们原来的模式呢是单纯的这个售卖银器产品，现在呢就把这个店铺呢改造成了这个体验空间，可以体验银器的这个手工 DIY 的一个制作，让游客朋友们慢慢的体验和了解这个丽江的纳西文化。
4: 以场景创新激活市场活力，以品质升级夯实产业根基。五年的时间，丽江持续优化景区软硬件设施，依托大数据调度、智慧导览，让游览出行更加便捷高效。常态化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落实旅游红黑榜、商户诚信经营承诺制度，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不断擦亮丽江文旅金字招牌。据统计，丽江游客接待量从2021年的2875万人次增长至2025年的8706万人次，旅游人均消费从1402元提升至1718元，稳居全省第一。今年1至8月，丽江全市接待入境游客64.43万人次，同比增长13.91%。
7: 紧扣全面建设世界文化旅游名城建设，坚持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守正创新，以严守护丽江旅游诚信软环境，以心推动文旅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努力推动丽江旅游持续走在时代发展最前沿。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0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在走长征路云南主题采访活动在曲靖市三元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启动。 本次主题采访首站行程为期五天，采访团将深入曲靖昭通两市的红色地标，重温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辉煌历程，并实地调研革命老区，依托红色底蕴

0: 推动乡村振兴的全新发展图景。曲靖昭通县采访结束后，还将走进昆明、楚雄、大理、丽江、迪庆等红军长征过云南途经的州市开展采访，进一步挖掘云南厚重的红色历史资源。活动启动前，采访团一行还组织开展了红军长征过云南光荣历史专题学习。9月20号，2026云南移动第五届安逸养老杯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在云南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厅圆满落幕。全省16个州市近1000支队伍参赛，经过层层选拔，22支舞队晋级总决赛，跳出属于云南中老年群体的幸福生活。本届赛事创新设置全家福舞队机制，融入 AI 智慧养老元素。红河州松柏艺术团最终摘得大赛冠军，玉溪市老体协艺术团、曲靖乐艺舞蹈团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此次比赛将于9月24号晚10:15在云南广播电视台康旅频道播出。教育医疗是互滇协作最温暖的注脚。30年来，互滇协作在教育医疗组团帮扶方面取得怎样的成效？产业协作16+16园区共建如何惠及更多群众？下一阶段互滇协作有哪些新任务？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5播出的新视野。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天涯共此时、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越中秋联欢晚会将于北京时间9月21号21:00在越南河内举行。敬请关注云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锁定直播，共赴这场跨国中秋之约。近日，云南省财政厅公布云南省2026年1至8月财政收支情况，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498.3亿元，同比增收57.2亿元，增长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398.1亿元，同比增支71.9亿元，增长1.7%。9月21号，2026年云南省义务教育语文教师阅读指导能力提升培训在昆明开班，邀请全国的业界专家以及云南省中小学语文教育学科带头人，围绕前沿理论、课例示范、教学实操等进行讲解。全省300多位语文教研员和一线教师参加。今年1至7月，昆明高新保税物流中心实现进出口额14.04亿元，超过2025年总量的2倍，在全国的排名升至第19位。当前中心入驻企业已增至19户，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1: 9月18号，红河州与越南老街省可再生能源投资合作座谈会在河口县举行。两地政企代表依托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聚焦可再生能源务实合作，共商绿色低碳产业，协同发展。
2: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4: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木林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5: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

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
0: 哇！
2: 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

0: 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1: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0: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1: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0: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得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

0: 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1: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1: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3: 好，
2: 好，
3: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

0: 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2: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2: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

0: 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个，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0: 左右
2: 开弓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

0: 一段时间以后它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它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 没法，真是破。

0: 日子都好艰难了，觉得也不见好。
1: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0: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1: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1: 啊，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1: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1: 开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1: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

0: 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渴望这个。
3: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8: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9: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8: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海底小纵队与沙猫。
1: 你不要这么着急，皮特，不断上升的海平面让这里的海滩都消失了，得好好确认一下我的宝藏有没有一起消失。我记得它被埋在那些棕榈树下面了。嗯，啊哈，找到了。哎，那是我的，快点回来，你们这些小家伙们。
2: 很抱歉，我们是装饰蟹，我们需要这些。
3: 我们把它放在壳上，可以躲避想要吃掉我们的捕食者。
1: 啊，是吗？那好吧。但是至少他们没有把我心爱的金色毛线团拿走。幸运的是，勇士可不会把所有的